0: 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1: 奎哥，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
2: 好了，算了，啊！
3: 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
4: 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2: 嗯，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1: 奎哥。
2: 嗯。
1: 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您可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
4: 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0: 我娘多了，麻烦就多。奎哥，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1: 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哎，
2: 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1: 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等着你呢。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走，
3: 是。
4: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他心情不好，他把我们三个人抱进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我睡。
5: 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6: 当时的中国政府微服驱逐，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炮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7: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 第一，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
6: 这个，
7: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6: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7: 人在哪里呢？
6: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7: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都懂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说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陈总，电话。
3: 我是罗家亮。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入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
2: 我知道了。
3: 都来得这么快。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
4: 这些山上有没有？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3: 四川有共产党吗？
4: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当然要剿。 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嗯。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不行，撤职不够。
5: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 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
0: 刘翔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你呀，
5: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0: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
5: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我就骂你是个烂账，
0: 在成都。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啊！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5: 是，都是我。
0: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5: 我还会什么？我。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仗。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

0: 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
1: 工人的工，
2: 工人的工，
1: 人民的人，
2: 人民的人，
1: 工人，
2: 工人，
1: 工人的工，
3: 工人的工。
4: 何必？
1: 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4: 秦四子，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1: 真的？
4: 你看，
1: 我看。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4: 对头，
1: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4: 真的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带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噻。
1: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5: 啊，冯队长，冯队长啊，
1: 阿婆，
5: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1: 来，坐下慢慢说。
5: 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军一来把我们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棒老儿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 别着急，别着急。这肯定都不是红军。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8: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9: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9: 买贵了，
2: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退。您退，
9: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9: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

0: 可口。一仙铺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

0: 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

0: 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5: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10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4: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自由
5: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累了困了，喝松朋克饮。

0: 赶到那条土路上去。谁要是不愿意，就把大家给抢了。
1: 啊！
0: 抢到的钱财都归你们自己。
1: 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1: 这
0: 谁抢多，谁就发财。
3: 好！
0: 方面军的，我们的头是齐向前，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冯天奎干什么呢？
6: 大帅，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时布置作战计划。
5: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6: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7: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8: 过来看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司令，青石镇也发现了共匪，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还有那儿，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盘踞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9: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10: 司令，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9: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11: 到。
9: 你这就过去，啊，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11: 是，
5: 慢着。
8: 哦，大帅，

0: 出什么事了？
1: 哎呦，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1: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2: 建奎，你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1: 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1: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2: 可这也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1: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
0: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1: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啊？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0: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啊，
1: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0,000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0,000了，啊？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老帅，兄弟我这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
0: 我？啊？
3: 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4: 卖宝卖宝！
1: 哎呀，既然把兄弟撤了，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
2: 哎，天奎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
1: 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赤匪徐向前跑得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0: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
0: 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
3: 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2: 胡闹！荒唐！
3: 呵，这怎么回事？
0: 有人想玩金蝉。

0: 盘托壳，拿赤匪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1: 在座战士，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0: 走，我们进去。
1: 邱副官，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2: 是。
3: 122旅黄旅长，
4: 有。
3: 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挡住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进的路线。
4: 是。
3: 123旅赵旅长，
5: 有。
3: 你部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5: 是，司令。
3: 126旅范旅长，
6: 等一下。
0: 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副官，来得挺快啊！
0: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巴中。
0: 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
3: 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我怎么能知道啊？
0: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3: 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0: 胡说！这兰登爵士是英国领事，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
3: 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来，领事，你说说。
0: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兰登领事。
3: 哎呦喂，哎呦，老子们没文化。
8: 没关系，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吧，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这，没问题，说说，
8: 这是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3: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
8: 是你吗？
3: 是你妈。
8: 这是什么公约？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妈！
7: 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什么死你妈？是日内瓦公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日内瓦！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0: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9: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3: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9: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谋明示。
0: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9: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0: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9: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

0: 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1: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0: 三国？什么意思？
1: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 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2: 会是什么样子？
1: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
3: 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儿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有一啊大的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4: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4: 罢了，都罢了。我们赶了1000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它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嗯，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3: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6: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
7: 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房子里人要您的脑袋？邱副官，您看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房子里没关系啊。
6: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
7: 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是你，你是共产党？你是冯天奎的副官。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1: 我说，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哎，我说老哥，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 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0: 天奎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
8: 天奎行，
9: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8: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9: 嗯嗯，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0: 蓝灯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委座通电话。
8: 好啊，我也正要跟委座通话呢。
7: 别，等等等等，来，你们都下去吧。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

0: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1: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0: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1: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0: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1: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0: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1: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0: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1: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0: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施转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1: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2: 冯平明白了邱副官的话意，他决定马上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3: 哎，很好的茶。
4: 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3: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
4: 不是脚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3: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
4: 感谢你？
3: 那当然了。
4: 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3: 你这就不仗义了。嗯，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4: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3: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4: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3: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4: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3: 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5: 陈总，我们刚接获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6: 什么内容？
5: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6: 不，交给贺参谋长。

0: 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伟做通话，给他们看。
1: 是。
0: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成真了。
2: 陈奎，伟作有命令。
3: 什么命令？
4: 伟作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共匪的作战。望你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3: 冯天奎绝不辜负伟作厚望。
5: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4: 伟作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伟作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伟作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1: 司令。
0: 司令，
3: 嗯，
0: 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3: 哟，怎么回事啊？
0: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6: 打倒卫国侵略者！
4: 他们真是烦了，冯天奎，
3: 哎，
4: 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3: 我镇压个球啊！那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不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4: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3: 办法总得想他。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了。
5: 我不去。
3: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灵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5: 不去。
2: 天奎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3: 我陪你去好不好？兄弟，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哎，谁要敢动你跟郝毛，我跟他没完。
4: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2: 有天奎在，还用得着我吗？
6: 打倒外国侵略者！
3: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剿史先生请过来。
5: 你不要胡说八道！
7: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8: 拿英国人说话！
9: 英国人说话！
10: 英国人说话！
11: 英国人说话！
3: 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5: 我是兰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7: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12: 说
13: 说
12: 说,
13: 说, 说
7: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5: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7: 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12: 绝不答应！
14: 绝不答应！
12: 绝不答应！
5: 那你们要什么？
7: 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5: 嗯，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7: 谈谈？
3: 哎哎哎！老婆，看见没有？看这架势，不答应条件是难收场啊！
4: 你不能答应，你答应。

0: 你们两个，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1: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0: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1: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0: 哎呀，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2: 好，
0: 那还是您说吧。
1: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0: 哟，
1: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得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0: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1: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支持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哼，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0: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您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1: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0: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
1: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老弟，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0: 大帅，什么代价呢？
1: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0: 大帅，
1: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3: 司令，司令，
0: 嗯，
3: 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0: 回事，
3: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4: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5: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6: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
5: 太什么呀？四妹，
6: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

0: 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1: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2: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哎呀，这
1: 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0: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
1: 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2: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1: 你呢？
0: 我也听你的。
1: 那还等什么呀？
3: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4: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我想不通，
3: 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4: 那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3: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4: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3: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4: 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2: 您回来了。
5: 回来了。
2: 老爷，
5: 嗯，
2: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5: 怎么了，五门，有人要害我吗？
2: 是几个太太，
5: 嗯，
2: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5: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啊，
2: 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
5: 嗯，我看看这个。

0: 你们都睡了吗？吴妈，怎么是你啊？
1: 老爷在堂屋喝酒，问你们要不要去陪他。
0: 那他不来睡觉了吗？
1: 他不困，他说了，你们谁困谁睡，不困的就去陪他。

0: 我去。
1: 哎呦，二姐，奎哥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去。
2: 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0: 问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1: 你先走，先走，坐下，坐下，坐下。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0: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
1: 什么？
0: 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
1: 嗯。
0: 您在哪儿办到的？
1: 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如烟，你看看是不是？
2: 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
1: 啊，春妮儿，
3: 哎，
1: 来，把信念念。捡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3: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
2: 哟，
1: 哟呵，
3: 还有呢，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1: 不，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
0: 司令。您要回信吗？
1: 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待会儿啊，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
2: 好啊！
0: 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1: 赌的。你们想赌什么呀？
0: 赌脱衣服。谁输了谁脱，您输了您脱，我们输了我们脱。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

0: 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

0: 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

0: 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

0: 先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0: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有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10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5: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
6: 10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5: 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4: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自由
6: 特色粒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
4: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演员斌子做客群英会。
7: 我感觉这10几年来天津变化很大，天津的美食我觉得每看一次都流哈喇子。
4: 老友重逢，笑谈往事。
8: 他就觉得反正挺
7: 关键，他不是觉得戏里边舒服
8: 啊，
7: 我们俩蒸骨里边做了10集的副导演，他使唤我使唤的。
4: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9: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刘华强，
10: 我刘华强，
7: 我刘华强，
9: 杀刘华强啊！
10: 啊，
7: 杀刘华强！
2: 谁要杀刘华强？
4: 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0: 沙提的事儿吧。哟，这太太们都怎么了？
1: 都输光了。这堆衣服赏给你了。
0: 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我还以为啊，他们把你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我来叫醒他们吧。
1: 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0: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0: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他们开会。
3: 好。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3: 什么真的假的？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2: 司令，可咱们就这20000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呢？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上车。
2: 是。

0: 赵明啊，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晋，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0: 委座的命令以下，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我来的时候，委座钦点六路围攻之计划。
2: 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3: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4: 说的是，各位，抱歉，
5: 团长，
6: 正在啊，
7: 你是主人，你不该知道啊？
8: 是，兄弟，我这两天在府里啊，

0: 跟我那几个婆娘打麻将，打的兄弟是昏天黑地，人仰马翻呐。你们猜我们赌什么呢？
1: 赌什么呢？
0: 谁输了谁脱衣服。跟女人打麻将赌脱衣服的，你们干过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老板，你呀，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呀不该这样荒唐。哎，
0: 又是张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2: 哎，桂花，桂花，你上了冯市场的当了？
1: 什么？
2: 他那是装笨，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
0: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哎，啊，不能揭人底。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
3: 那洋人舰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哎哎哎，
2: 冯师长，冯师长，垂下留情啊，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哎，要不然老子骂娘也不合适。啊，
2: 是是是。
4: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
5: 让冯天贵的20000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100000大军。
4: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5: 饶和冯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4: 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人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5: 不过，这就是说，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
4: 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6: 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4: 伪作电谕：此次伪剿，姿势体大，关系四川和党国的利益。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初登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中国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匪的形势很好，但是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

0: 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
1: 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0: 啊，你来，你来。
1: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图很明确，他是想与朱毛会合，这是委员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川北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淄潼、延亭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2: 哎呀，危错银命啊，身机秒转，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3: 哈，呸！哎呦喂，
4: 怎么了，司令？
3: 那这谁放的屁呀？这是
4: 啊？怎么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呀？怎么这么臭的吗？
3: 臭死！
4: 你没闻见你们？
2: 掌柜啊，冯天贵，
4: 嗯，
2: 李晨曦是不是？
4: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的全是酸臭味都是。
5: 哎哎，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啊。
1: 冯天奎，
3: 哎呦喂，
1: 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
4: 哟，
1: 来，你给大家念一下。
4: 哎，委座殿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不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6: 到了，电报拿到了。
1: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4: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1: 行了，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7: 刘书记，
8: 和平同志。
7: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8: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7: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9: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8: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7: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8: 不，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7: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9: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
8: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
9: 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

0: 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哎，报告，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来来，
0: 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看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
1: 会有这样的事儿？
0: 我马上向委座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不吃啊。另外呢，你给代理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家送信的事儿。
1: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0: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嗯。
2: 7万，哎呀，春妮啊，你喂张牌给我行不行啊？当你夏家倒霉死了，你也没喂我吃啊。东风，你们俩别交换眼神了啊！搞什么猫腻呢？我的，哎，四妹妹啊，你刚来府上不知道，你别整天挂这个脸，司令是不会喜欢你这个样子的。8万，嗯，糊，这就糊了，
3: 给钱。
4: 天奎，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
5: 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
4: 哎，言过其实了。
5: 大帅，这是胡英四，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云寺。让我在这儿布防，我成包子馅了。我这是四面受敌。
4: 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边呢。
5: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4: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
5: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委座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4: 何以见得？
5: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委座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4: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
5: 哼。
4: 天奎，这一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
5: 哼，我的好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
4: 我
5: 啊，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
4: 你看，你看，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5: 确有此事。我给撕了，怎么了？
4: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对吗？
5: 对。
4: 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
5: 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
6: 刘湘的话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
5: 哎，你们看那狗，跟我的豆豆比怎么样？

0: 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1: 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0: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他们通过戴笠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1: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0: 是。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呢。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哎，他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了。
1: 照过去，国光，哎，贵光，陈国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掌柜也坐呀。哎，我是老朽了，承蒙贵光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座财啊？
2: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
1: 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啊，<笑>
0: 好啊，这陈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笑>龙溪事件要不是委座，你就翻大船了。莫名其妙啊。
1: 那些英贵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伪作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伪作，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1: 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笑>
0: 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3: 哎呀，
2: 你莫把那个奉天魁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3: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2: 啥子？你们要杀他？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他是徐湘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0: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奉天魁了。
2: 此人靠不住，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
0: 会怀大事的，陈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我比你清楚。嗯，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2: 从临九峰侧面出击，你是说一打响我就往下面攻？你占制高点。
0: 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魁的后路，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魁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阀。论功行赏。

0: 这永州就是你的了。嚯！我就这一百块钱了，哎呦，心疼死我了。嗯，
1: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哟，找钱呢？
0: 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哎呦，
2: 对吧？他说的没错。嗯。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您才能看得出来。您又不是，你哪会知道呢？
1: 如烟。
2: 哎。
1: 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错不了，对不对？奎哥，看
2: 您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笑>
1: 真妮儿，你呢？你是范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必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
2: 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
1: 好了，跟你们说正经事儿，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 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着？都不愿意？司令，我愿意。我也愿意。
3: 哎，好，来，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啊！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0: 谁打我你？踩我干什么呀？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别打了！
1: 让太太们集合。太太们，这护院的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

0: 果然不错，你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好好练吧，冯总。哟，刚才怎么回事？吓死我了！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
1: 什么试出来了？
0: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吗？

0: 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二姐，什么意思啊？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
1: 走。

0: 不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
1: 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不打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
0: 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1: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境。第一，我痛恨内战，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
0: 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不错。
2: 我手里有一张红钟，难道你们跟我是一路，都是红钟？姐姐是红钟，那我也就是红钟了。我问你个问题，东西南北谁最大？这个东吧，东最大。
3: 三妹，你说呢？
4: 谁最大？
3: 我呀，不打字儿，只打杠，从一条到九条啊，我全要。原来你们跟我都不是一路的，你们是哪一路的？
4: 二姐呀，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劲了。
3: 那我怎么知道你们是敌还是友啊？一个问题，如果他在前线放走了红军，我肯定会杀了他。你们俩呢？ 谁会去救他呀？

0: 那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们不是共产党就行。看来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可是，他为什么要带我们上前线呢？
1: 这还不简单呢？他已经看穿我们了，还不找机会除掉我们？一万。啊，
2: 胡了。
1: 给钱。
2: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英国人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1: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2: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2: 这是杀人的话。出泥而不染，本是高洁。 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后来，
1: 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儿接回了家。
2: 王如烟是和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 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
1: 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

0: 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
1: 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2: 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
1: 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
3: 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1: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
3: 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4: 什么建议啊？还是那个事儿，到了军营里，重物魁魁之下，
3: 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
4: 你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
3: 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1: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还是不懂，以后你就懂了。
3: 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
1: 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
5: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不后悔。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
6: 好，你专搞伪装，有我刘成火仔，
5: 啥子冯天魁，啥子龚军，我都跑不脱。
6: 好，我和伪作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再见，
5: 再见。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魁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笑>
1: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
0: 这是伪作的方略。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1: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山羊送了的。 冯天魁让他上前线，
0: 什么意思？冯天魁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魁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谁的卧底？
1: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你说冯天魁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那还用说？
0: 借刀杀人，告诉他。
2: 找理由推脱，哪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3: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4: 司令到！
2: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0: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2: 嗯。
0: 筹划好了就好嘛，
2: 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0: 是士气。嗯，
2: 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0: 给贺国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2: 打了，
0: 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2: 那就管刘湘。

0: 要呗！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1: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0: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1: 司令。
0: 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1: 司令，这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我连自己的婆娘都贡献出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4: 哎，
3: 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4: 对，
3: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4: 嗯，
3: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中段，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3: 对。
4: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3: 嗯。
4: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啊！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4: 哎，
3: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
4: 赐给我们
3: 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
3: 嗯
4: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3: 嗯，
4: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
2: 劲儿，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

0: 换。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

0: 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

0: 条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10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7: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
8: 10年呀，我没赚过1分钱，甚至我没拿过1分钱工资。
7: 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3: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自由
8: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
3: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演员斌子做客群英会。
9: 我感觉这10几年来天津变化很大，天津的美食我都每看一次都流哈喇子。
3: 老友重逢，笑谈往事。
10: 他就觉得反正挺
9: 关键，他不是觉得戏里边舒服啊，我们俩蒸壶里边做了10集的副导演，他使唤我喜欢的。
3: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1: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刘华强，杀刘华强啊！
10: 啊，
9: 杀刘华强，
10: 谁要杀刘华强？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卑鄙，太无耻了。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1: 怎么了，国公？
0: 你看看吧。
1: 把老婆让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
0: 真是太无耻了。
1: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魏佐的头上，这要是让魏佐看到了，还不得气死。
0: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成，我贺国光誓不为人。
2: 来来，看看看看，
3: 哟，真不错啊！
2: 战场上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
3: 哟，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

0: 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1: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0: 就是。
2: 啊，珍妮儿，你喜不喜欢？
3: 我，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
2: 哎呀，你说我冯天奎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0: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1: 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
4: 司令，罗参谋长他们在侦缉团里呢。
2: 好，我现在就过去。
4: 好。
2: 哎，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
4: 是。
0: 哟，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1: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快看。
3: 姐姐，有什么好事啊？
0: 还好事？我们又让他给耍了。

0: 胡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徐向前从苍溪过江陵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
1: 那就是说，通江和巴中的匪徐中心就没多少人了。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
1: 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跑狗场，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窜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虎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 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颍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
2: 田松瑶在嘉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职查办。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鬼头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红九军在前头，同志们加把油，拉敌人，落后铁脚板，千里走，各团市，神枪手，半龙派，赤兔狗，破百姓。
3: 罗书记，
0: 罗平同志，
4: 这位是封平同志，是颍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3: 首长好。
0: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的首敌是冯天奎，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4: 什么任务？
0: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虎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4: 好，我马上派人。
0: 司令。 我想，您这么做是在未雨绸缪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打这一仗。

0: 猜出来了，和红军作战的确是没意思，可我们现在的处境躲不开呀。我不是想躲，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兵突击财。通江和巴中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巢。
1: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
0: 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
0: 司令，您想怎么做？
1: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不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
0: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
1: 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他们把我包成馅了。
0: 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
1: 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0: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呀。
1: 大陆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联络上他们？
2: 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1: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
2: 司令，贺参谋长到守卫部了，等您过去。
3: 炮口厂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2: 红云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风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3: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 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3: 我明白。
2: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好，那我
3: 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2: 去吧。嗯。
4: 不可以啊！老何，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戴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冯天奎，你太过分了！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
1: 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他们都献出来了，我都大公无私到这份上了。啊，你还要我怎么样？你这
4: 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1: 行了，老贺，甭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钱拿出来。我冯天奎一不喝冰血，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
4: 兄弟，我立马就把这道通令给撕了。
1: 成人君子，谁不会当啊？
4: 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我是代表委座，来听你具体的作战方案的。
1: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上阵地走走。
4: 那就更好了，走吧。
5: 董事长，贺兄。
1: 我不大懂。

0: 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
1: 嗯，邱副官
2: 到。
1: 这位仁兄就交给你了。
3: 是，
1: 我们走。
2: 走。
4: 康队长，您看你想去哪儿逛逛？
0: 你们这庙有点味道，到处看看吧。
4: 好，请。
0: 这什么地方？
5: 评理
6: 就是，
0: 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
7: 你们几个别看了，走。
8: 走了走了走了。
6: 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
5: 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6: 就是。
5: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找他说理去。
6: 哎，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呢？
5: 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她还敢不敢羞辱我们。
6: 哎呦，
5: 二姐说得对，走，换军装去。
6: 走。
5: 哎，
2: 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啊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去。
0: 哎，邱副官，这种架势你掺和进去干什么？你们这儿风景不错，陪我转转。
2: 可是这，
0: 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跟我聊聊你们的冯司令啊。我们俩是老交情了。
1: 干
9: 的，长官现场。
2: 好。哎，秦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永州赤匪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
2: 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秦奎，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座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啊！了不起，了不起啊！
1: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委座。
2: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天魁啊，
1: 嗯，
2: 不过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1: 具体作战方案，
2: 嗯，
1: 具体的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翼，把这个幺二。哎，我说老四，别光看着我干，拿把铁锹，一块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2: 好，好，好，好，好，好，来，你接着说。
1: 我准备把123旅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10: 是，
1: 啊，老哥，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2: 好，你快点啊！
11: 老穆，
12: 有，
11: 来来来来来来，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12: 是。
13: 向他做学习。
2: 你们这个工事啊，你们这工事修得太低了啊，修得这么低，战士怎么趴呀？他能瞄准吗？啊，来来来，你们看我的。
13: 哎，长官干得好。
0: 邱副官，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
4: 3年了，我是从坑坑水鼠过来。

0: 才三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1: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
0: 当然，每次从防府出来，都是你去接他。可他从来不去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呢？
1: 这一定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吧？
0: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

0: 龙溪事件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之事，对吗？
1: 我知道，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0: 你还狡辩。给英国人那三个条款，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
2: 抓起来！
3: 开动！唐队长，我是司令副官，你敢抓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0: 看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奎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把他的嘴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4: 是，起来，
5: 放开
4: 我，走，
5: 起来。
1: 哎，你们师长呢？我们师长接电话去了。
6: 司令，
7: 司令，
8: 他还在那儿卖苦力呢？
6: 还在呢。我想啊，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啊、别提多别扭了。
8: 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6: 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督战不就是监军吗？
8: 按我们定下的事去办。
9: 冯天奎呢？
10: 总司令，
11: 就是啊，你可得
9: 不像话。冯天奎在哪儿？
12: 绝对不能够这样啊！
9: 行了行了行了，
10: 我
9: 撕下来，给我撕下来，
10: 就是啊，大帅。
9: 行了行了，
10: 一定要给我，
9: 别这么叽叽喳喳，这是军营。
8: 大帅，兄弟，我不知道您来了。
9: 冯天奎，
8: 哎，
9: 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啊，
9: 这也往墙上贴，让我给撕了。哎。好的待你这几位太太，你这么糟践他们，这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
8: 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9: 你
8: 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吧？您看，您看，您看，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9: 行了，行了，你脸皮可真叫厚。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你。冯天奎，冯天奎，嗯。你净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8: 大帅，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
9: 你
8: 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
9: 钱我给你带来了，大洋五万，委座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10万。
8: 大帅，
9: 满意了吧？啊，你们几位，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
12: 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13: 就是，
12: 不能就这么走了。
9: 天奎的家事我管得了，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14: 二姐，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15: 三位太太，请。
1: 冯天奎，
8: 啊。
9: 国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
1: 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工事，他却悄悄地溜了。
8: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的力气，你就
1: 你……
9: 行了行

0: 贵州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会啊！
1: 太不像话了，你！
2: 住手！住手！行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
1: 说个屁呀！我告诉你，要是让冯司令知道了。 他会火扒了你的皮！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奎也一样。老周呢？我让他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峙。我当然要跟冯天奎对峙。狠狠的，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捅！
3: 队长，这附近是冯天奎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放屁！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奎，就不来了。
4: 打，往死里打！
5: 是，
4: 听信他。
1: 是，说。
4: 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 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6: 那好啊，早来是早送死，老子跟着正等着他呢。哼，
4: 你别插嘴。伟作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 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伟作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6: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你还在这里。
4: 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根据委座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提调。天魁，你的六师由我直接掌握。嗨，
6: 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
4: 哎，你正经点儿。 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了，天魁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天魁啊，我有件礼物。
1: 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7: 邱副官。

0: 司令，刚才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1: ，来人！
2: 冯天魁，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
3: 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
2: 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田魁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4: 怕是。

0: 我的富贵，一顶红帽子扣在头上就给摘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1: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公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0: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2: 别说了，都别说，这么杀来杀去还有个完吗？
3: 你们也是的，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
4: 把枪都放下。天魁啊，赵民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都退下。
3: 天魁，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委座交代呀？谁去交代？你说呢，天魁？
5: 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他只能强忍下来，把这笔账记在心头。

0: 我的部署是在红印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成犄角之势，尽可以攻退合一手，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0: 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0: 顶不住也得顶。
1: 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
2: 应该提到这儿，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责任由谁来负？
3: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除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
4: 既然你这么说，娄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
5: 是。
4: 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胡宗南的部队控制住了北边，是共匪不能够向陕甘进展。
1: 侧翼又有陕军的掩护城部队，天魁，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委座对这次决战只有6个字：只许胜，不许败。
0: 天魁啊，你要好生掂量啊！请转告委座，我冯天魁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0: 我就不姓冯，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等你的捷报了。赵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我想彭天奎。
1: 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
0: 是吗？
1: 他不是作战，即对你的态度，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
0: 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 不在刘湘之下呀，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呀，懂我的意思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
2: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断来了。
3: 闲人胆大的，杀鸡儆猴，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
2: 这笔账我记下了。而且，何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
3: 他不光在背后踹我们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刘成火在战场现身，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 何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从调我们到鸿云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何国光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
4: 司令。
3: 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两个师左右。他娘的，刘成火，他是迫不及待了。
2: 司令，我们怎么办？
3: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 今夜就试试，可是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鸿运寺。
5: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
2: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就好办多了。

0: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找谁呀？
1: 邱副官，我是他堂妹，家里给烧了点东西。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那我们都被看下来了，刚才从这给抬走的。死了？啊，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他。
0: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呢？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你要见冯司令？你没看，这到处都是特务，你要见司令被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这忙您必须得帮，走。司令。
2: 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一起？

0: 走的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冯罗又是一块，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
0: 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
1: 他还是在记仇啊，他还是想要冯天魁这颗人头，刚才贺格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春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0: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魁，让他提防一下？
1: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恐怕也保不住了。
2: 是，
3: 刘总司令，想保谁啊？
1: 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想喝，
3: 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1: 好，
3: 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氛围。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1: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
4: 司令，我123旅已经向老板婆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5: 好，今天夜里12点准时打响。
4: 是。刚才康兆民的别动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
5: 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
4: 司令，这太危险了，要不咱们改变计划。
5: 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江莲，我万一要是出不来，部队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要越远越好，明白吗？

0: 将军，
1: 对，将军。
2: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0: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0: 酱，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那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
2: 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0: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

0: 粉精确配玩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鸡蛋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
2: 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 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 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是检测的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 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
2: 订购吧！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 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啊，坐车呀、啊，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 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

0: 那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十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一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8: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7: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8: 那当然了，
7: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 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

0: 粉精确配玩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鸡蛋、大豆、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
2: 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 越来越好了，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 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可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的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禁制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 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心里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 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啊、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 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啊，坐车呀、啊，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价量不加价，足足。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啊，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 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

0: 啊，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十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一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还，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还，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服贸会收官，成果丰硕，天津展团达成多项合作。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天津举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民洽会的整体筹备。天气晴好，本市春玉米开镰收割。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服贸会正式收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从产品出口到全球经营，服贸会以中国服务为要，向世界打开高水平开放机遇之窗。本届服贸会处处有科技，处处有新意。
9: 为期5天的展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以及洽谈推介活动。用3个关键词盘点本届服贸会核心亮点，分别是创新首发、精准对接、务实落地。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累计发布233项重磅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超过1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医疗健康、金融科技等当下最热门的服务贸易赛道。在昨天的线下成果发布厅，依旧迎来了一波收官重磅首发，很多都是贴合产业刚需的硬核创新，从民生安全、工业制造到商业航天，全方位展现了中国服务的科创升级速度。同时，本届展会还全球独家首发2026全球服务贸易品牌价值100强报告，填补了行业品牌评价的空白。今年服贸会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打造精准高效的经贸对接生态，全新升级线上平台商务约见功能，创新推出线上精准预约、线下高效洽谈的全新模式，还上线了 AI

0: 形成助手，能够根据每家参展企业、每位观展客商的需求，智能定制观展路线，规划参会日程，真正实现了从人海逛展到精准匹配的转变。在国际交流层面，本届服贸会国际参与度、话语权持续提升，各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活动比上届大幅增加，这些活动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实打实推动资源对接、项目落地。
1: 在本届服贸会上，天津展团也是收获满满，在人工智能、研发设计、数字产品和中医药健康服务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2: 今年以来，天津先后获批全国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首批中药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借助服贸会这个平台，这次天津交易团集中发布了50多项成果，在人工智能、研发设计、数字产品和中药健康服务等领域达成了18个合作项目。围绕中医药服务贸易，聚焦医疗康养、中医药入境消费，天津国旅和新疆霍尔果斯国际文化旅游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双方将围绕中亚和上合国家设计3天到5天的中医药入境消费旅游线路，串联起天士力、达人堂、天津中医医附院等27家有消费场景的企业和机构，
3: 理疗康养包括我们的一些食疗的体验，把我们天津的文旅的资源和这些中医药的点位串联在一起，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进行推广。
2: 为保障和服务企业出海，今年服贸会还首次设立了法律服务专题展区，司法部遴选了全国20多家专业律所和法律机构，天津仲裁委员会作为唯一一家仲裁机构入选，现场也和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
4: 你可能是设备出口、航运的、多式联运的、航空的，我们为他做一起一策的风险评估，为货代企业、海事运输企业走出去做法治仲裁保障。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天津举办。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民洽会的整体筹备、内容安排、特色亮点等有关情况。
5: 今年的大会呢，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4场品牌活动和多场的专场活动。其中呢，4场品牌活动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大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还有基金之夜。专场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学研、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政企合作、机器人企业产融协同发展、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出海，以及场外对接撮合等多场的专场活动。主场活动将发布中国哪吒企业研究报告，会上将揭牌天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正式上线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并发布我市10家场景创新典型案例和10大场景创新机会项目清单。2026民洽会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同期接续举办，两大活动联动叠加，进一步提升大会整体能级和综合影响力。
1: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行动计划设置了8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既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支撑，也覆盖数字治理、民生服务、数字素养等软建设，更加注重发展效益与可持续性。提出设置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覆盖乡镇卫生院的比例从90%提高到95%，提高5个百分点。

0: 其重点就是要补齐偏远地区医疗服务覆盖的短板，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能够在少跑路、省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新渠道，提升农民获得感。行动计划还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把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由2025年的64%提升到67%，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将达到3.5万亿元，以社会化服务带动技术下乡，让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等通过生产托管等方式进村入户。在乡村治理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持续推动农村居民社保、医保、民政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跨省通办，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协助开展智能导办、材料预审、政策解读等服务。到2030年，智慧综合管理服务行政村覆盖率将由69.3%提升到75%。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八月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汽车仍保持较好出口势头。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八月，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经济大省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保持正增长。云南、重庆、贵州、广西等省份同比分别增长7.2%、5.1%、4.6%、4.4%，增速较为突出。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9月17号连续4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所属资源公司开发建设的丽水苑二期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较原定计划节点提前50天。丽水苑二期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位于虹桥区光荣道与咸阳北路交口，周边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保障性住房约458套。第16届世运会昨晚举行开幕式，世运会每4年举办一届，也是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运动，集中展示本市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丰硕成果。
0: 今年首次分设青少年组、大学生组与群众组3大组别，共58个大项、1530个小项，吸引了2.8万人参与。首届海河足球超级联赛实行零参赛费，低门。

门槛参与，覆盖全市16个区，吸引271支球队、超4000名球员参赛，分为海河、东西岸2个赛区举办，让普通市民成为赛事主角。

0: 等传统项目，还新增匹克球等新兴时尚项目，更有健康跑、大众骑行等参与性项目。青少组以国家竞技体育重点项目和本市重点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设置了26个大项、841个小项，聚焦游泳、田径等优势项目，培育后备人才，夯实发展根基。世运会赛事采取分散比赛、集中收官模式，将持续至9月下旬。
1: 让群众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些品牌的赛事中来，让他们能感受到这种高水平赛事给自己带来一种快乐，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咱们这个体育锻炼中来，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0: 其中，群众组健康跑昨天就在柳林公园开跑，赛事吸引了600多名群众参加。选手们在天津市重点打造的大型城市生态公园海河上游的绿色明珠柳林公园的跑道上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此次群众性健康跑设有大面积集散广场、卫生间、补给点位，在赛事保障上安排志愿者观察员随时提供帮助，还有医护人员在赛场边提供医疗保障。
2: 周围好的环境，氛围特别好，速度跑得特别好。我觉得跑过的时候有好多的草坪啊、绿地啊、湖泊，我带动身边的同事朋友一起来参加这种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运动，让人心情非常的舒畅。全民参与，人人运动，我觉得这就是全民健身最好的样子。
3: 天津市的16运呢，是群众组的健康跑，能够吸引广大的体育锻炼者、长跑爱好者参与这次的活动。目的呢是让更多的群众啊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普及这个体育赛事的参与度。
4: 昨天，2026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举行集中科普展示。
0: 作为今年科普月的重点活动，这次科普展示由市科协、市科技局主办，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科普场馆、联想以及科技小院等20多家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带来了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生态农业、古籍修复等领域的上百项技术成果。其中，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关的人工血管已经在心脏搭桥、血液透析等400多例手术中进行了临床测试。陈军院士团队研发的固态锂电池也是首次亮相科普展。
5: 我们这款固态电池呢已经是上车实测了，它充满一次电呢可以跑1000公里，如果是同样体积大小的铅钻电池呢，可能只能支持这个车跑100公里。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的科普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0: 接下来这些科技成果还会进入科技馆、科普基地以及中小学等，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科技改变生活，还会录制成短视频，通过线上进行科普，
6: 来展示我们的这最新的科技成果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让我们广东的公众呢更加的理解科学，热爱科学，支持科学。
4: 吸引更多双一流等高校毕业生来津，秋招季天津市组团式招才引智暨双一流高校校园招聘活动正式开启。
7: 市委人才办和市人社局联合北方人才，组织42家天津企事业单位面向全国启动组团式秋招，首站走进位于湖北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天津市12条重点产业链开展招聘，结合华科的优势专业，带来了芯片研发、教学教研、临床医师等2000多个岗位。今年春天，天津首次面向全国举行了6场双一流高校组团春招，精准对接了700多个岗位。总结经验，今年组团式秋招将重点面向硕博等高端人才，通过提前在校园公众号、网站等发布意向信息，现场吸引求职咨询人次共计超过1300人次。人社局还专门设置117片区企业专区，中电新能源、中电科蓝天、南大通用等都分别带来了研发岗位。人社部门也针对学生们关注的这一片区，现场推介周边配套、落户政策、人才公寓位置等有关未来入职入住的一站式咨询服务。
8: 想去我们天津地区，想就有这种目标性比较明确的情况下，我来这块的话找的就特别的容易，特别的方便。如果说没有组团这种行为的话，我得去挨个找。
7: 最终初步达成意向的学生达到152人次。下一步结合本市企业需求，组团式秋招还将陆续走进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兰。

0: 州大学等全国高校吸引求职者，
1: 把天津市的招才引资的力量牢牢地给它捆在一起。特别高端的，像一些高端智能科技研发类的岗位，可以说体现了我们天津异地招才引资的满满诚意。
2: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通告，10月1号起，对本市部分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
3: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城市货物运输绿色发展，降低我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水平，自2026年10月1号起，对本市部分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含燃气中重型载货汽车进入外环线含以内和滨海新区、核心区道路通行。自2027年1月1号起，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含燃气中重型载货汽车进入我市行政区域以内除高速公路道路通行。每日7时至19时，禁止轻微型载货汽车、轻微型专项作业车在外环线上通行。全天禁止中重型载货汽车、中重型专项作业车在外环线上通行。每日7时至22时，禁止轻微型载货汽车、轻微型专项作业车在外环线以内道路通行。全天禁止中重型载货汽车、中重型专项作业车在外环线以内道路通行。
2: 利用连日来的晴好天气，本市春玉米开镰收割。
3: 武清区陈嘴镇鱼坝口四村种植的3000多亩春玉米，春玉米播种时间早，生长周期更长，大多布局在地势偏高、排水条件较好的地块，受夏季多雨天气影响较小，便于大型农机下地作业。村里统一调度10余台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收获与耕地养护同步推进。
4: 一共90亩地，2台收割机，5个小时就能收割完。村里给安排晒粮的地儿，晒干了我们就直接给这个养殖户送去了。
3: 今年汛期本市雨水偏多，农技部门指导农户紧盯气象预报，抢抓晴好天气，实行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农技专家发现，刚收下来的玉米籽粒水分偏高，不能长时间堆捂，需要及时晾晒烘干，防治霉变。
5: 我们村委会积极跟周边企业协调，使人场地，保证老百姓收上来了及时就晾晒，有个好收成。
3: 今年全市播种春玉米60万亩，夏玉米230万亩，预计到10月底全市玉米收获基本完成。
2: 秋意渐浓，有不少人会有皮肤干燥、掉发、口唇干燥、便秘和感冒、疲乏等症状发生，身体就像这多变的气候一样，状况频出。那么秋季应该如何养生保持健康呢？
3: 入秋以后，早上和傍晚的气温明显降低，此时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是由阳盛转变为阴盛的关键时期，人体的阴阳代谢也进入到了阳消阴长的过渡期。秋天要预防一个秋燥症，因为秋天天气比较干燥，夏天的余热没有散尽，所以要注意秋燥病。燥邪会引起人体的皮肤干燥，口鼻咽也比较干燥，或者容易咳嗽干咳，因此秋季要特别注重防燥养肺。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论，入秋后养生要注意3点：一，要润燥养阴，肾进补，饮食宜润燥补肺养阴；二，要早睡早起防受凉，避寒保暖足睡眠；三，要适度运动忌过度，微微汗出缓饮水。秋天天气慢慢转凉，特别要注意保暖，肩颈、后背、腰部都要保暖，特别是腹部最容易受凉的地方。此时气温多变，也是感冒最流行的季节，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做好未病先防，还要预防一些秋季疾病，如疱疹性咽峡炎、诺如病毒等。另外，秋季饮食宜养阴，在饮食的时候

0: 要注意养肺，多吃一些滋润润燥的食物。秋季可以多吃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白果、梨、莲子、马蹄等滋补柔润的白色蔬果，能起到清热生津、滋阴润肺的作用。
1: 秋意渐浓，目前我市夏秋季花粉期已经开始。天津气象台预测，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为三级，花粉浓度高，易过敏人群请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在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关注京城天气情况，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9度之间，北部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5度左右。白天大家长时间外出仍需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清晨和夜间则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到17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眼下我市仍处于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敏感体质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相应防护，远离花草植物。
1: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5: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8到19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8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8到17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8到18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7到17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8到17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8到17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8到17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8到18度。新疆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到17度。

0: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烂局兜兜风去吧。
1: 以后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2: 司令，有人想见你。
1: 谁呀？
3: 我。停车。下车。

0: 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
1: 你先把枪拿过来。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0: 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
1: 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0: 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
1: 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
0: 你当红军是傻瓜？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
1: 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1: 我们回去。
2: 是。
1: 这就对了。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告诉派你来的人，让他看着办吧。

0: 司令，
1: 我们回去。
0: 是。
2: 今晚决战鸿运寺，灵武纠纷。
3: 春妮儿啊，刘司令解救我们是看你的面子吧？
4: 我哪有面子啊，我原来在刘家只不过是个丫鬟。三姐，是你的面子吧？
3: 给我打马虎眼是吧？就是你。
5: 你们烦不烦呢？告诉我，你们谁能通天？
4: 通天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这事儿我越想越生气，我们就让他这么欺负啊，我得让他吃吃苦头，看他以后还敢不敢。
3: 哎呦，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你说的这个天到底哪儿才是天啊？
5: 老蒋啊，只有通到他那儿才能让冯天魁吃不了兜着走。
4: 二姐，你说的那个天啊太高了，我连边都够不着呢。三姐，你行吗？
3: 我就更没谱了。
5: 一跟你们说正经事情你们就装傻。行，这个事儿我去通，不过我跟你们说清楚，谁也别站在河边不湿鞋，扳倒了冯天魁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听见没有？
6: 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鸿运寺了，但是邱副官牺牲了。他设法见到了冯天魁，冯天魁说今天晚上要在鸿运寺跟红军决战。
7: 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决战？
6: 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冯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冯天魁说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狗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
7: 哦，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6: 在这儿。
8: 哦，要是这样的话，敌人可把大口子给我们留下了，突袭灵鹫峰，然后大兵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火。冯平同志还说什么了？
6: 他说他相信冯天魁的话，留在鸿运寺就近观察。
7: 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拿下灵鹫峰，攻占青龙沟。

0: 激情的人。
1: 尝尝，来干一个吧。啊，
2: 哎
1: 呀，好
2: 好，哎，随意随意。哎呀，
3: 刘总司令，
1: 哎，
3: 老司令，
4: 嗯，快坐快坐快坐，
3: 兄弟来晚了，
4: 快坐快坐快坐，来
1: 来，嗯，诸位诸位，
0: 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煲更是一绝，
3: 嗯，好吃。
0: 来来来，喝一杯。
5: 天魁啊，嗯，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嗯，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像是个诗人。
0: 嗨，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也黑。然后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他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
2: 天魁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0: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毛就敷衍了。怎么？
5: 你又闹笑话了？
0: 什么呢？
5: 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 毛将，
5: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
0: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这个，这个，这
2: 个，你呀，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哪儿打枪？哪儿打枪？
0: 离红缨寺不远，我去看看。
3: 司令，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
6: 报告司令，老本坡外发现小股红军。
0: 什么？红军不是还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我得去看看。
5: 哎，慢着，天魁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6: 是。
0: 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
5: 不错，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不让指挥我的部队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少安无躁，这不就是指挥部吗？再说天塌下来，有个高在顶着呢。
2: 好啊，
1: 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司令，
1: 罗参谋长来电话，幺二旅投入战斗了。
2: 别跟我嚷嚷，我什么都不管了。有多少红军啊？
3: 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猛。
4: 报告，刘军长来电话说，六十六师溃败，他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3: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5: 是，
3: 大帅，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

0: 把丰田葵抓起来。霍国光，凭什么抓我？
1: 忘了委座的殿宇，反对敌作战溃败者，军阀处置吗？
2: 这仗才开打！
3: 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少跟他废话，压下去！
1: 冯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
3: 什么？ 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刘生火的部队已从青龙沟出击。知道了。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板板的，什么事态？
4: 参座，那我们怎么办？按原计划执行，所有的部队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可是我们走了，司令怎么办呀？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
3: 你们听。 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这是灵鹫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还有迫击炮声。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火完了。
5: 报告，不好了，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6: 灵鹫峰。
3: 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
5: 数不清。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挡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
6: 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要进军红云寺，
3: 这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
7: 是。
3: 这个作战部署可真的一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报告，
8: 参座，罗家链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是否追击？
3: 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灵鹫峰的敌人肯定来援。快去！
5: 是，
6: 慢。
3: 丰田葵原来就是这个部署，你这不是穿他的旧鞋吗？
5: 现在解围要紧。
3: 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十六师全线出击。
5: 可是，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
3: 冯司令有要务在身，暂时离不开。告诉罗家链，抗命程，军阀处置。
6: 是。
3: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冯天奎回去指挥啊？
5: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你我谁都逃不掉。
6: 要拿他当替死鬼，
5: 赵明啊，这件事情你去办，死人才能掩盖真相，你说呢？

0: 冯天魁跑了，寺里着火了，怎么会烧起火来？
1: 快去告诉了谭佐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2: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去抓冯天魁。
0: 别动，
4: 别动。

0: 原来你是个女人。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1: 走
2: 走。
3: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4: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冯天奎的部队达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了。

0: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冯天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
2: 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
0: 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
1: 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2: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1: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0: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1: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0: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咱，
3: 你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
1: 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
2: 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
1: 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
0: 我签。
2: 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4: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又在等着冯天奎了。
5: 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6: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
5: 让冯天奎去打红军？我看还是算了吧。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6: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5: 小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设陷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

0: 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1: 都是这几天的。参佐，康队长怎么没回来？
0: 他抓了一个烧红云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儿审呢。
1: 我听说冯天圭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
0: 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圭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嘛。这是什么？
1: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0: 闲连寡史，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蒋夫人有这种批示，这封信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我看他跟作战没什么关系，就先放这儿了。这事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捅出去了，连报社也知道了。你看，这是今天的巴蜀日报，还把它当新闻给登出来了。
0: 好，太好了，这等于扔了个炸弹呢。冯天奎后院起火，这封信和报纸来得太及时了。冯天奎，你到头了。
2: 那个女红军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她被押在成都宁夏街的监狱里，其他的不清楚。
2: 她帮过我两次，不是她火烧红云寺我就脱不了身，这个人一定要救。
3: 嗯，成都还是我们川军的范围，警备司令部我们有内线。
1: 您说冯天奎他到头了？怎么就到头了？
0: 小郑啊，你知道打倒一个人有时候不靠军事，是要靠政治的。委座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赢得了全国的一片掌声，尤其是文化和舆论方面。各地的军阀在军事上敢跟委座对着干，但是在这方面谁也不敢说个不字，这就是机会，你懂吗？所以这张报纸你不能追究。以冯天奎这样的文盲加流氓之人，你就得让他栽在这里头。
1: 您是想靠文人打倒他？怎么可能呢？
0: 杀人有两把刀子，一把硬刀子，一把软刀子。文化舆论就是软刀子，在军事上整不到冯天奎，文化就是他的软肋。四川文人的嘴巴尤其厉害，口诛笔伐，以冯天奎那种没文化没素质的种种迹象，我看他怎么招架。
1: 可是他有军队啊，有军队他怕什么？
0: 当年北洋政府也有军队啊，也可以镇压呀。怎么样，一个五四运动就让他下不了台？
1: 参座，您想怎么做？
0: 一个字，了。了来一场熊熊大火，让冯天奎在这场大火中得到永生吧。
4: 沈红，闯大祸了你！
5: 怎么了？
6: 糟了，这封信怎么登报了？
7: 还有更可怕的呢，你看看旁边人家蒋夫人的批示，你这就是要了奎哥的命啊。
6: 我早就说过了，家丑不可外扬，这可怎么办呀？
5: 什么怎么怎么办呢？凉拌。
7: 哟，你还在这说上风凉话了是吧？我告诉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顺势就把咱们给休了。
5: 他敢？
7: 他怎么不敢啊？一纸休书，你就被扫地出门了。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5: 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人是怪我不该写这封信？你们两个人谁的后台是老蒋？你们怎么不去问问你们的后台为什么把这封信给登出来？就不怕把你们给牵扯出来吗？都别装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人，冯天奎也不是个傻子，他敢随随便便把我们扫地出门，
6: 再怎么说这事儿也过分了，就算不扫地出门，他也会更加冷落我们的。
5: 未必，在当今的中国，蒋夫人的话就是懿旨，他敢违抗懿旨？
6: 可是蒋夫人的批复也没说让他跟我们同房啊。
5: 你知道什么是压力吗？这就是压力，他要是不跟我们同房，他就死定了。
8: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不跟你同房，人家就死定了？
5: 我当然知道。姐妹们，提起精神来，咱们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8: 神经病。
9: 佳丽，有事儿你先去忙。
3: 好的，大帅。
9: 把报纸上这篇文章给我读一读。
2: 哎呦，大帅，您拿我开心。这报纸上的字儿啊，他认识兄弟我，但我不认识他呀。哎，
9: 你不识字儿，可是你会惹祸。啊，你那几位太太写信给蒋夫人告了你的状，说你在家里不把他们当婆娘，他们觉得很委屈。还有红云寺的事儿，你惹大祸了。
2: 有这事儿吗？
9: 蒋夫人做了批复，说你寡廉鲜耻，说你是败类，说你给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抹黑，要对你严加惩治。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2: 大帅，这蒋夫人管得也太宽了吧？啊，我跟不跟我的婆娘睡觉，她也管得着吗？
9: 蒋夫人是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她当然要管这事儿。
2: 不，
9: 哎呀，不过按说呀，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儿，拿到报纸上去宣扬，这确实是不寻常。我看呐，有人是要整垮你。
2: 整垮我？
9: 嗯。
2: 哼，老子回家一纸休书，我把我那几个婆娘做鸟兽散，谁还能整垮我？
9: 老弟，我就怕你干这个傻事儿。
2: 怎么了？
9: 我跟你明说了吧，在那几个女人里边啊，有贺国光的耳目，代号叫山羊。你要是把他们赶走了，那你的死期可就到了。
2: 大帅，您这是在吓我？
9: 我问你，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看在眼睛里最安全。你这个人呐，荒唐油滑，不学无术，姓蒋的都不怕，他就怕你沾红，所以才在你身边安排了人，他要看清了你。可是在红云寺啊，你跟共产党唱了一出双簧，山羊不在身边，这贺国光就看不清你在干什么，他也拿不到证据，所以那个康兆民才拿了你的邱副官开了刀。你现在明白了吗？
2: 兄弟，我有点明白了。
9: 所以啊，那几个女人你是绝不能把她们赶走啊，赶走了姓蒋的就看不清你了，看不清他就要猜，猜不透他宁肯错杀也不会放过你。姓蒋的秉性和手段你不是不清楚。
2: 谢谢大帅点拨，兄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哎呦，真热闹。
6: 姐姐们完了，你看满大街都是卖报的，这下我们社可惹大了。
4: 怕什么呀，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这把火烧得越大越

0: 就你想烧这把火，我跟春妮可不想。我不想逛了。
1: 那你想干嘛去啊？
0: 我回去，回去烧几个好菜，哄他开心开心。春妮，咱们走。
1: 哎，你们说走就走了？放心，他不会休了你们的。
0: 哎呦，
1: 跌份！
2: 小春，我不赶走他们，可是您得告诉兄弟我，他们当中谁是山羊？
3: 嗯，这你就得去问贺国光了，看他愿不愿意告诉你。
2: 那就别问了。您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3: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人想整死你。
2: 整死我？几张报纸？他们也太小瞧我了。
3: 有这么一句话叫众口铄金，你听说过吗？这意思就是说呀，众人之口可以把金子给融化了。前些天在上海有个演电影的女的死了，怎么死的？嗯，被报纸舆论给杀死的。袁世凯厉不厉害？怎么死的？被报纸舆论骂死的。所以你可不要小瞧报纸和舆论的力量。有人在战场上整不死你啊，那是因为你是从死人堆里头爬出来的，你有防身的本能，但是你没文化，这就是你的弱点。现在人家换个方式，哎，说不定就把你扳倒了。
2: 大帅，我有点明白了。
3: 哎呀，好了，我得走了。哎，我去养鞍。哎呦，朱德、毛泽东渡过金沙江以后啊，直逼西康，我得去布防。
2: 您跑这么大老远来跟兄弟我掏心窝子，我很感激。
3: 田颂尧、刘成火、王灵基先后倒了，我是真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2: 大帅，既然这样，兄弟我想说句心里话。红军只能防不能打，咱们川军力量有限，犯不着拼个你死我活。我查了朱毛行军的路线，他们的目的是北上，不像是要在四川久留。徐向前占领茂县，似乎是在等他们，那是一片丧区的不毛之地，我们犯不着斩尽杀绝。
3: 你这么想啊？委座可不这么想。
2: 红军是什么呀？红军是一支有理想的部队。委座不怕别人搞女人，他就怕别人有理想。
3: 都说你是个大老粗，你这几句话说得很有见识。好了，我得走了。
4: 从雅安到永州八竿子远，大帅这一顺路顺得可不近呢。
2: 他是来特意找我谈心的，也真不容易。四川正值多事之秋，老头儿也真是难为他了。
4: 大帅找您是为了报纸的事儿吧？司令，嗯，您的后院啊太不像话了。
2: 我要把那几个妖精赶走他不让。我看呢，一半是好心，一半是私心。老蒋跟他各自在我身边放了一只山羊，都赶走了，老蒋摸不清我，他也摸不清我了。
4: 玩权术都玩到您枕头边了，对付这几个怨妇，依我看干脆把他们睡了不就完了吗？
2: 哎，这是原则问题啊，在原则上我绝不能让步。
4: 跟自己的太太睡觉还有原则？司令，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2: 好，不说这个了，报纸的事怎么处理？
4: 那简单，派个连去把报社缴了，看他们还敢胡说八道。

0: 这叫仗势欺人，反显得我心虚了。那就花点银子堵他们的嘴。这口子一开，四川几十家报纸都要把他当成摇钱树了。到时候，您不光成了冤大头，还要在这些鸟文人的胯下讨生活，这更不行。
1: 那就泰然处之，静观其变吧。
0: 司令，我发现您是中邪了，刚从一个坑爬出来，又掉进另一个坑。这每个坑呢，还都不一样，都是致命的。真不知道这次您怎么爬上来的。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司令啊，
0: 啊，
1: 我们三个人各炒了三个菜，还准备了您最爱喝的酒。
0: 啊，好好好，
1: 算是告别宴吧。
0: 告别宴？怎么了？你们想走啊？啊？
1: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笔纸都准备好了，你给我们写休书吧。
0: 嗯。

0: 你们是铁了心要走啊？你说我要是拦着呢，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呀。这菜炒的是真香。真妮儿，这是你们云南的马帮菜吧？
1: 奎哥，这是我给您做的新帮菜，溜干尖儿。哎，您来两筷子，以后说不准就吃不着了。
0: 哎呦，你瞧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心酸呢？山不转水转，怎么就碰不上了呀？啊？你看你沈红，那绷着个脸跟个革命党似的，还有你春妮儿，脸辣比马脸还长。来，喝一杯。
2: 老爷，您就不怪我们出您的丑吗？
0: 出什么丑啊？把老子戴绿帽子都不怕。来，喝。
1: 奎哥，你不介意我们写信告你啊？
0: 哎，蒋夫人骂我不懂得礼仪廉耻，啊，骂得好。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仪廉耻，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0: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胃里有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
2: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6: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6: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

0: 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

0: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3: 三折。
0: 范老师，
3: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啊，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说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10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9: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
10: 10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9: 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8: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籽油，
10: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
8: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4: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4: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对领袖是绝对忠诚，知道吗？委员长就是我的楷模，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跟蒋夫人啊，讲这个礼义廉耻，弄不出玩来，那我对你们不就是跟他一样吗？ 蒋夫人接着你们的信呢，心里头指不定怎么高六呢，可算是找着知音了。这回，你们以为他在那批复里头是骂我呢？啊，他指不定骂谁呢？啊，不是有那么句话来的吗？啊，叫那个指桑骂槐。
1: 奎哥，那叫指桑骂槐。
0: 你甭管他指谁吧，来喝酒。 谁不喝，谁就是那个坏。嗯，
1: 来。
0: 嘿。

0: 过了过。
1: 啊，
0: 这就是冯天奎的府上吗？
1: 是是。哎，你找哪位啊？
0: 哼！呸！
1: 哎哎，走吧。
0: 哎，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
1: 哎，
0: 你跟他说，我叫高阳子，明天开始，让他买一份《巴蜀日报》，头版头条，老子写了篇文章，骂他。
1: 神经病！哎呀，什么人都有啊。嗯。

0: 我上可以，那得说出你们的姓来。哎，说出来我就上。哎呦，
1: 奎哥，我姓王，二太太姓沈，春妮儿，你姓什么来着？谁姓蒋？谁姓刘？ 谁是那个东阳？

0: 我是司令，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行，不说也行啊。谁是山羊，谁就跟我走。

0: 司令，我打听到了，那个监狱长姓陈，是杨森原来的手下。那女人也打听到了，叫风平。我已托人带了话，让她好生对待。
1: 怎么带的话？
0: 我说，这个女人是永州城的第一美人，我们司令早就看上她，身上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她以后在四川就别想混了。
2: 有你这么带话的吗？怎么，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看看这个，这姓高的都不要脑袋了。吴中生有胡斌滥造，我这就把他拿了。
0: 他臭嘴方向，
2: 一泡屎不臭，挑起来就臭了。你去拿他，也许他正跟那等着你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他弄到龙溪河，缠着他。
0: 那不是成全他当烈士吗？万一事情败露了，我丰田鬼怎么向四川人交代？
2: 司令，您还真想泰然处之，不闻不问？ 到时候您在四川，可真就声名狼藉了。买饱了，买饱了！看今天的八股日报，看丰田会那些臭事情。
3: 哎，等会儿给我拿一盆。
2: 哎呦，我的司令啊，都什么节骨眼儿啊！
3: 你得当机立断，你让我怎么当机立断？杀人，还是抓人？你看，这下午我要主持一个新生活运动会，你跟我去。
0: 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有心主持运动会？别人骂我两句，我还不活了吗？
4: 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我不捧场谁捧场？把这个交给王老头，让他去一趟成都，去宁夏街监狱，交给风平看看他说什么。
2: 您又想到了那个共产党？
4: 刚才你有句话还真说对了，把这个女人娶来做老婆，我可就省很多心了。
2: 刚才随口就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当真了吧？

0: 二姐，你喝茶。
1: 昨天晚上你在司令屋门口转了三圈，你就是山羊。
0: 二姐，你说什么呢？
1: 司令放了话，只有山羊可以进屋里，你聋了？
0: 我是去转了三圈，可是你问问三姐，她转了几圈啊？
2: 你没事别找我茬啊！我是去了三次不假，我那是关心奎哥，怎么了？我可不是什么山羊绵羊的。
1: 说话还很硬气嘛！你不是山羊，大晚上去司令屋门口转悠什么呢？
2: 你说我是山羊，我还觉得你是山羊呢。二姐，你要不是在奎哥的门口蹲了一宿，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呀？是不是妮儿？
0: 三姐说的没错。哎，姐姐们，我们至于打窝里炮吗？
1: 四妹妹这句话说的有水平。我们是应该团结，不应该内斗。
3: 太太们，太太们，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五妈？
3: 你们看看这个，啊，现在满大街传的都是，我是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
1: 五妈，你先下去吧。
4: 冯天奎为了金屋藏娇，不惜抛弃结发妻子，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个个都美貌如花。不过奇怪的是，
2: 奇怪的是什么呀？
1: 给我，给我，给我。
2: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姨太太都未给他生下一儿半女，所以就印证了昨天我报刊登的消息，他把这些姨太太都打入了冷宫。可没想到这些姨太太都是新女性，她们不甘寂寞，就此反抗，写信控诉军阀的暴力。冯天奎绝没有想到他的后院起火。
1: 行了，别念了，
2: 这下完了，怎么办啊？
1: 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司令摆脱困境。
0: 二姐，你有什么办法呀？
1: 你说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突然怀上了，肚子大起来，那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2: 哎呦，你可够逗的，奎哥连觉都不跟我们睡，怀什么孕啊？
1: 除了跟他睡，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呀？啊，
0: 难道你让我们去偷汉子呀？
5: 荒唐丈夫荒唐戏，黑暗家庭黑暗妻。
6: 报告，
7: 进来。
6: 参座。
7: 小张啊，来。高阳指这几天的文章你看过吗？
6: 看过了，文章的确精彩，语言尖酸刻薄，骂得痛快。不过，
7: 不过什么？
6: 不过是不是有点太悬了？这冯天奎的荒唐世人皆知，但也不至于拿茶壶当尿壶。说他肮脏的偷看茅房，但据我所知，连山镇那间餐馆根本就没有茅房。说他卑鄙到调戏下级军官太太，可他连自己那仨姨太都没碰过。高阳只靠这么胡编，我担心他会不会把自己给揭穿了。
7: 你还是太正人君子了，这方面你就不如这个高阳指啊。他知道什么是热点，他知道那些市井小民关心什么，谎话他多编几次不就成真了吗？
6: 参座说的是，不过前几天其他报社对这事儿还挺热心，这两天我看我都冷了下来。我问了问，他们说更像是泄私愤，搞人身攻击，就连中央日报都觉得没新意，不愿意再转载了。
7: 可伪作感兴趣啊？他还问这冯天奎有没有什么反应。
6: 他这两天忙着推行伪作的新生活运动，对这事儿根本没反应。
7: 哼。

0: 他倒能沉得住气。你给高阳指转个话，就说我非常欣赏他，他真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啊！他的文章写的，
1: 不输给自古至今的文人墨客。
2: 是不是把他抬太高了？文人靠什么？就得靠捧。你给他戴个高帽子。 他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效果呢，比拿了钱的士兵还要勇敢。算了，这个事儿啊，我还是让康队长去办吧。
1: 康队长不是在成都审理共党吗？
2: 昨天晚上他已经秘密回到了永州，有他在，就一定能把这冯天奎搞倒、搞臭。
3: 毛病啊！怎么把肚子搞得跟我一样大？
4: 二姐怎么了？我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你也怀八个月，得错开一点时间才显得真嘛。
1: 那怎么办呀？
3: 太太们，车来了。算了算了，一般人没本事，冯天奎有这本事，走吧。
5: 慢点，小心，小心。

0: 你们是通天的人呐，三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不去，咱俩去，走。
1: 敬爱的蒋委员长啊，总是担心你们的素质太低，所以就发起了这个新生活运动。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呢？兄弟，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要改变旧生活。你比如说那什么球，什么球来的？
2: 篮球。
1: 听
3: 都听不懂。
1: 对，
2: 听不懂。
1: 篮球。
4: 篮球，对，
1: 昨天兄弟我去看了一场，郁闷了一天。你说场上那么多人就来回都抢这个球，这不是折腾人吗？啊，这不就是给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脸上抹黑吗？所以这个规矩必须得改，以后上场每人发一个球，让他们在场上带着玩，是吧？啊，还有，蒋委员长还规定了。
5: 以后行人走马路啊，都要顺着这个右边走。兄弟，我就纳闷了，啊，都顺着右边走，那左边留给谁走去？还有，新生活呢，以后这个茅房要分男女，啊，每天要刷牙。
6: 奎哥，
5: 老爷子，
6: 我们给你加油来了。
5: 奎哥，
6: 哎呦，我们特地赶过来给你加油来了。
7: 奎哥，嗯，我能说两句吗？大家好，我们两个是冯司令的太太，最近有报纸污蔑说。 把他的太太们都打入了冷宫，这不是事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大家都看一看，我们都已经怀了冯司令的孩子，大家也都看见了。所以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有更甚者造谣说。 冯司令把他的太太们当做奖品，这是事实。但是，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冯司令。

0: 只能执行命令，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1: 这话没说，
0: 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丈夫，
2: 听他慢慢说，
0: 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我们都是遵守礼仪三从四德的女人，丈夫就是我们的一切。今天我们在这儿已经当着大家的面表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冯司令能当着永州百姓的面给我们也表一个态，希望他能告诉大家，他是真心喜欢我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
2: 你们说这家有贤妻什么样啊？就是现在兄弟我这样，我的这些个贤妻们呀，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代表，我是为他们感到自豪啊！都迫不及待了吧？
3: 是。
2: 那好，那现在我就宣布，永州新生活运动会的游水比赛现在开始啊！谁要是从龙溪河游一个来回，谁就有奖。哎，我说几位，一会儿别闲着啊，做个表率啊！谁要是得了冠军，你们得替我给他们颁奖。
0: 奎哥，我们都豁出脸来帮你了，怎么就连你一句话都拿不到啊？
2: 你们帮我什么了？我让你们帮忙了吗？
0: 行，算我们多事了。春妮儿，走。
4: 哎，慢着，慢着，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哎，
1: 司令，我可真是替你捏把汗。
4: 他们的出现和表演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人操纵。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那个姓高的就得蹦出来了。

0: 姐，你把这事删出来，让我们去碰大钉子，自己倒先溜了。
1: 谁让你们两个人把肚子装得跟我一样大？怎么样，有没有头彩啊？
0: 还头彩呢，我们就不该去，老爷心里可不高兴呢。
2: 咱们那么帮他，哎，连面子都不要了，就要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了？他，
0: 我早就说了不该抛头露面的，自个儿掉了身价。
1: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啊，出头的事情由我来，没弄好就来怪我。
0: 哎，也不是，三姐你也是，你让老爷当众表什么态呀？他多没面子呀。
2: 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啊？哎，他给咱们面子了吗？
3: 太太们，太太们，刚才两位太太进门的时候啊，那外面有人偷拍照片，被那仆人看到了，他刚告诉我的。
1: 大人把他抓回来。
3: 是。
0: 哎，完了完了，这还露馅了，怎么办呀？
2: 完了，咱们又给奎哥惹祸了。
1: 哎呀，慌什么慌啊，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来担责任。
2: 二姐，这不合适啊。
1: 瞧你们两个人的样子，我说了责任由我来担，就是我来担。不过呢，有个条件，告诉我，你们两个人谁是山羊？
0: 二姐，这山羊不是你吗？
2: 二姐，贼喊捉贼就没劲了。
1: 嘿呦。

你们两个人可真是个笨蛋，谁承认了是山羊，谁就可以和他。

0: Ay. Bakın özürü.
1: 高先生回来了。
0: 你，
1: 别害怕，有人非常欣赏你，托我给你带了份礼物。中央日报、民报，还有申报。
0: 哎呀，我的文章，他们都转载了。哎呀，这个可是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哦。我凭啥子相信你？
1: 眼珠子不要掉进去，不要说出我的名字来。
2: 那个人在外偷拍照片，我们就去追，可是还是让他跑掉了。老爷，当时两位太太刚把枕头拿出来，所以我担心，我怕他都拍到了。要是豆豆在就好了。
3: 你说什么？什么在就好了？
2: 我说的是那条狼狗豆豆。要是豆豆在，肯定能抓住他。
3: 我没问你狗，我说的是这些损招，是你教给太太们的吧？
2: 哎呀，老爷，我冤枉啊！这太太们是主子，我是下人，这下人哪有干教主子的呀？再说了，这太太们都是读书人，可比我这傻老婆子聪明百倍啊！老爷，
4: 五妈，你们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司令，
3: 嗯，
4: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跟三太太、四太太没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吧。
3: 什么？是你？如燕、春妮儿，是二太太吗？
5: 是。可是，
6: 奎哥，二太太也是好心，我们知道您遇上麻烦了，我们想帮您，没想着又给您给惹了祸了。
3: 如燕，今天在台上说的那些话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6: 啊，奎哥，我一个戏子出身，要是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嗯，我没往心里去，得说我从心里头得感谢你，你几句话就替我把事都推到蒋委员长身上去了。嗯，我是今天才看出来呀，你是真聪明，我高兴。你们整天挖空了心思，满脑子想什么，我全清楚。好了，我还有军务。如燕，
6: 哎，
3: 今天晚上我到你房里去，我得好好奖励奖励你。
6: 那奎哥，那我赶紧把被子拆了洗了，给您熏到香啊。
7: 我辛辛苦苦费尽心血，没想到胜利的果实就轻松落在你的头上。
8: 哎呦，二太太，这广场是你自个儿不去的，再说了，这事儿是奎哥定的，是不是？
9: 行，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吃独食啊？我今天晚上也要把被子搬过去。
7: 说得好，
6: 我可告诉你们，今儿晚上的事儿，要是谁敢搅局，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0: 他有这种觉悟就好嘛，没想到他这么容易上船。那你把这些数据都给他，让他把事情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哎，对，你这样冯天奎就无所遁形。我早就说过，只要激起民愤，老百姓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对，好，我等你的消息。
1: 司令，你先去办公室找我。好的。你在成都见到他了？见到了，我把那些报纸啊都给他看了。他怎么说？他说这些伤不到你。要是换了角度，我问他换了什么角度，他说你知道。我明白。
2: 情况怎么样？听说就要被枪毙了，时间也就是下个礼拜，地点在成都磨盘山。司令，你快想点办法救救他吧。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是，大帅，我马上转告。司令。 大帅来电说，朱毛红军已经穿过了大小凉山，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甘孜康定方向进军。
1: 徐向前那边呢？
4: 据飞机侦察，他们有从茂县向南转移的迹象。哼，如果不出所料，这两股红军有可能在诺尔盖会合。
2: 老蒋费尽心机派重兵围追堵截，到头来还是阻挡不了人家会师。
1: 我早就说过，以他那点心胸。
2: 哪是毛泽东的对手？可是他还是不死心，下礼拜他要亲赴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要您参加。大帅知道您不愿意和红军作战，所以找个借口帮您推掉了。
1: 别推啊，成都的会我去。
2: 怎么？您要和红军作战？
1: 我是要去救那个女红军。
2: 这怎么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
2: 但是走之前我要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了。
0: 您是说那个高阳指？
2: 他骂了我好几天娘了，再没有反应，真以为我是他孙子了。
5: 可是写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偏要用那个钢指？我们宣传部不有的是人吗？哼，
0: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的人去写，老百姓能信吗？川军的将领能服吗？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刻，如果川军不配合，那就因小失大了。而高阳指呢？ 他是当地人，无党无派，这种人写出的文章，那代表着中立立场，那代表着民意，就更具杀伤力了。如果委座就此撤了冯天奎的职，那是顺应民意，顺应民意的事儿，我就不信谁敢说个不字。
1: 你说，对付流氓跟对付文人都用什么手段？
2: 文人倒可以讲道理，流氓吧。
1: 一个字杀。要是流氓问人呢？
2: 流氓沾了文，那就比流氓更可恨，还是一个字杀。
1: 这个人的背景你查过了没有？查过了，他是永州本地人，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老婆孩子都跟别人跑了，光棍一条，
2: 还是有点文采。不过这个人性格偏狭，所以没什么朋友。
1: 亡命徒一个，难怪他什么都不怕。
2: 我是怀疑他背后有人在操纵，那怎么办？杀！
1: 不，对文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先礼后兵，但就是一条，要快。
2: 好的。
6: 老狗，我姓罗，有人托我给你带来一盒礼物。
7: 哦，等一下。

0: 您就是高先生。
1: 毕姓高，毕姓高。
0: 我的老板怕你太劳累，让我给您带来一盒礼物。
1: 南京白杨。

0: 你也是从南京来的？
1: 什么叫我也是？怎么，有人比我先来吗？
0: 不是这个意思。你请走，请走。喝水不？
1: 不不不。哦，在搞写作。
0: 哎，对的。
1: 争权夺利，残害百姓，屠杀人民。你改题目了？
0: 改了。我要从本质上揭露冯天奎的罪恶，让老百姓认清他的真面目。
1: 好，这样才有意义。你想得很深很远，不愧是一个名作家。
0: 这位兄台，你还没有跟我说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老板在福满楼摆了一桌酒席，要请你吃饭。
0: 你要是不跟我说他是哪个，那我肯定不去，我还要赶稿子。
1: 我的老板就是他。
0: 中央日报。咋个你们南京来的人都这个样子神秘啊？好，我跟你去。
1: 这稿子我带上，我的老板正想拜读你的新作。哦，请吧。
0: 好嘛。
1: 高先生，里边请。
0: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老板请我的吗？他咋个不在呢？
2: 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0: 咋个是你啊？
3: 报告。
4: 进来。
3: 队长，高阳子跟着冯天奎的参谋长罗家烈出去了。
4: 要是让冯天奎知道我去找过高阳子，这事儿就坏了。
1: 走，
4: 我们去看看。
1: 这是他的新作。
2: 我还是要敬你一声，高先生。他这都是写了些什么呀？这是，嗯？
0: 你说你还是个司令，一个大字不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控诉你残害百姓、屠杀人民的罪证，他很快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的丑恶面目很快就会暴露无遗的。
2: 你说我残害百姓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0: 当然有噻。远的不说，龙起事件如果没得你，会死那么多老百姓吗？还有铜陵寺，那是老百姓敬神的地方，你一把火就烧掉了。你在永州昏征暴敛，那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啊。
2: 你在永州的连山镇吃的回锅肉了吧？嗯，出了永州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哪能随便吃到肉啊？那天新生活运动会你在现场拍照片，有上千人在龙溪河里游了个来回，老百姓要是苦不堪言能有这个体力吗？
0: 那是你发了奖金。
2: 人要是没体力，金山银山摆在他面前有什么用啊？还有龙溪事件，洋人都承认是他们的暴行，这就好比九一八，难道你要责备张学良而不责备日本人吗？

0: 这个你说
1: 还有火烧红缨寺，你又不在现场，你怎么知道是我放的火呀？
0: 哎，我有证据哦，有人亲口跟我说过的。

0: 就能把我打趴下？
1: 你就是外强中干，我不怕你。
0: 你不用怕我，我还告诉你，这是对你客气。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咋个？你想杀我？
2: 队长，
3: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已经进去很久了，厨房一直在向里面送菜，大概呀、是吃上喝上了。
3: 继续解释。
2: 是。
0: 我们喝一杯吧。
1: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个文章我也要写。
0: 鼓起。
4: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5: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6: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7: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4: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最低只要3天1度电，1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6: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呀、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还叫个热闹。
5: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4: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沃随心切换。

0: 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最低只要三天一度电，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

0: 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舒乐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杨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
3: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1: 这杨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0: 家用电器啊，它得认准大品牌，杨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保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2: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最低只要3天一度电，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够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滑脸裙呢，这才叫个热闹。
3: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杨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放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2: 杨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 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4: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最低只要三天一度电，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空场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用扬子速热取暖器啊，做饭的时候拎到厨房里，马上就暖和了。横竖啊都能放，放在那儿啊也不碍事儿，既暖和呀又方便。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5: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一会儿这屋里啊就吹暖和了，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镉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
0: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一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 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

0: 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输了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有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请抓紧拨打电话。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演员斌子做客群英会，
9: 我感觉这10几年来天津变化很大，天津的美食我都看，每看一次都流哈喇子。
8: 老友重逢，笑谈往事。
10: 他就觉得反正挺
9: 关键，他不是觉得戏里边舒服啊。我们俩征服里边做了10集的副导演，他使唤我使唤的。
8: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1: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刘华强，
12: 我刘华强，
9: 我刘华强，
11: 杀刘华强啊！
9: 啊，杀刘华强！谁要杀刘华强？
8: 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

0: 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

0: 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们喝一杯吧。
1: 我不会跟你喝酒，我跟你说，就算你杀了我的头，这文章我也要写。
0: 有骨气。我知道你有后台，有靠山，对吧？可惜你的靠山是最靠不住的。
1: 危言耸听，
0: 用最卑鄙、肮脏、下流不堪的语言攻击川军将领。我把一切公之于众，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你的后台还能撑得住你吗？丢卒保军，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2: 司令苦口婆心，这是在救你，你懂吗？
3: 车夫，
4: 路灯该。
5: 队长，
4: 慢走。
5: 要不要把钢制叫来？
6: 你疯了？大庭广众之下，我怕被冯天奎的耳目看见。
5: 那怎么办？
6: 我们先离开这里。开车。
0: 好，你去外面等我。
7: 是。
2: 师座，他走了。
0: 你在外边看见什么了？
2: 没看见什么。
0: 康兆民的汽车就停在外面。我就说嘛，高阳指背后一定有人。果不其然，他竟然跟到这儿来了。
2: 这个康兆民不是在成都吗？他什么时候来永州了？
0: 他什么时候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抓到了他的把柄。姓高的就是个枪手，我一直想救他一命，可惜他自己选了一条死路。
2: 司令，您决定要杀他了？
0: 杀他还用我动手吗？我只要把判决书送到就可以。
1: 咋个，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
6: 你和冯天奎见面了？
1: 见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6: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1: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个狗血喷头。
6: 就这些吗？

0: 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
1: 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
0: 说南京来人了就行？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
1: 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我可以再写。
0: 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
1: 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
0: 他还和你说过什么？
1: 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0: 哎，康先生，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买卖啊？哼哼，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靠他做呢？
1: 我一开车，我也不知道。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好，我去见他。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
2: 哦，来来来，你先下去吧。是。来来来，哎，冯司令，请坐。
0: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啊？
2: 你看看那个，
0: 这是什么？

0: 居然有人写文章攻击你，这太不像话了。
1: 都说我脸皮厚，啊，你比我脸皮还厚，在我面前还装呢？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1: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
0: 你偷拍我？
1: 高阳指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这是铁证，证明高阳指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
0: 王司令，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说吧。
1: 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我亲自会把它交给委座和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
0: 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

0: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好，
0: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1: 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
0: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这件事怎么样？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1: 那是他咎由自取。
0: 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我还是算了吧。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
1: 活像那大破天门镇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我倒
0: 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
1: 司令，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
0: 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1: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房小老婆。嗯。啊！我的天哪！嗯，
2: 拉狗，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3: 我们队长来接你，你们队长来接我，他自己不来呀？你们杀人灭口，老子我要进丰田傀儡。

高阳指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1: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
2: 三姐，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2: 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0: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2: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0: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2: 告诉你吧。
0: 吴妈说，她今天晚上去碧丽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武太太。
1: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她不要，她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这不是荒唐吗？
3: 三姐，你还没明白吗？
4: 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订五房了。五房？赵丽娜，你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魁的手上呢？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 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不太松了。
5: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魁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4: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总跟我。

0: 你就是发难吧？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魁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治流氓还不容易？
1: 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是吗？
0: 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怎么就让她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要把她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
1: 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羊的密报，冯天魁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
0: 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杨老大的压寨夫人，杨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阉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魁看上他，心里真他妈痛苦。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他，他趁了我的冤。
1: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这冯天魁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他怎么能干这个呢？
0: 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刚才说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哎，老头
3: 啊，
2: 罗参谋长，
3: 你这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
2: 这是司令要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
3: 好，你先去吧。
4: 太太们，老爷就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5: 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不吃了。
4: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6: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7: 小青，臭不要脸，都别吃了。
3: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
8: 他还说什么了？
3: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8: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3: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8: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3: 尹昌恒、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兰。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8: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3: 我看难。你也知道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

0: 会给面子，那就花钱。成都警卫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石口的宅子给卖了。
1: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
0: 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1: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
2: 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3: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这件事情风险太大，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
4: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对啊，不好了，夫人出事儿啊！ 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5: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和大爷，长进去的，还查出来信了，你们俩怎么能比呢？对不对？不是说信，是说人。我们是良家妇。

0: 血呀！
1: 四妹，你深藏不露啊！
0: 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
2: 好，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3: 坏了，太子庙真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回去，老头，
4: 回去。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2: 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
0: 舒坦，
2: 不舒坦？怎么不舒坦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0: 都给了，房子大的都住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
2: 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
0: 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2: 那怎么不舒坦了？不舒坦，不高兴可以从这儿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5: 司令，我有话要说。
2: 嗯。
5: 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2: 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
5: 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让他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2: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那也是一门艺术。
6: 还因川剧还敢叫艺术？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0: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5: 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
2: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啊。

0: 是不想让老子把他娶进门，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您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0: 哎呀，我冯天奎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又歌唱家，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五进门吧。
2: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1: 我也没话说。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3: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
4: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1: 什么弦外之音呢？
4: 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5: 司令，
0: 嗯，
5: 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
0: 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
5: 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0: 给勋哥我打电话了吗？
5: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拢。张兰先生听说是保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0: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5: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0: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

0: 说什么呀？小五都要进门了，咱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1: 小五会是谁呢？
2: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3: 慌，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2: 查呀，查他的点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1: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2: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1: 我可没有老板，我的老板就是老爷。
2: 还装？装吧你！你的床已经被人占了，你打地铺去吧。

0: 就像石头一样，我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1: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0: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2: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老部下，
0: 哎，
2: 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他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

0: 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1: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了，啊，歪门邪道不少，就没有什么别的招了吗？哎呀，
0: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了。

0: 经理，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她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1: 哎，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2: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
0: 嗯，
2: 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你，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0: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2: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0: 把车掉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3: 是。
2: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0: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4: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沏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倒啊。
0: 哎，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4: 瘦什么呀？心烦。
0: 啊？
4: 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师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0: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4: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0: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2: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凶起了？
4: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
0: 啊，
4: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奎，
0: 嗯，
4: 说你怎么搞的
0: 啊？
4: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0: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4: 佳丽，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奎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2: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劝吗？你也知道，我们司令的家庭生活很苦闷，他那几个姨太太是又能文又能武，就别提有多厉害了。我都不敢进我们司令的家门，您说，一个男人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能不想着找别的女人吗？
4: 天奎啊，你想多娶几个太太，我知道，我理解。
0: 嗯，
4: 但是你不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0: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4: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0: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0: 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1: 出什么事了？
0: 是关于华北和梅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表明啊，你这个中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1: 怎么了？军事会议本来我一坐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议。你跟我一起去吧。好吧，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2: 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这杨森的女人你也敢撬？
3: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1: 别说了。
2: 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呢，是红军，叫封平。
1: 冯天奎，
2: 冯天奎啊！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不行，这都不行。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4: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
2: 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4: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5: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她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
4: 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您首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
2: 啊！
4: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1: 您呐，还真应该感谢他。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6: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儿能成。我还是有点没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雷，以防万一。
2: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6: 别张扬嘛。让他们住在严世坤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船帆店住。
1: 刘总司令啊，想必伟作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伟作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嘛，啊？
2: 刘总司令所言极是，
1: 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2: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共同对敌嘛。
1: 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

0: 米娜，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角。
1: 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2: 报告，
3: 来，给我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0: 啊，委座不来成都了。

0: 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1: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啊。
0: 你们真这么看？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
2: 刘总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2: 风平啊，您想放了她？
0: 为了这个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
2: 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0: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2: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
0: 委座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1: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3: 目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

0: 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

0: 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

0: 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

0: 三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10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5: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10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2: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自由
5: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紫油。
2: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就自由了。
1: 我不签。
0: 为什么？
1: 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
0: 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
1: 共产党跟红军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我送回牢房，要杀你就杀。骨头真硬啊！好，这个是你自己选的。 你只要签个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你不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把他送回牢房，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司令，大帅说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1: 那个女红军，他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0: 他提了。 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1: 为什么？
0: 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她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她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她出来。可是她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她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她也没办法，所以。 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1: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夜长梦多，所以要尽早解决。
2: 以防再出波折。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0: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1: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
0: 让他们都跟着我。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0: 这，
2: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1: 师座。
2: 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1: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
2: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我在监狱，康兆民他们要提前处决冯平，他已经押出去了。
1: 提前处决？
0: 对。
1: 教练，把提前处决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
0: 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
1: 肯定有用，马上去办。
0: 是。
1: 老王道。
2: 有。
1: 马上通知严世口老宅，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0: 青龙场。
1: 游行示众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
2: 明白。
1: 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
2: 你放心。

0: 一切都办妥了。好，我们现在去青龙掌。是。
1: 队长，刘总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2: 还有什么事吗？
3: 他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取消枪决的命令。哼，
1: 晚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
4: 让开！
1: 让开！
4: 让开！
1: 让开！
4: 让开！
1: 这里是女工党的下场。
2: 这个长得漂亮，
5: 走啊！
2: 压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要押往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6: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2: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拦我们。
6: 就是下令，这是命令，快下来。
2: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压的可是共党。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押了，下来。
2: 敢，不要脑袋了，
6: 盯他，杀。
2: 怎么着，
7: 高连，
6: 你现在在这儿？真漂亮！在川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
7: 啊，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6: 把康长明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7: 啊，康队长呢？
0: 正在磨盘山刑场，正等着枪毙那个女工党。您看，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老王那儿，
8: 有，
0: 把人带下来。
9: 是，
0: 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过来，过来，快点，见司令。
6: 老王队儿，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10: 是，走。

0: 人被劫道了，被冯天魁劫走了。说，怎么回事？
1: 他说了，让您去找他，或者去找刘总司令。
0: 这个冯天魁胆子太大了，简直无法无天。
1: 队长，我们怎么办？
0: 回去找何参谋长，我要和他一起去见刘总司令。

0: 司令，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女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惹！我没让你去接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我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我这正等着他们呢，
1: 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我，啊！
2: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哎呀，真不容易啊！ 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笑>
0: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2: 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五房太太。什么？他要我做他的小老婆？啊，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刘总司令不必客气，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哈哈哈哈。
4: 别急啊，天魁口述了一封给委座的信，你们都是委座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冯司令准备给委座写什么信呢？
5: 二位来得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
4: 关于向玄增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 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当过共产党，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
2: 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方平呢，根本就没有签悔过书啊。
6: 不就签个字吗？佳丽，你识字，代他签个字就行了。
7: 是。
2: 那不同，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半年的期限。半年之后，她如果没有改变， 我就抓他，杀他。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怎么样？成交吗？
8: 行。
2: 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8: 咱们成交了。

0: 大包天呢！国光，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事儿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呢？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文增封我的口，设了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 我看值啊！什么意思？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她逃了，冯天奎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他做梦吧他！
1: 三妹四妹，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他是谁。哎，我说小五的事情，你们怎么都？

0: 应啊？
1: 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个女红军吗？叫风平，对吧？
0: 看来你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啊，你们的后台也比我大嘛。
2: 二姐，你说什么呢？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
0: 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沙大姐了？
1: 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
0: 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
2: 姐姐，你看什么呢？
1: 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
2: 我
1: 妹妹，别跟我演戏，论演戏你还差得远。六饼，
3: 餐桌。
4: 小张，你看看这个。
5: 政训处
4: 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
5: 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是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
4: 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
5: 我？
4: 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66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开展川军66师的政治工作，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渗透，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
5: 有。
4: 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
5: 郑冲绝不辜负委座的栽培与期望。姑姑，
6: 重儿。真是冲儿，
5: 姑姑，
6: 真的是你冲儿。
5: 是我，我来看你了，姑姑。
6: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5: 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6: 高了，壮了，来，过来坐。
7: 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5: 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7: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该想你了。我的宠儿。
5: 姑姑，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啊就不走了。
7: 为什么？
5: 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66师政训处主任。
7: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5: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 那冯天魁也听你的吗？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这样，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
1: 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
0: 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离开永州。 赶紧离开永州，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2: 姑姑，
0: 走，好好走！
2: 姑姑，
0: 永远都不要回来！
2: 姑姑，
0: 走，
2: 姑姑，
0: 离开永州，不要再回来！
2: 姑姑，姑姑。
3: 那好吧，姑姑，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和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
2: 你先回司令部吧。
1: 好的。

0: 在里边吗？
1: 在。
0: 带我去看看。
1: 是。
2: 姑娘。
3: 姑娘，司令看你来了。
2: 姑娘。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
4: 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
0: 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4: 你不是杀了我吗？
0: 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4: 做你老婆？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0: 好，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4: 你想赌什么？
0: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4: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0: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
4: 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
0: 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王头，
1: 在。
0: 进来。
1: 是。
0: 从今天开始，方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1: 这个是。
4: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

0: 我不会离开永州的。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1: 库尼，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2: 三妹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3: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好消息就是，
2: 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姐姐，那坏消息呢？
3: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她在身边做副官。
2: 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二姐。
3: 这怎么是坏消息呢？你不知道什么是副官呢？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
4: 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
3: 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冯天奎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
2: 司令是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例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
4: 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
3: 她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她，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
2: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他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他消失。三姐说的对，他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3: 这不好，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他谈判。走，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
5: 司令，您回来这么快？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封平就是我的副官了。啊？
0: 您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
5: 他可是个共产党。
0: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5: 可是副官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
0: 不涉及军务。
6: 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呢。
5: 政训处。
6: 你看这是何事啊？停！停下来！你们是哪儿的？
5: 啊，
6: 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5: 重庆行营来的。
6: 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
7: 对不起，将军。
6: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
0: 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
7: 司令的命令又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
0: 是重耳啊。
7: 这里没有重耳，我是郑忠，奉命担任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0: 好啊，他们终于把你派出来了。
7: 我的委任状和手续都在屋里，请司令跟我来吧。

冯司令，这是委任状。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

0: 我正式上任了。你们这个征讯处，是干什么的呀？不是征讯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
1: 听起来不错，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以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好，那你们这征讯处这薪水由谁发呀？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讯处，是政训处。
1: 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这事有点怪啊！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哎，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0: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
1: 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你
0: 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我就有权处置他。
1: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0: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
1: 而且扎定了。好啊，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2: 是。
0: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1: 哼，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
0: 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3: 荒唐！我们走。
0: 主任，太了不起了！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卫兵，一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知道吗？
3: 知道。
0: 明白了，主任。那个牌子呢？
4: 接着定，就是要在这股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得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1: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4: 怎么赶走？川军设置政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5: 赶不走就换人。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哎呦，这司令怎么回事？你不派个人伺候着？ 妹妹们，坐。这房间还不错啊。你们是谁啊？怎么跑到我房间来？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我是你二姐，她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姐姐？
6: 莫名其妙，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我们是冯先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
5: 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0: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
5: 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
2: 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精了。
1: 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5: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
1: 好，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冯天奎。
5: 果然厉害嘛，妹妹们，我们走。
1: 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2: 二姐，那咱走。
5: 可惜呀。
1: 冯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都不简单呢。
3: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
4: 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
3: 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
4: 我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6: 报告。冯司令，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
4: 年轻人嘛，知错就好，我不介意。
6: 我要一份66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
4: 你要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
6: 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
4: 为什么？
6: 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告辞了。
4: 兔崽子，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3: 有这个政训处监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0: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
1: 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
0: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就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
1: 你要把他交出去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

0: 纵容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1: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0: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1: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0: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0: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0: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

意，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

0: 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2: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2: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0。

0: 九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3: 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立业，又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你要把他交出去吗？我当然不。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红云寺他被捕也是为了救我。我丰天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
1: 那现在，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不行，不
0: 是时候。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天贵，
1: 我求您件事儿。
0: 你说，夫人。
1: 冲儿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伤害他，好吗？
0: 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
1: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2: 阿弥陀佛，
3: 郑主任，你找我？哟，王伯，来来来，您来坐坐坐。
4: 好久不见了，
2: 是。
4: 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
2: 托司令的福啊，郑主任，你现在也蛮精神的，好福气啊。<笑>
4: 来，
2: 不敢不敢。
4: 有什么不敢的？
2: 每座长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
4: 谢谢，您坐，王总。
2: 王伯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这个，郑主任，司令娶她来是做母夫人的。
4: 母夫人啊。
2: 谎言不够。哎，
4: 王伯，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这个，
2: 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4: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了。哎呀，接上头了。你的档次也太低了。二姐说什么呢？这是？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
1: 你跟踪我，监视我，
2: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
0: 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
2: 二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装，最能装的人就是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走，不就是着急去汇报女红军的事情吗？别瞪着我，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
1: 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
0: 想怎么样？回家呀，回去晚了，司令会不高兴的。
3: 哎，
4: 罗书记，你怎么知道我住那家旅馆？你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5: 我从猫儿盖辗转到了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
6: 来之前，
5: 朱总司令找我谈话，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4: 你的意思是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5: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地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4: 我明白。
5: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冯天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冯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4: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5: 你的意思是冯天奎要娶你做小老婆？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4: 我懂。
5: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4: 好，请转告党，我封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7: 哎，没人呢，进去，进去。人呢？
8: 军爷，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7: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8: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但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9: 几位太太？
10: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0: 他现在人呢？
10: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儿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11: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10: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12: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10: 那我就放心了。
0: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

0: 他说了，我就信了。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那是当然。怎么了？我明白了，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1: 那个女共党不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了。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 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
2: 知道了，主任。
3: 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4: 军官花名册给你送来了。
3: 美兵，
5: 在。
3: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6: 是。
7: 我给你的花名册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7: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
3: 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彭司令，请你不要替代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恩怨掺进来，你懂吗？
7: 啊，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3: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
7: 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
3: 这你总该知道吧？革命军人一身报国，我的眼里只有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我
7: 真得恭喜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我辛辛苦苦中装甲，踏青轻松松的来收获。
3: 好，彭司令，你不能走。我的第一个要求你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7: 还有什么？
3: 那个女红军。
8: 你必须把他给我送过来，
3: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
8: 因为他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3: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8: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
3: 啊，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
8: 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
3: 报告。
7: 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好，很好。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我们走。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这半年的时间。
1: 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
0: 我的副官会很累人，你要有准备。
1: 这个我不怕。
0: 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
1: 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0: 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
1: 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为的就是保命。我说的没错吧？
0: 我手里握有几万人马，我还用保命吗？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1: 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封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
0: 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
1: 没错，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

0: 垮刘成虎，让出了一条大路，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八，也算是回报你了吧。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
1: 好了，我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
0: 嗯，他们来过旅馆。
1: 这是他们的阅历钱，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
0: 是，司令。
2: 司令，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毛尔盖南下，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1: 他们不是要北上陕甘吗？怎么又南下了？
2: 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了。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头，又是个大粮仓，委座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1: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

0: 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1: 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
2: 你那破内衣谁稀罕啊？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
1: 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
3: 二姐，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
1: 哟，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
4: 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
2: 啊？
4: 知罪吗？
2: 哟，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们罪呀，哥哥？
4: 委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1: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
4: 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
2: 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我悄悄托给你呢？
4: 什么意思？
2: 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脱给她吧，啊！哟，还不好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边。
5: 哎呀，就走嘛。
2: 对呀，
1: 你们俩干什么？别把她给劈成两半了。
6: 你居然那么脱！
7: 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
4: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我谁都不怕。
1: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只兔子，冲什么数啊？
2: 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
7: 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息，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队，紧急电报。
1: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绑，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2: 好，就在这儿。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3: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雅安建立根据地吗？
1: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3: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2: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
1: 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3: 为什么？
1: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您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3: 敢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1: 他们正在这儿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0: 教练，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时，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1: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站住！什么意思？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1: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我是司令的副官。副官，你自己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
0: 我就登报工部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2: 你
0: 自己搞什么？司令，看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哎，这是贺参佐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
0: 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 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吵什么吵啊？老子烦，懂不懂？
2: 接着吵，让进去开会。

0: 这个武太太可真厉害，这个月扣了我10块钱呢。哎，我还打算寄钱给我舅母呢。
1: 什么武太太？她过门了吗？她还没进门呢，就给我一下马威，扣了我20块。
2: 不是说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
1: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
0: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
3: 哎，今天晚上碧绿园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
2: 人都定了，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0: 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

0: 你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1: 天总，出去陪我吃个饭。
2: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暂时我也不饿。
0: 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您先去吧。
1: 川儿，
0: 嗯，
1: 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3: 见到了，
1: 啊，不怎么样，哼哼，眼光还挺高，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3: 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没空和你吃饭。
1: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3: 这年轻人太不懂事。

0: 又回来了，他怎么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碧丽园看川戏去了。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1: 胡妈，你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你给我出来，我也给你理论理论。方明，方明，你给我出来。你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你在看什么看？喂，方明，你给我出来。哪儿呢？
1: 司令，要不要过去看看？
2: 不用。
3: 你大半夜找我什么事儿啊？别
0: 说了。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4: 毕丽友，你去过了？
1: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
5: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0: 你给我散开了！别碰我！我把他还没喝落呢，你别碰
4: 我！我回去。
1: 是。
3: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5: 好嘞。
6: 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
7: 哟，辉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哟，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我这就陪您。果子不是，我罚酒三杯。
8: 喝酒不着急，

0: 我们回去了，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
1: 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跟小青简直差远了。
2: 毕丽媛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啊？
0: 是啊。
3: 毕丽媛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0: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奎哥。
3: 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0: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丰副官吗？
1: 我可没兴致招惹他。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
0: 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管闲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张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风平失手了，是郑冲搅了他，他喝醉了去找风平理论，正好碰上山阳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阳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阳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嗯，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急调冯天奎部前来替下郭勋齐。冯天奎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0: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呐。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1: 赵明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

0: 又不能再杀一次封府官吗？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魁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1: 李晨，嗯，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行了行了，哎呀，他终于醒了。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2: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
3: 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2: 两天两夜了？
3: 啊，
2: 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1: 司令部开拔了，对，
3: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锦衣太太呀，也都交给你负责。不对，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1: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一定是那个姓封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3: 不是你和那个姓封的一起喝酒，
1: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我们得赶紧上前线。
3: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萎缩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3: 那怎么办呢？ 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1: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的总汽车吧。
4: 猫子呢？走。

0: 军一地打穷来了。
1: 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
2: 是。
1: 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
3: 我们遇到了郭勋奇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1: 小丽，念一下。
4: 打到天泉庐山吃大礼，红四方面军宣。
1: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3: 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
1: 啊，
3: 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
1: 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啊。这回这是谁编的呀？怎么学我呀？
3: 这次不是编的，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
1: 哦，我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3: 红军知道上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1: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有新情况随时报告我。
3: 好，我知道了。
5: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
6: 您是怎么打算的？
5: 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6: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5: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刘湘总不至于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
0: 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座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1: 回电，知道了。
0: 是。
5: 机会来了，我们走。

0: 伟兵，快点！
1: 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了，这个
0: 跑了全程也弄不了一辆汽车，有什么办法呢？
2: 这就是阴谋，懂吗？弄了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
1: 主任，就这辆破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2: 啊！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咱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呦，两位姐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4: 让他说，
3: 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绊咱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根子给急的哟。
4: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3: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5: 怎么，你想帮他？
3: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5: 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
3: 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
6: 老四啊，老四，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克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
5: 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
3: 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
5: 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7: 香，真香。
8: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9: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

0: 剪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

0: 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 真材

0: 食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安堂，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在我们的题板上。
1: 无人机，会飞机，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名字。
2: 希望你们的。

0: 严晓，90后，土生土长的天津姑娘。凭着对家乡美食的热爱，她用彩铅手绘出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天津小吃图，馋哭众多网友。在所有作品中，麻花是创作难度最大的一幅。丰富的馅料与麻花条拧扭在一起，纹路格外复杂，这对严晓来说是巨大的考验，而对王洪德来说，则是倾注30余年时间潜心研究的技艺。角度、速度、力道紧密配合，一气呵成，造型周正、凝花分明的麻花，在王洪德之间宛如艺术品。
1: 说这个麻花呢，还有一个口诀叫三分紧七分松，中间它有一条吃紧馅，难度是在这儿，一定要把这馅儿给裹严了，这馅儿裹不严格的要裹里扎馅儿都溢出来了，还不能太紧了，太紧了的油吃不进去扎不透。精品出来的麻花必须是样子好看，宝瓶座16嘴。
0: 这一国家级非遗技艺已经在桂发乡传承了近100年。1927年，海河西岸的东楼村18街上，来了一位精明利落的手艺人刘老八。
2: 这刘老八他炸的麻花和别人不一样，香甜酥脆，物美价廉，久放不眠，所以他就是技压群芳，一枝独秀，买卖不大，但是大家都乐意去买。后来呢，他就租了个小门脸，起名字叫桂发祥。
0: 因为地处18街，常来光顾的食客便称其为18街麻花。
3: 麻花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长，起码能到这个宋代以前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的解决一个面的问题，半方面做出来的麻花解决了梗和硬的问题，真正达到了酥脆香甜。后来呢，经过多少年的研制稳定以后呢，就形成了咱们自己一套完整的制作方法。这个跟全国所有做麻花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它很独到的地方。因为它跟别的麻花店做出来不一样了，所以人们会趋之若鹜买它。严格按照工艺去制作，人们就非常信任。
0: 刘老八不断创新，将桂花、闽浆、芝麻仁粉碎入馅，手工搓制油炸成型，再加上冰糖、青红丝，香气扑鼻，口感丰富。

0: 深受金城百姓喜爱。1956年初，天祥市场内，天津市风味食品展览会热闹非凡。桂发祥的夹馅十斤麻花风头最劲，桂发祥十八斤麻花香飘全国，也久久萦绕。
1: 都买麻花回来，奖励我们嘛，学习好了，因为它又脆又香，小孩都喜欢吃。我一盘中来的时候调研啊，我就知道这个总理对天津卫的生活，因为他从小在那长大，在那上学嘛，所以很有感情，而且招待国际友人啊，也都这个用这个天津麻花。
2: 1972年12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金王来天津访问，周总理呢就点名，就是要用十八斤麻花来作为一个小吃，来招待远来的这些个贵宾。在西哈努克吃了感到很满意。据这个历史记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还有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委员长叫崔荣建访华的时候，也是从天津把十八斤麻花作为珍贵的礼品来送给这些个远道来的贵宾，也受到他们的交口的称赞。
0: 1997年，桂发祥十八斤麻花参加中华名小吃评比，荣居榜首。这沉甸甸的荣誉，令时任董事长的李辉中在兴奋之余，开启了更多思考。
3: 我们虽然评上了中华名小吃，但是呢，我们回来之后马上就研究了如何把桂发祥十八斤麻花重新进行定位，改进它的包装，不仅向礼品方向发展，而且把它的小吃这个概念也做得更丰富了。桂发祥十八斤麻花成了天津市的一张名片，成了天津市的礼品。
0: 与此同时，桂发祥开始探索老手艺的科技赋能之路。在这里，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完美配合，投料的配比、油温的控制、机器的转速，分毫不差。老字号奔涌着新活力，强势出圈。
4: 在23年，整体的业绩，咱们实现了营业收入5.03亿元，完成了净利润6100万元。在南楼食品广场5500平米的一个空间，咱打造了一个老字号集合店，引进了26家中华老字号、16家金门老字号，共42家老字号，助力咱们天津乃至全国的老字号一个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老字号集结，和鸣锵锵，于跌宕中磨砺锋芒，于创新中蓄积能量。金字招牌，跨越岁月的经纬，历久弥真，历久弥新。

0: 我又可以前进了，让垂青前进，我眼睛倍儿亮，因为我来过呀。千年校营我在天津住了两个礼拜，就学会了一句话，姐姐煎饼果子磨牙鸡蛋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之前到了天津，所以我想很快的就开始讲天津的文化，所以我报名了，所以

0: 是很多的。嗯，后面可能是要放一些比较深的什么形式的。
1: 想着中国的很多很多那种非遗啊，也是那种真的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最大特点就是很细很美，小而美。
2: 我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自己做一个螺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些贝壳放在上面，觉得中国的手工就是有很多的类型，有螺钿、点翠、点剪纸这些，我特别想体验。
3: 我爱中国非遗，我的兴趣我做主。
4: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想象中更大。
1: 我很喜欢中国的建筑，很好看和很有意思。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2: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心天津生态城建设发展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发力海洋经济，北京理工大学自主研发 3D 打印技术在滨海中关村进行中试落地。
2: 今天，德资企业因梦达天津工厂首台船用发电机下线，拓展造船新市场。
0: 经开区启动第二批老旧小区改造。
2: 本市春玉米开始收割，集中晾晒。
0: 服务残障人士，本市在河西法院试点建设无障碍法庭。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乙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传达学习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听取中心天津生态城建设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我们再次敲响警钟。天津作为超大城市、沿海港口城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0: 持续巩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狠抓港口安全，紧盯油码头、灌区、货场、铁路、大型设备、在建工程项目、修造船企业、旅游船只等，严格执行作业规范，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加强港口危险货物装卸、储存、运输等全程监管，强化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狠抓消防安全，聚焦高层建筑、老旧小区、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做好日常防火巡查，深化电动自行车、消防基础设施、燃气等全链条整治，加强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全民消防安全教育，积极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救援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处理好管总体与管专项、必要性与可行性、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因地制宜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在事前风险防控上下足功夫，强化源头管控，人防技防相结合，注重信息共享和综合研判，健全警情、灾情、涉情、舆情联动预警机制，提高风险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事后应急处置上做足准备，畅通组织指挥体系，建强应急救援力量，强化应急物资保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有力有效应对。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殷殷嘱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夯实教育强势建设根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规范教材选用使用，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打造更多精品教材。会议强调，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心天津生态城，并作出重要指示，为生态城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绿色建筑、数字经济等产业，推出更多智慧应用场景，打造绿色生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升级版。要充分发挥中新绿色发展论坛、新津经贸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深化津新在经济贸易、港口物流、人文等领域合作。要进一步推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行动，提高天津港发展能级，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力海洋经济，北京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技术在滨海中关村展开中试转化。
0: 随着油气开采持续向深海领域拓展，相关设备所用的耐压材料需求增长明显。以往主要是碳钢材质，钛合金具备强度高、耐腐蚀等优势，但由于造价，没法在深海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北京理工大学刘长猛教授团队历时4年，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将钛合金的冶炼、铸造等10多道传统工序简化为一次打印成型，生产成本从每公斤4000元降低为1000元，同时依托自主研发的散热方案，攻克了钛合金 3D 打印易开裂的难题。今年上半年完成研发，北理工在滨海中关村建有中试基地，本周起围绕不同企业的需求，在这个基地展开中试放大验证。
2: 应用在不同的设备上，因为应用场景不同，它需要的技术参数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和一些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保证它的产品质量能达到客户的需求。
0: 为了推动这项技术尽快应用在海底

0: 电缆、油气管道等多个领域。属地滨海中关村也帮助其对接中国海油、德赛海洋工程、瀚海蓝帆等意向客户。企业向北理工团队开放应用场景，团队结合企业需要对 3D 打印技术进行落地验证，推动北京成果尽快在京转化。
1: 民用的任何一个海上的装备都要经过船级社认证，已经帮我们对接过了，大概在明年开展认证。
2: 今天，德资企业因梦达天津工厂新产线首台船用发电机下线，拓展了造船新市场。
0: 眼前这台设备是因梦达北辰新基地投产以来下线的首台船用发电机，主要应用在海底铺缆等大型作业船舶上，提供电源动力，每小时发电量超过4000度。首批订单来自于韩国一家造船厂，这次共订购了6台设备，
3: 计划首批6台订单大约在10月底左右，向客户交付。
0: 因梦达是全球电机行业的领军企业，以往船用发电机产品都是在欧洲工厂生产，而东亚是造船业的重要聚集地。像这家韩国造船厂此前主要是采购欧洲的发电机产品，因梦达调整布局就是为了就近服务造船厂客户。新基地对产线进行了升级，优化了厂房高度和地面承重，并在北辰区的帮助下对接辖区配套企业，提供零部件供应。目前企业已经接到了3艘船共18台发电机的订单，
4: 船用发电机的占比还会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个订单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排到2027年的6月到9月。
5: 通过建立2张企业清单，中俄两国海关携手打造的绿色通道项目，提升通关效率。
0: 本月初，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将持续开展中俄海关绿色通道项目。两国海关分别筛选出一批信用等级高的公司，形成2张清单，互相推送进行互认，产品出口到对方国家时能够享受优先通关，降低查验频次等便利化举措。其中就包括天津的10多家企业，涉及汽车及零部件、机电产品、化学品等。同时根据这份海关清单，天津海关也帮助出口企业找到更多的贸易伙伴，开展合作。位于武清的法拉达就成功开拓了新客户。俄罗斯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的供应链企业拉达，针对当地主流车型，研发生产了30多款散热器产品，今天样品发往俄罗斯。
6: 出口货物享受更简化的通关监管政策，非必要呢就不再进行开箱检查，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
0: 截至目前，本市还有超过30家企业申请加入中俄海关绿色通道项目。
5: 依托水泥行业低碳零碳创新联合体，驻京央企天津水泥院联合成员单位共同攻克新技术，助力建材行业绿色转型。
0: 2022年，国家出台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不少水泥企业都提出在生产环节的减排需求。2024年，虹桥区推动组建天津水泥行业低碳零碳创新联合体，区域内的天津水泥院成为牵头单位，与创新联合体中的成员单位河北工业大学、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等协同开展技术攻关。眼前这套系统就是刚刚完成中试的全氧燃烧试验平台。以往传统方式生产水泥是用空气助燃，这项技术用纯氧替代普通空气来助燃，能够将排出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减少排放的同时还能用二氧化碳来制作干冰、甲醇等化工原料。联合体内，天津水泥院负责搭建整体方案，河北工业大学侧重水泥碳排放核算，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发挥自身产业优势进行碳吸附新材料研发。得益于3方合作，研发周期提前了半年以上，最近在山东青州水泥企业实现了落地，将逐步向全国推广。
7: 我们前氧燃烧的技术能够使排出去的二氧化碳通过补给和利用把碳排放可以降低到零碳，为我们水泥行业走向低碳零碳创造了一个渠道。
5: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情况。
0: 发布会上，市发改委介绍，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下午至23号在天津举办。今年大会以促进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和多场专题活动，邀请专家、企业家等围绕机器人、大模型等领域前沿动态、投资方向及发展前景展开对话。会上，天津市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将正式上线，围绕重点产业链常态化征集企业的技术能力清单和场景应用清单，平台会自动进行匹配，并展开线下对接活动。
1: 2026民洽会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同期接续举办。目前大会已经邀请了数百家民营企业500强、上市公司、高成长企业等代表参会，进一步提升大会整体能级和综合影响力。
2: 今天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暨夏令营欢迎仪式在天津师范大学秋水湖畔亲水平台举行。
0: 今天来自全球的80多名小学生开启了以快乐中文拼出我的汉语桥为主题的夏令营，现场两台熊猫机器人一亮相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
3: 我很期待去动物园看到真正的活着的熊猫，我觉得它很可爱也很独特。
4: 我会跳中国舞，我会吹葫芦丝、打快板、耍花枪和武术，特别喜欢传统文化。
2: 单个小区物业费不够，维修项目修不起，把钱凑一起又怕肥水流了外人田，怎么办？河北区星河园社区借鉴成熟阳光物业社区模式，推动下辖的4个小区共建资金池，居民投票定维修顺序。来看20年老小区如何抱团取暖，改善环境。
0: 河北区星河园社区包含4个小区，建成已经有近20年了，由准物业负责日常管理，小区没有专项维修资金。这几年小区各类公共设施逐步老化，可单个项目的维修费用都得超过10几万，每个小区单独收取的物业费根本没法承担开支。为此，社区借鉴河北区已经开展阳光物业的小区经验，将4个小区的物业费统一归集，搭建共用资金池，通过集中零散资金统筹统一使用，用有限的资金分批开展修缮项目。由于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又紧邻星耀批发市场，居民中包含商户、回迁村民等不同人群，大家生活方式需求各不相同，对于维修项目的轻重缓急，居民意见难以统一。
5: 我们这小区呢，维修嘛就值这点物业费了，本身就不是很多，如果我们这点钱再用在别的小区的话，我们再出现问题我们怎么办？
0: 为了凝聚起大伙儿的合力推进项目实施，社区召开居民代表大会，会上掰开揉碎了给大伙儿讲明白，各小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没法享受到干净整洁的好环境。接下来通过分别在4个小区召开座谈会，收集维修需求，建立起一个清单，包括门禁改造、修路等20多项诉求，并分批次组织大伙儿投票，列出改造顺序来，所有结果通过网格群和小区公示栏进行线上线下公示，接受居民监督反馈意见。对于个别不理解的，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再做工作。最终经过多轮沟通，维修电梯和道路2个项目优先开展。小区环境日渐变好了，居民缴纳物业费的意愿也增强了，也能保障后续修缮项目开展。
6: 有10多项更新和维修项目，我们已经排到了这个日程上，会在今明2年陆续维修。
2: 今天，天津经开区老旧小区2期改造工程启动。
0: 本次经开区纳入改造的老旧小区都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伴随着经开区启动开发开放后配套建设的初期住宅项目，住的大多是周边企业的员工。当年住在这里的老职工们不少也都退休了，小区老年住户占比高，生活不方便。从去年起，经开区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重点民生项目，今年是第2批，覆盖康翠、华纳、泰丰等共5个社区，共137栋住宅楼，涉及居民约1.5万户。改造前期，各社区通过开展入户调研，梳理居民们的需求，主动定制改造方案。比如结合荣新园这种老年居民占比70%的实际情况，小区将统一更换楼内声控照明，适合老年人日常出行。
7: 我们这个小区有天津港的，有中海油的，有特斯拉的员工，我们去

0: 确实是住的时间比较久了，不会到我们这儿了。真的是特别开心。
1: 按照施工计划，经开区二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将于今年12月份全部完工，集中交付。
2: 利用连日来的晴好天气，本市春玉米开始收割。
1: 这两天，武清区陈嘴镇鱼坝口四村3000多亩春玉米开始收割，也标志着本市春玉米正式进入收获期。春玉米播种时间早，生长周期更长，大多种在地势偏高、排水条件较好的地块，受夏季多雨天气影响较小，便于大型农机下地作业。村里统一调度10多台联合收割机，收割脱粒一次性完成，秸秆同步粉碎还田，实现粮食收获与耕地养护同步推进。农机部门也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而刚收下来的玉米籽粒水分偏高，需要及时晾晒，防止霉变。村委会协调周边一家企业腾出了2.7万平方米的停车场，用于玉米晾晒，
3: 保证老百姓收上来了及时就晾晒，有个好收成。
1: 今年全市播种春玉米60万亩，预计到9月底收获基本完成。
2: 作为民心工程，交管部门通过微改造，在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处新增了掉头通道，进一步提升通行效率。
1: 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衔接和平、南开两区，周边紧邻两所中学及多处商业配套，车流量大。顺着南门外大街从鼓楼、大悦城方向来车，从这个路口掉头，能够前往南市食品街等地区。随着食品街即将完成改造，对外营业，掉头车辆也将增加。因此，这里也被纳入了今年民心工程优化中心城区路口管理项目。交管部门实地摸排后，联合园林、道路设施等部门拆除路口北侧50米中央隔离花坛，新增掉头通道，车辆不用等信号灯，可以提前掉头。今天早上7点半早高峰时段，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这个路口掉头车道通行顺畅，车辆基本上能在一个信号灯周期正常通行。
4: 掉头车辆被提前分流，避免了在路口扎堆排队，实行左转和掉头车道各行其道。
2: 西青区推出在线辅导模式，服务审批再提速。
1: 目前，西青区围绕医疗机构许可、社会组织许可等高频复杂许可事项，推出云端见面边聊边办服务模式。这类事项需要准备的材料多，电话询问往往说不清楚。通过新的服务模式，审批人员可以借助腾讯会议对有办事需求的人员进行在线辅导，同时加装远程操作系统，经过对方同意后，能够协助修改相关材料，解决因电话沟通记不清、改不准的问题，减少折返跑。西青区金武镇的一家幼儿园，因为扩大经营面积，需要办理办学许可、变更地址等行政许可事项。通过这种模式，很快就办完了审批。
5: 现在真的是有3-2天就办好了，特别省事。
1: 到今年底前，云端见面边聊边办服务模式将覆盖区内3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
6: 加强我们工作人员的培训，让大家熟悉这些功能软件的应用，进行我们新场景的设置，向主动服务去转变。
7: 这两天，河西法院无障碍法庭正式启用。
1: 为方便残障人士参与诉讼，本市在河西法院试点建设无障碍融合法庭。法庭选址2楼紧邻电梯的位置，依托无障碍电梯就能直接到达。法庭的原告、被告席位均配备视听设备，可实现庭审语音实时转写，听障人士能够扫码查看。
8: 对于听障人士，我们这一套系统呢，可以在屏幕上实时显示法官说了什么，对方说了什么。对于存疑的地方呢，还可以进行一个标注。
1: 除专用融合法庭外，导诉台长期配备轮椅、放大镜、助听器等便民设备，保障残障人士的基本需求。接下来也将在全市各区法院陆续进行推广。
7: 今天纪念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水上公园举行。
1: 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由世界骨髓捐献者协会创办，重点是感谢全球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本次活动现场，全市16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服务工作站全面启用，实现一区一站，设立在各区红十字会中，提供捐献咨询、登记入库等服务。市民可以就近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并完成8毫升血样入库，供配型比对。今天，来自京津冀以及山西、内蒙古5地志愿者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9: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鼓励更多的人

0: 加入我们这个大集体。
1: 今天悬壶思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新书发布及阅读分享会举行。
2: 作为第六届百花文艺周的重要活动之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了悬壶思路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医生新书发布及阅读分享会。书中根据50多名中国援外医生的日记，讲述中国医疗队在东帝汶、尼泊尔、塞拉利昂、坦桑尼亚、摩洛哥5个国家进行援外救助的真实故事。在分享会上还邀请第15批中国援尼泊尔医疗队队长、河北医科大学第4医院血液科副主任赵桂敏，讲述了援外救治的经历。
3: 当你穿上那带有国旗的白大衣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单单是一个中国的医生，代表中国。
4: 朱凯元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
2: 朱凯元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也是2026年天津市名家经典惠民演出季的重点剧目。华裔小提琴演奏家朱凯元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是小提琴国际顶级比赛的双料冠军。演出中，朱凯元使用了一把打造于1700年的小提琴，带来了小提琴奏鸣曲等4首经典曲目。天津也是朱凯元2026中国行演出中的一站，接下来还将在香港等地进行演出。
4: 来看一组简讯。
2: 京津冀基础教育研讨会在天津港宝市区空港学校举行，3地教育部门牵手合作，将建立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数字化平台共享课程等机制，提升区域基础教育水平。今天，2026全国科普月生态环境主场活动在天津科技馆举行，300多个家庭参加，现场设置12个符合家庭场景的互动游戏，让孩子们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环保知识。最近，市民政局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时长为1个月，总样本量6400个，内容包括老年人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等。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朗，身处阳光下，晴晒感觉明显。预计夜间天气依旧晴朗，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9度，滨海新区的最高气温为26度。提示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降温幅度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晴转多云，17号以多云为主，18号还可能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随着季节的推进，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大。

家早晚外出要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8到29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6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粒米尝千困，农耕济天下。
1: 出国啊，棒赞比亚，时间长赚钱，所以我就知道中国是第一真正的朋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

0: 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1: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3: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4: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5: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

0: 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

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

0: 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0: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2: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0: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3: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6: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5: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

0: 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

0: 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袁厂长啊，
1: 忙。你看啊，我弟弄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
0: 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挣他辈子，人。

0: 过了，喝一杯，
1: 给五文，
2: 你喝不喝？
0: 你喝不喝？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
3: 厂长啊，
4: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酒。
5: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0: 哎，别！
4: 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5: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0: 那你可以不喝吗？
6: 2万。
5: 您说话算话啊！啊！
0: 哎呀！哎，老刘数着，
6: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6: 算啥？人家有量能喝，厂长有量。
0: 有吗？

0: 我的真话是
1: 我牌来了。

0: 谁说？
1: 喂，你在哪儿呢你？
0: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2: 哎，你睡，你别等我。
0: 啊，不，你啊，你等会儿啊，
3: 哎，云云，我黄远峰。
2: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3: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1: 你让，喂。

0: 完全不用，
1: 不用，我送。
2: 谢谢，
1: 你们回去吧。
2: 谢谢，
3: 我看也不用，你们也照的比我们细。
2: 慢点啊，
0: 行了，您的包。哎，
1: 好，回去吧啊。哎，
3: 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0: 慢点。
3: 好的，再见。
2: 慢点开，慢点开啊，
4: 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

0: 一会儿跳完了。
1: 嗯。
0: 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雪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3: 哎呀妈，不怪雪琪，是我自己要喝。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
3: 雪琪啊，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3: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4: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3: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生了。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晚上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装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2: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3: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2: 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3: 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

0: 你们不要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这口气。 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 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杂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2: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3: 行，咱离婚。
2: 行啊，
3: 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2: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 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儿全给你抖搂出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1: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
0: 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2: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3: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0: 这，你没骗我们吧？
3: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2: 大伙儿啊，都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
3: 就在这死等着。
0: 对，就在这死等着。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2: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啊？
4: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哎。
4: 刘主任，哎，
5: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儿，劳烦您惦记了。哎呀，
5: 您
4: 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5: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4: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2: 谢谢刘主任。
4: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2: 对，
0: 二位啊，不是不给。

0: 是真没有钱了，没有办法，真没有钱。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1: 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0: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1: 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0: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长眼了哈。
1: 老妹儿啊，是我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0: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1: 庄院长。
0: 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吧？是啊，
2: 姐，差不多行了。
0: 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3: 我就知道是这几个。

0: 庄院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院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1: 走走走。

0: 哎，壮哥，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
3: 不是你可没听说他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别别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3: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3: 去！我把钱还你得了。
4: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
1: 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什么呀？我在这儿，我有急事儿。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你们来了。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1: 啊。
0: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1: 你们吃了吗？
0: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2: 两个碗筷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
0: 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您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

0: 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哎，
1: 我不来，嗨嗨，
0: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2: 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1: 不好意思啊。
3: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1: 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
3: 意思就是，你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1: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
0: 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快去！
4: 没钱气短呢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1: 庄上啊，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
3: 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缓缓？
1: 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3: 多吃，什么都给，多吃，
1: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 这鸡汤看着不错，
5: 哎，鸡汤养胃啊，舀点碗里喝。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呀，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着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 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4: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还？
6: 要是我方便说话。
1: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 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3: 对，
1: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3: 哎，等等，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厂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1: 老姐，给你能看懂似的。
0: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2: 好好，小芳来了。
1: 王亮哥哥，
3: 王亮哥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4: 他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2: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4: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2: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0: 行，赶紧上来吧啊！
1: 风铃哥哥，快上来
3: 了，上来，
1: 快上来，
3: 上来，
1: 上来！风铃哥哥，
0: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1: 上来，上来。哎，
4: 来，看看啊。
5: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6: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5: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0: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5: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0: 小上
6: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5: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
6: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5: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0: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1: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3: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4: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啊？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1: 哦，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子要死，
3: 你才胖子要死呢，
1: 这回记住了。
0: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4: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0: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行？
4: 学外语奔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4: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唯一。
4: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1: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4: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4: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4: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7: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的，我就看看。
1: 给我。
2: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0: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2: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1: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0: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鸡蛋都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
0: 给我，还给我！
3: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现在你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0: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1: 狡辩！找什么灵感？
3: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0: 还是老爸理解我。
1: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3: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他比咱爸爹都霸道。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3: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来，你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的。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0: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3: 那我就和和你这个稀泥啊，我和和你，我和和和和和和。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4: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
5: 听说过。
4: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5: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4: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
6: 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5: 是有这么个说法。
6: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5: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哎，
4: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7: 就这个大骗子，害得我倾家荡产，砸！
8: 哎，不是，哎。

0: 还给我看什么？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吧，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
1: 嗨，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那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是。

0: 让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
0: 哼。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嚼他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嗯，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
2: 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0: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2: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2: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2: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
0: 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那你是怎么想的？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1: 放心了，妈心里有数。
2: 哎呀，行啊。
3: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2: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4: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2: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3: 行，知道了。
2: 圆圆，
4: 嗯，
2: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4: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2: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4: 知道吗？
3: 好，我没事儿啊，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2: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4: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2: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4: 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3: 知道了，姐。挂了。

0: 那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哎

0: 我出来说。
1: 怎么了，圆圆？
2: 庄叔生日不过了。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了。
2: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1: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2: 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演员斌子做客群英会，
6: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天津变化很大，天津的美食我都每看一次都流哈喇子。
5: 老友重逢，笑谈往事。
7: 他就觉得反正挺
6: 关键，他不是觉得戏里边舒服
7: 啊。
6: 我们俩征服里边做了十集的副导演，他使唤我使唤的。
5: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8: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刘华强，
9: 我刘华强，
6: 我刘华强，
8: 仨刘华强啊！
9: 啊，
6: 杀刘华强，谁要杀刘华强？
5: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哎，
1: 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哎，
1: 哇！亲亲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十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10: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十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5: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紫油，
10: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
11: 嗯，
1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紫油。
5: 创业面对面经。

0: 新钢筋。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的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啊、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哦，那刘成呢？
1: 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圆圆，圆圆，给你吃，给你吃。
2: 你吃，
3: 哎、你快拿着吃。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你看。
3: 哎，姐，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呀，快快，
1: 别
3: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点，
2: 来吧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5: 杨主任，我爱
4: 你。哦，
2: 啊、哦，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5: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5: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5: 明白。

0: 那你们照顾好他。好，哎，
1: 杨主任您费心啊。哎哎，
0: 来，我放着。哎，
1: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0: 给圆圆，给圆圆啊。圆圆，来拿着。
1: 不要，
0: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2: 啥事情？拿。
3: 松手。
0: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3: 不用，我租的车。
0: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3: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0: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1: 圆圆，明天来。哎，
0: 来来，妈。
3: 妈，回去吧。
1: 走了，回去了啊。
0: 谢谢啊。
3: 松手，是个走吧。
0: 慢点啊！回吧，妈。
3: 走了，走吧。喂，方亮。
4: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3: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4: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了。
3: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4: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3: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5: 向上，快点。

听过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方亮哥哥，
1: 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我爸老妈。
0: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2: 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去。
0: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李老姐。
1: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0: 你先别出声。
2: 好好，
3: 你接到姓盛了吗？
2: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3: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2: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3: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4: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2: 哎，有我在，放心吧。
1: 谢谢哥哥。
2: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给。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2: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2: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正好好出国朋友。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2: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八二年我出国了就。
2: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2: 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2: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2: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十五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到礼堂那次吗？
2: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2: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2: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2: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2: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好好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6: 专心点儿，
7: 节拍又弹错了。

0: 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2: 你做梦吧。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5: 哎呦，你看我这西瓜，你跟你爸说啊。
3: 哎，水喜，
4: 爸，
3: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哎呀，
6: 小叶，
2: 哎，主任，
6: 哎，
2: 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2: 啊，找我呀？啊，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儿啊，小事儿。
7: 姐，今天的萝卜多少钱？
8: 一毛一斤。
7: 一毛呀！哎，这个西红柿多少钱？
9: 两毛。
7: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9: 好的。
10: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7: 啊，我明儿再来。
10: 嗯。
2: 咋的了？
6: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了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你不用。
6: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2: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6: 嗯，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2: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6: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2: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6: 那必须的
2: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3: 咋样了？
2: 好多了。
3: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这憋得慌吗？
7: 哎呀，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2: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3: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2: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的1块钱。

0: 出13块钱。
1: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2: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3: 好像你怎么说呀？
1: 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2: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0: 呦，那能大款
1: 哦？这又说啥呀？
2: 不是我说的对。
1: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0: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1: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2: 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0: 对，
2: 是不是小妹妹？啊，
3: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1: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3: 你看该批评了吧。
2: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3: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别，
1: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0: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1: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运势股啊？
2: 4500股吧。
1: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张经理同志。
4: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5: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4: 啥？你咋卖给庄千金了呢？
5: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4: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5: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4: 我都应该你说的，我找庄千金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5: 啥玩意儿？
3: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1: 肯定不平衡。
5: 那这有啥办法呀？
1: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2: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1: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1: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3: 哎哎，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3: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1: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3: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2: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1: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3: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1: 好好说的有道理。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
2: 你别去了，
1: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2: 对，
0: 那你不去买菜了？
1: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2: 你给我进去歇歇吧，你啊啊。
3: 行，歇歇就歇歇。
2: 你要不躺会儿吧，躺会儿。
0: 不躺就不用躺。
2: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1: 喝点水。
3: 谢谢啊，浩浩，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了。
1: 没事儿。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6: 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7: 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3: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6: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3: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2: 谁呀？哎，来喽！
8: 张师傅。
2: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8: 这个大个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2: 坐坐坐坐坐，赶紧坐。
8: 那
2: 什么？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坐坐啊。
8: 哎，我来吧。来，
2: 我来，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9: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2: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9: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那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2: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9: 对
8: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2: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8: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2: 啊，不不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
8: 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5: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8: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侍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2: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10: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8: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2: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11: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2: 是。
8: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果让出去，是吧？
10: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8: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嗨，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10: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8: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10: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那个小
8: 车留的。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和你马爷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伸去的事儿。
2: 哎呀，小曼。
5: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我
2: 啊，这拿着，
5: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2: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哥，
10: 这钱没了，真的不能用。
2: 你拿着，
5: 拿着，
2: 拿着，就是
5: 啊，崔师傅，
2: 拿着，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8: 我这真没脸，
2: 你别这么说你、啊，
8: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2: 哎呀，谢啥的，
10: 退吧退退吧，哎，这钱咱不能要，
8: 咋不能要？
10: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2: 你这放，哎，
8: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2: 拿拿拿拿拿拿。

0: 不是你拿着，这箱子不要，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1: 不是，哎，大哥，来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哎，大哥。
2: 老婆，别生气，
3: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4: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3: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4: 正因为人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3: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5: 不是老钟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6: 赵查，我从来没有灰。不是，哎，
7: 哦，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6: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8: 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6: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啊！
8: 就是，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6: 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还没要。
8: 哎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6: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8: 行，图个心安。涨了这么多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9: 妈，那你赚多少？
8: 9000多呗。
9: 这么多啊？
8: 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6: 是我们瓜短浅了。
9: 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6: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回屋歇歇去，走，好好学习，加油。
8: 但是啊，我师傅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9: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傅心眼好，才玷污之事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8: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9: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
10: 他现在不接，气的都睡不着觉。
8: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好，
9: 我气啊，9000多。
8: 就你当初不同意，9000多。
10: 啊，好啊，上班去啊。
11: 哎，起早啊。
10: 哎，生意挺好的。
11: 还行，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10: 您这一找到上哪儿去？啊，去小叶那儿。
11: 你问原始股吧。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10: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区别真儿呢。 这好事儿，区改完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这人食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11: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三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
10: 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11: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现在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0: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

0: 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曲云，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1: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0: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你。
1: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0: 我不退。
1: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0: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1: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只多不少。
0: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加上这钱算，您给我。
1: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0: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1: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0: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1: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0: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哎呦，
1: 我是个玩意儿！哎呀。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2: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1: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都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2: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1: 那是一竿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都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1: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2: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1: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1: 你咋回事啊你？你刚找到外拐都拐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恒好了？
2: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3: 哥，这可不能拿！
4: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3: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4: 不是，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3: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4: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3: 啊！那不行，哥，不行，哥，我这不是
4: 服了，哥，新买的衣服呢？
3: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但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啊，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4: 应该的，兄弟啊，
3: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

0: 拿，
1: 你看你
0: 拿，拿着用我的，
1: 你拿着，
0: 你拿
1: 过日子，
0: 你拿，
1: 你过日子，
0: 你过日子，
1: 你过日子，
0: 我不等着过我日子，
1: 你过日子。
0: 哥哥，哎呀，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2: 没嘴儿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3: 不是您真把那原书本都卖了？
2: 哎，
3: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2: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3: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2: 嗯。哎呀，这样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3: 妈。
4: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3: 不是。
4: 你吃饭了吗？
3: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4: 抛了。
3: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数辛苦了。
4: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3: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4: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3: 不，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4: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4: 你爸没钱。
3: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不是，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4: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3: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
4: 嗯。
3: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4: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4: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哎，
1: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3: 你好意思问我？
4: 你走走。
1: 袁毅，
4: 你别拦他，白眼狼。
1: 咋回事啊？
4: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1: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4: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2: 你倒口水喝
1: 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0: 向上，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见不见不见。
5: 狼烟四起，
6: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你也可以。
5: 寸土不让，
7: 我死则国生，
8: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初心灼灼，
10: 和平时期啊，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5: 心火不息。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他们。
13: 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5: 天津卫视，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5: 十年坚守，扛起众人生计。
14: 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
15: 十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14: 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
5: 天然紫苏，萃取优质自由
15: 特色力的紫苏，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
5: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5: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你就早晚你这个把这家败毁了。那我真的是把我姑娘给害了。
1: 我的姥姥第三次脑出血，就打破了我所有平静的生活。真的觉得我好像抑郁了。十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
2: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是一对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母女，他们两个人，一个因为太笨而被老师劝退，一个因为带着半岁大的孩子住进了温度接近40度的大棚，被人说太傻。就是这样两个不那么好

0: 轻的标签，共同铸就了他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为牢固的底色，也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今天的创业面对面，让我们走进这对母女的紫苏世界，一起聆听属于他们的紫苏情缘。掌声欢迎两位嘉宾，贝尔晴紫苏紫油总经理范玲玲和她的母亲曲艳文，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是紫苏姑娘范玲玲，来自有着绿色净土北国碧玉之称的内蒙古鄂伦春，今年43岁。
2: 大家好，我叫曲艳文，是紫苏姑娘的妈妈。
0: 欢迎二位，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观察员，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在玲，欢迎李主任。母女二人，一个被老师认为太笨，一个被身旁的朋友和亲戚认为太傻，你们二位谁是那个笨姑娘，谁又是那个傻女人？
1: 我是笨的。
0: 你是笨姑娘，阿姨您是傻女人。
2: 我是那个傻女人。
0: 我先来问问玲玲啊，为什么老师当时认为你太笨了？
1: 我小的时候跟着我们小朋友一起玩，我们就钻栅栏，结果我每次都能卡到那儿，我就过不去，最后被一群小朋友给拉出来。其实我有一个真的智障的小姨，她每次走那个栅栏她都能一侧身就过去，而我就只能横着走。后来我也自己给自己一个标签，就是我觉得我不如我智障的小姨聪明。我上3年级的时候，我真的被老师叫了家长，让我妈把我带回家，
0: 说为什么
1: 怎么教都教不会。但我娘就想这么点的孩子带回家怎么办呀，她就去求老师，她就跟老师说我保证我回去我教他。可是我娘是3年级文化，她跟我当时一样，也是属于字儿认识他，他不认识字儿的那种，她就只能是边学边教，学一点教我一点。
0: 阿姨，当时为什么你决定把她带回去教她呢？
2: 我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别人呢聪明，但是他少努力，我们笨没事儿，那我们多努力一些。到了高中以后，他的成绩真就上来了。
0: 那阿姨，说完了她是个笨女孩，为什么当年大家会称您是傻女人？您带的那个半岁大的孩子是玲玲吗？
2: 是的，我就只有这一个女儿。当时的时候大家为什么说我傻呢？他爹穷得特别厉害，我们两个结婚只领了一个结婚证，当时我们两个用大棚塑料盖的那个小棚子，那个塑料布很吸光，白天的时候是真的好热呀，跟蒸桑拿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潮又凉。后来呢我跟他爸爸我们就开始打工了，给人家摘树，给人家铲地除草，干犁子工，一天是2.03元，
0: 吃了不少苦啊。
2: 是啊，
1: 但就算是这样，其实他还是愿意帮助别人。
0: 那您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您帮助了别人最后您反而受益，或者得到了老天眷顾的事情？
2: 1997年的事儿了，我们那个小镇子曾经被称作是芸豆之乡。我们家呢也是那个倒动芸豆，那年呢正好芸豆大掉价，商人人家的头脑很灵，就觉着能赚钱，就来上我们这儿来收粮食。但是呢当时他呢不知道这个小镇子里头哪
0: 家
2: 能行，他呢就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你拉我去，看看谁家的信誉好。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也没打奔，就直接拉着他就来到了我们家。
0: 为啥这司机去您家呢？
2: 其实我不认识他，他也是就口口相传听说的。
0: 哦，
2: 哎。到了我们家之后呢，当时有点把我们都给震住了。他拎了这么大一个帆布的大提包，里边装的都是10块10块的那个钞票。
0: 阿姨，那会儿都是现金收货，对不对？
2: 是第一年买的那个小院子，来卖货的人呢，车也非常多，把我们那小院子排满，然后又排到那个大道上去，很壮观。我们也赚到了，10来万块钱了，当时。真是特别高兴啊。但是呢好景不长，这个豆子涨价了，人家没有利润了，不想收了。他不想收了可以，他可以走了。我面对我这么多的
0: 朋友，你收来的你得给人钱啊。
2: 就我要如果不收了他们的，砸在他们的手里，
0: 你就做
2: 赔的就是他们。

0: 买。
1: 对啊，
0: 所以说宁可我们自己吃亏。但是当时我记得我的那个一个好朋友就说，哎呀你可真傻，你收回来之后不也赔到你的手里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当时我就想，吃亏是福，诚信是金，
2: 只是你不愿意辜负大家对于你的信任。
0: 我们大不了把这10万块钱再赔回去，到头了咱们就把大家的都收回来吧。这一收不要紧，那个一共收了将近200吨的豆子，堆在我们那个小院里，真发愁了，上火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我说不行啊，不能这么瞅着他，你上大连吧。结果我爱人去了之后，你说这好人有好报，吃亏还真就是福。那我爱人那个打个电话回来告诉我，燕文你赶紧再收点吧，这几车皮豆子有人要了，卖了。你看我们没辜负大家，结果我们赚了。回过头来我们又收其他人的，我们又赚了。那一年我们总共赚了20万块钱。
2: 那个时候20万
0: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的数了。
2: 你拿钱资助很多孩子上学，你资助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0: 我永远都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
1: 那个时候我有个同学就是上不起学就辍学了，去那个工地搬砖头。
0: 那么点个孩子那怎么可能啊，帮吧，咱们就资助他算了。哎，就从那儿呢就开始了，我就不断的又资助了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们，让他们去完成学业，他们能上学，这也圆了我的上学梦。
2: 好人有好报，阿姨
1: 真的是，就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吃亏是福，能帮一个是一个。
2: 知道，
0: 我们家条件那时候也不怎么太好，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帮到别人也是很快乐的事儿。
2: 是在那个大家并不富裕的年代，您能够从自己腰包里拿出钱帮助那些孩子们去完成学业，太伟大了。他们有学上了，咱们玲玲也有学上了，只不过要一个人远赴异国他乡。你当时一个人在那边是不是特别苦啊？
1: 但是其实我最开始出去的时候还挺骄傲的，因为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出去的，因为预科嘛，前3个月还学校还管住的地方，到3个月的时候就得自己找房子。我们那天把整个房间都收拾完了之后，我在那边吃着泡面，就在那边歇一会儿，就有人进来就赶我走，我当时也懵了。后来他就说这是他的房子，我不能住在这里。我说我已经交过钱了呀，他说你的钱没给我。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是不是被骗了，所以我就开始给我那个房东打电话，我怎么打都没有人接。
0: 他交钱那个房东
1: 结果我就刚过去3个月就把半年的钱都被人骗没了。第二天我就必须得搬出去，那天晚上边吃着泡面边哭，边哭边吃泡面。吃完之后我躺在那个床上，我看着天花板，我就觉得完了，这回我要折到这个国外的出租屋里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发烧了，我就觉得我有点想家，有点想妈了。
2: 你为啥不给妈打电话要钱呢？
1: 不能打，我打了她也帮不上忙，她还跟着上我。
0: 从来都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
1: 我不会打的，
0: 我啥也不知道。
1: 我还有时间，我就去找了一份工作，酒店里边可以端盘子。我那时候不是学市场营销吗？后来其实学市场营销对我来讲，在我的事业上是有帮助的啊。
2: 回国之后，家里开了这个进出口贸易的公司。
1: 我回来我开的。
2: 你开的？
1: 对
2: 啊，
1: 我是2009年成立的公司，2015年的时候我出口大概有40多个国家了。那一年我就能卖大概1万吨左右的粮食了。
2: 真棒。
1: 所以我那个时间其实我还是觉得已经很安逸了。其实我就整天接接孩子，送送孩子，完了美容院待一待啊。但是其实到了2016年的9月29号，
0: 对，
1: 我的姥姥第三次脑出血，就打破了我所有平静的生活。
2: 也正是因为这次家庭的风波
0: 变故，
2: 你放弃了曾经的进出口生意，和紫苏结缘。
1: 是的，我姥姥那是第三次脑出血了，不省人事了。我们就所有人都聚齐到医院，就要送她最后一程了。后来我一个客户就跟我说，说如果万一能抢救过来，就把紫苏籽油吃上。这是我其实第一次听到紫苏籽油。

0: 油。
1: 当时我就想，这个紫苏油这个产品，我一定要让千千万万个妈都能喝上它，我赔钱也要干，拿我的芸豆挣来的钱就往里头赔，我也要干这事儿，就这一。

0: 比较高的，实际它是我们人体必需脂肪酸，我们自身又不能合成，就必须靠食物来吃。鄂伦春的紫苏籽油每一百毫升里边含了接近70%都是 Omega 3。
1: 哦，两位嘉宾说的就是紫苏的籽榨出来的这个油，提取出来的油。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紫苏籽油现在已经揭开神秘的面纱，登陆了我们天视的官方商城，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购买了。如果您首次添加天视福利官，还可以领到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这款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紫苏籽油已经登陆了我们的官方商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天视优选直播间就可以购买节目的同款好物了。紫苏籽我今天都是他们二位介绍我才第一次听说，就市场认知程度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比较低。
0: 嗯，
1: 干得怎么样？第一年
0: 从2017年我们开始研究要准备建厂，2018年建了第一条生产线，2018年的8月我们拿到生产许可证，2018年这一年我们的销售额是2900块钱，
1: 卖了20多瓶，
2: 卖不出去，送的比卖的还多多了。
0: 后来我就开始各种的展会啊跑
1: 去推广，
0: 对，在北京参展，那是一个推介会，我拿着我大皮箱从殡仪馆刚一出来，这手接个电话，我拿皮箱就摔下去了，五节台阶直接倒下去了，之后我就完全
1: 摔懵了，就
0: 对，懵了。我当我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要到点了，我得赶紧到推介会。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站不起来了，鞋高跟鞋是穿不进来了，我到了展会我硬把脚塞进去了。
1: 我听说当年你们家还因为这事儿拉了饥荒，因为你们要扩建，不认还扩建什么呀？
0: 我从紫苏身上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干值。我们鄂伦春在大兴安岭这片地上，它呢是黑土地，并且产出了特别好的紫苏，在我们这地区种出来的紫苏可以1米5高，产了非常好的紫苏，可是农民卖不出去，卖不上家，那就是因为没有产业。在京蒙帮扶和北京西城区的帮助下，我们投了8000多万建了现在这个现代化的工厂。我们每年春天的订单签了之后，秋天必须回收，就要给人家老百姓把钱给了。
1: 嗯，
0: 那我们光回收紫苏籽的现金流就至少得有2000万。我想啊，这个厂子我们都建了，所以我们又在俄罗斯长期租了45万亩的地，
1: 啊，
0: 投了1亿多。
1: 租地干嘛呀？
0: 我要自己有原料基地的把控，要产品要稳定啊。我的员工50多号人，一年光工资就300多万，3年下来1000万。哎呀，我当时就想这回可完了，这么多的机会我压得我觉得我喘不上来气了。
1: 嗯，
0: 对，
1: 你那段时间除了妈妈以外谁给你的力量最大？
0: 亲人们，其实说的有些人还是比较重要的。你知道那时候我的朋友们说你国际贸易干得好好的，你干什么紫苏啊？
1: 烧的
0: 啊！我大舅就说我娘，
2: 我弟弟
0: 说，你做这玩意儿谁吃啊？能卖出去吗？说你投这么多钱赔死你，就这样说。
1: 我发现，啊，
2: 其实他也是好心。
1: 是，
0: 其实就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基本上360天里边有接近300天都在跑市场。
1: 你那时候结婚了啊？
0: 我的前夫也不同意。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离婚了，但其实这个呢对我来讲呢倒也没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规划是不一样的，那自然走散也很正常。我觉得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爹不同意。我爹给我们的反对的声音是我最在意的。
2: 说起来也是好心，他也是心疼他闺女，你算是把你姑娘给害了，你搭进去还不算，你还把他也拉进来。
1: 叔叔那意思就是，如果不是你想要
2: 对
1: 做紫苏籽油，
2: 没错，
1: 玲玲可能就继续该干嘛干嘛。
2: 对，我们两个是在俄罗斯我们的农场的车上，我们两个吵了一次，他就说你就早晚你这个把这家败坏了啊，你就跟我唱高调，咱俩这三观不合，你就为这个你就为那个，谁又为了你？但是呢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又一想，他说的没错，
1: 是
2: 他把这一件事儿接过去了，我自在了，我把他给害了。

0: 他没天没黑的干，我俩挨着房间嘛，我经常睡到半夜醒了的时候听见他那屋的动静，我敲敲他的门，我一看还在电脑前工作，我就说，姑娘啊，咱不干了，快点睡觉吧。哎啊，答应好了，我回去了。我又一觉醒了的时候，人家还在那儿工作，那就天快亮了。就这样，所以说他就这么累，皱纹眼睛瞅的要出来了，我真是太心疼他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把我姑娘给害了。
1: 没有，其实我挺感谢紫苏的，我也感谢我娘，我是跟着紫苏一起成长，我通过紫苏学了种植，学了营养，学了建筑，学了加工，学了销售，学了营销包装，我方方面面学完之后，我觉得我整体的认知是飞速成长的。我有点愧对我孩子，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因为我没时间陪他们。
2: 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今天你们二位做客创业面对面，我们准备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妈妈，我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我知道你拼命忙碌，一方面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也想把最好的留给我。可是我更希望你能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凡事都一个人扛。忙不完的可以慢慢来，我都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辛苦了，我的妈妈。
1: 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很支持我，
0: 开始很生我们的气，因为他们觉得缺乏爱，没有我妈妈陪伴。
1: 特别小时候，我姑娘说过一句话，老师问有什么心愿，她说，老师，我的心愿是能给我换个妈妈。
0: 对，
2: 不必去跟孩子解释什么，伴随他们的成长，他们终有一天会像你懂妈妈那样懂你。那姥姥现在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
1: 特别硬朗，特别好。嗯，这不是十年了呀。
2: 嗯，
1: 他去年还跟着我娘去新加坡玩了一圈。
0: 我还带
1: 他
0: 去新加坡、俄罗斯游了一圈。
2: 四世同堂
1: 的。给我们做饭，主要是
0: 我在来之前，早上4:30起来给我做了一顿饭，嗯，让我才出门。
2: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0: 哎，
2: 你做的这件事儿，你所去致力于研发的产品对人有这么多的益处，我相信市场和消费者会给你正向的回馈。
1: 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抑郁了。
2: 为啥呀？
1: 我
0: 压力太大了。
1: 对，还有就是有一次看着一个小新闻，说有一个煤老板投了1亿要建一个紫苏的大工厂，我听到这个新闻我就哭了。可能大家不明白我为什么哭了，我干了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的，我本来想着我要做全球最大的紫苏，这回我做不了最大了，让别人做了。我娘当时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2: 嗯，
1: 我娘说，姑娘啊，是不是想多了呀？
2: 嗯，
1: 你当时不是要能帮一个是一个吗？
2: 对呀，
1: 一句话叫醒了我。
2: 现在我们的紫苏紫油的产品销售情况怎么样？
1: 还是挺好的的。真的是吃亏是福，好人有好报。我们最开始做紫苏的时候，还在扶贫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能帮助农民。开始的时候就过年过节给这些贫困户送一些米面粮油，但是后来我们俩一商量，我们俩就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没有办法根本的改变他们。
0: 对，
1: 我们就开始研究要怎么办，就开始免费的给农民发种子，紫苏种子和芸豆种子，让他们去种。可是有些农民呢，他直接当年就烙饼吃了，
0: 紫苏籽
1: 完了煮大碴粥喝了，
0: 芸豆煮大碴粥。
1: 好在有几户他种了之后，并且他们种的还特别好，其他人看到他们赚钱了，第二年这些其他人也都跟了。当时扶贫让我们龙头企业去帮农民，我们以为就是让我们
0: 帮别人就 OK 了，
1: 可是没想到到了2021年变成了北京西城区对口帮扶鄂伦春，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把北京很大很大的国企

0: 带过来，在我们这里做授权加工。全国现在各个的大平台开始找我做合作，我就在上个月开始赚钱了。十年呀，我没赚过一分钱，甚至我没拿过一分钱工资。上个月终于赚钱了。
1: 赚了多少？
0: 50万。
1: 十年。
0: 原来特别害怕的就是，
2: 终于看见希望。
0: 我50多个员工，如果我一直赔下去，我员工的工资怎么发？这么多的家庭怎么办？上个月开始能挣钱了，我才觉得我终于可以把我这些人都养活得好好的了。哎呀，太高兴了！
2: 看着我姑娘这个样子，
0: 特别高兴。其实，
1: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给他们母女二人拿点纸。
0: 总是没主意，我一说到，哎呀，真控制不住。
1: 你把一个女人可以说最好的十年青春都扔在了鄂伦春的紫苏种植地上，
0: 这个倒不怕，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紫苏，我挺感恩紫苏的，我找到我人生价值。如果我知道紫苏这么好，我还不告诉大家，我觉得我心里会一直愧疚的。
1: 我觉得50万只是一个开始，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创业面对面，了解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紫苏籽油。
0: 最开始要建这条生产线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这个生产线要怎么建才能最大的保留住它的营养。所以现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的贝尔晴紫苏籽油品牌的价值已经达到了5.29亿，也是我们内蒙古的优秀知名品牌。在参加全球的食品展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全球的科技创新奖。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旁边就挂着一个小国旗，我特别自豪，特别骄傲。我们的产品的不仅有国内的有机，还有四国有机，我们种植有机和加工有机也都有。我们还有 ISO 9001、HACCP 认证、清真认证，做了很多的质量标准、行业的标准、团体的标准。我就是为了让把我们的紫苏籽油做到足够好。
1: 那此刻这款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紫苏籽油已经成功登陆了我们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就可以购买。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下单红包，让您少花钱买到更多超值好物。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玲玲和曲阿姨一起来认识一下这款好物紫苏籽油。我看这儿摆了一盆，这个是不是就是紫苏啊？
0: 对，这是我们紫苏的小苗，在鄂伦春一年只种一季，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只有90到100天。紫苏原来没有名字的时候，它叫忍，时光荏苒就是紫苏来的。那后来呢，华佗在行医过程当中遇到一帮吃螃蟹比赛的孩子，华佗就劝他们说，这个螃蟹含凉，不能这么吃。结果孩子们不听，到了晚上的时候上吐下泻的。那华佗就想起了白天他看到一个水獭吃了一株草，哎，安稳的舒服了，他就把这个草采回来给这些孩子吃，结果这些孩子们也是安稳了。所以最开始紫苏的舒是舒服的舒。
1: 哦，紫苏。
0: 啊，对。哦，后来变着变着平卷舌也，大家就说着说着变成现在的紫苏了，
1: 长见识了。那么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我们鄂伦春当地老百姓怎么看待紫苏？
0: 实际上我们鄂伦春的紫苏，老百姓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在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种植历史，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它就有记载了，并且紫苏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浑身都是宝。紫苏原来它不止里边有阿尔法亚麻酸，实际上紫苏它还有很多的物质。看看紫苏籽油里边含70%左右都是阿尔法亚麻酸，那它还含角鲨烯、植物甾醇、维生素 E、天然的多酚，很多很多物质。
1: 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普及一些健康的生活理念，比如说减油、减糖、减盐。那说到减油，你对于这件事儿是怎么看待的？
0: 大老师给你看一个表。
1: 这什么？
0: 这个就是Omega-3、Omega-6，我们现在人体吃的一个对比表。实际上我们现在吃

0: 欧米伽六已经超标了。我们平时吃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吃的很多，对吧？那么我们身体负担就越重。不平衡的天平让它变平衡，对面的欧米伽三要多吃一点。那欧米伽三里边都有什么呢？就有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和鱼油。要少油少盐，但少吃油，吃好油，吃含欧米伽三多的油。
1: 少吃油，吃好油，还得吃对油。
0: 这个就是紫苏籽油、阿尔法亚麻酸，可以达到接近70%这么多。那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就是亚麻籽油的1.5倍，是大豆油的10倍，是橄榄油的60倍。所以你要把这个含欧米伽三量这么多的油吃上，才能达到我们让这个平衡。
1: 那么此刻呢，这款来自内蒙古鄂伦春的啊有机好物，我们的紫苏籽油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就可以购买了。那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钱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的超值好物。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天市优选直播间就可以购买节目的同款好物了。
0: 对，
1: 那紫苏籽油虽好，但要做一款适合各个年龄段的真正高品质的紫苏籽油，那我们在种植上、原料的控制上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
0: 是的，只有好的原料才能出好紫苏籽油，可是好原料必须处在好环境。鄂伦春是能种植紫苏的最北端了，是北纬50度，再往北它就成熟不了了，再往南那温度特别高，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又不好，又会变低。所以呢，在鄂伦春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紫苏呢，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就特别高。在鄂伦春日照时间特别长，光合作用可以达到16个小时，早上2:30亮天了，晚上8:30到9:00才黑天。
1: 哎呦，
0: 这个时间段小苗在飞速的成长，所以它的营养聚集的也是最好的。
1: 所以古人说这个吸收天经地华，实际上就是说日照时间相对充分。
0: 大老师，你看看我们那个土壤的颜色，
1: 黑的，
0: 黝黑锃亮的。
1: 哎，我给他们两位嘉宾看看，您说您的啊。
0: 在放下猎枪之后啊，开始耕种，耕种时间只有40年，那么这个时间就让这个土壤非常有营养。它每年只种一季，冬天就休耕，第二年的时候土地的肥力就会更好。
1: 那我们的原料品种选择上是不是也特别讲究？
0: 是的，我们的紫苏籽油用的原料呢，这个呢是可以入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原料来做我们的紫苏籽油。我们鄂伦春的紫苏籽油的阿尔法亚麻酸就能达到65以上。这个呢是白苏，白苏的阿尔法亚麻酸啊，欧米伽三就会相对比较低，我们就不会用这个。我们吃了阿尔法亚麻酸到身体里呢，它其实是合成两样物质，一个是 DHA，DHA 就是思维唤醒的，一个是 EPA。
1: 好，
0: 我们的种子一定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冷库里边去保存，到秋天回收回来的时候，我们只用当季的紫苏籽做我们的紫苏籽油。目的只有两个字，新鲜。
1: 新鲜。
0: 对，看看我们的紫苏籽，在榨油之前就是能发芽的状态。每一粒都是鲜活的紫苏籽，榨出来有营养、鲜活的紫苏油。
1: 那我们的生产工艺上是不是也有讲究？
0: 对的，像我们的紫苏籽是可以直接喝的。一会儿大老师我给你尝一尝。那我们，那你直接喝的油，是不是要很干净的原料？
1: 我都这么胖了，我还喝这个油？
0: 大老师，我喝10年了，你看我胖吗？
1: 快，现在就给我倒，现在就给我倒上。
0: 您尝一下，闻一下。
1: 我尝一尝，他俩，你俩有是吧？
2: 有啊，我闻的时候，就是如果不告诉我这是油的话，我闻不出来，特别像茶饮，
0: 清香的味
2: 道。
3: 它没有那种生油那种味儿。
1: 来吧，那咱仨
2: 干了，
1: 摇住吧。
0: 我告诉您怎么
2: 营养成分，
1: 怎么喝？
0: 把这个油含到嘴里，停留几秒钟，5秒钟左右。
1: 好。
0: 唾液酶充分溶解，就是转化成另外两个物质，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完了，慢慢咽下去。
1: 行。
0: 其实我们的工艺在初加工的时候，我们就严格的把关。我们开始榨油的种子，一定是种子就已经可以直接入口吃了这个标准，我们才开始榨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紫苏籽油是做到一级的，可是一级是大部分的油厂都能做到的，而低温的 还是未经炼的还能达到一级，那么一般的工厂做不到，只有我们才能做到。
1: 嗯，
0: 鄂伦春这个地区呢，冬天的时候非常寒冷，病虫害不能运冬。
1: 嗯，我插播一个啊，
0: 哎，
1: 我们玲玲总从内蒙古鄂伦春带来的这个紫苏苗土壤里面有小虫子你们觉得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3: 新鲜，还没有撒农药。
1: 对，没有农药，没有农残。
0: 我们种的时候会多种一些种子下去，让小虫子吃一部分。那个虫子挺小的，等到这个苗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它的膳食纤维太多了，虫子就不喜欢吃它了。
1: 那您看，刚才我们讲了紫苏的历史，它对于人体健康的益处。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试验，叫做紫苏籽油的脂肪溶解试验。
0: 啊，这个是猪油，这个就是我们的紫苏籽油。
1: 嗯，
0: 我们把紫苏籽油先倒进来，之后再把猪油放到我们的紫苏籽油当中。你看，大老师，刚才的那块油还有吗？
1: 哟，还真是，它就只剩下一些这个
0: 小碎碎渣了，
1: 小渣了哈。
0: 对，当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温度36到37度的时候，连碎渣都没有，以油溶油。
1: 哎，
0: 欧米伽三越高，其实就越好。那我们长期要把欧米伽三类的脂肪酸吃上，才可以让我们的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慢慢的变平衡。有很多的家庭已经知道欧米伽三的重要性，他们会从国外买一些鱼油啊这样的来吃。我们这一瓶紫苏籽油实际上做成鱼油的话，是同等含量的欧米伽三，我们可以做350粒。那350粒的鱼油是不是有6-700块钱了？那这一瓶紫苏籽油就看起来是不是更划算呢？
1: 我这看了半天是吧，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0: 是我带来的鄂伦春的非遗小点心，紫苏月饼。这个月饼里边含了人体的7大营养素，膳食纤维、蛋白质、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它不止不油腻，还让我们觉得很轻，兼顾了美味、口感和健康。你看这里边白色的部分，
1: 白色糖，
0: 正常的都是糖，而我们的不是。
1: 什么呀？
0: 我们的是白豆沙，之后加了颗粒饱满的紫苏籽。
1: 话筒老师能取到我现在嘴里咯吱咯吱这个声音，
0: 哎，它有鱼子酱的那个感觉，
1: 真香，越嚼越香。
0: 甜吗？
1: 嗯，不甜。
0: 减掉了白砂糖，我这里放的是1升原低聚果糖，皮儿呢是用的苦荞粉、山药粉、羽衣甘蓝粉，我就没有放小麦粉。
2: 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颗粒感的紫苏籽，对吧？而且就是跟咱这个白云豆这个配合在一起，我就有一点微微的抹茶的那种味道，
3: 饼皮的这种淡淡的黄油的奶香味儿，这里面是山药粉的那种清甜，并且这个独立包装的话，也特别适合为别人分享。
0: 不管是你早晨来搭配牛奶当早餐，还是出门当个小茶点、当个小零食，我们就把它来送给朋友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这个月饼如果错过这一季，那我们就错过一年。
1: 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喝也喝了，看也看了，听也听了，尝也尝了，我们是大饱口福，过了瘾了。此时此刻，大瓶小瓶的观众朋友着急了，大老师赶紧上福利。
0: 今天我们的福利呢是这样的，紫苏籽油2瓶，每天如果喝10毫升的话，那就是接近2个月的量。
1: 如果有朋友说这紫苏籽油和这个紫苏月饼我都想要，您有什么样的福利？
0: 这个福利呢是这样，2瓶紫苏籽油，再加2瓶紫苏籽油，再加2瓶紫苏籽油，
1: 6瓶，
0: 再给2个便捷装100毫升。既然我已经把我们非遗的月饼带来了，就是送给大家
1: 啊。
0: 对，直接带好礼盒，那这个小礼盒给大家送给亲戚朋友分享也很方便。
1: 我算了算，六大瓶两小瓶外加两盒，一共是什么十件装，特别的划算。我个人强烈推荐，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有送人的打算的话，这一款福利机制

0: 特别适合您走亲访友。我不想要这紫苏籽油，
1: 好，
0: 就想尝尝你们家这月饼，
1: 那就可以分开来呀。今天呢，月饼我们也有福利，
0: 嗯，
1: 两个，
0: 嗯，
1: 买两个那不行，我们再送两个。就是四个，
0: 4×4=16、
1: 哦。四个呢，也给大家带这么一个盒子，你送礼也好，自己吃也行，都很方便。四个小盒在里边，
0: 4×4=16，
1: 嗯，
0: 真不错。来吧，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这放着三杯紫苏籽油，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横向的盲测？
1: 这个是我想告诉大家，日常大家的油要怎么挑？一款好的紫苏籽油要先看数字。
0: 数字、
1: 啊、对，我们的紫苏籽油最低值标的65吧，您再看这一瓶，
0: 嗯，
1: 它的最低值是多少？
0: 50%。
1: 你可能觉得这一点点没什么，但是我想跟你举个例子，你知不知道白酒38度的白酒有52度的白酒，差距很大吧？
0: 哦，
1: 那紫苏籽油也是这样的。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闻，看看这个有没有所谓的油哈味儿，
0: 这个香。
1: 对，第三个就是要看颜色。
0: 首先啊，我觉得啊，这个油我觉得不好，它颜色过深。
1: 这个是热榨油，
0: 这热榨的，
1: 对，
0: 是吧？
1: 营养会流失掉。哦、
0: 这个我也觉得差着事儿。
1: 这个是精炼油，
0: 是吧？
1: 也是营养流失掉了。
0: 这俩。有学问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少的这杯啊、
1: 嗯、
0: 它闻着脂香重，特别清淡，带有油的清香。
1: 对，
0: 这个吧，闻着吧没什么味儿，
1: 因为我们紫苏的种子保存得好，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它。
1: 对，你想要知道你买这个油掺没掺假，你就可以把你买回来的油各取30毫升，放到冰柜里边冷冻8个小时。好的紫苏籽油是不会凝固的，而大豆油、玉米油这些油它都是凝固状态。
0: 天使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
1: 嗯，
0: 咱这个紫苏籽油怎么吃啊？
1: 紫苏籽油吃起来非常简单，我呢把紫苏籽油叫做家里的第二瓶油，就是无论你吃什么，你都要想着把紫苏籽油先淋进来。6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吃了，加到辅食里边，滴几滴，拌菜、拌面、拌饭都可以拌，只要它出了锅了，一淋就行。那我们吃饺子、吃包子、吃火锅当蘸料，我特别推荐大家吃的方法，就一个是直接喝，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紫苏籽油来拌酸奶。
0: 再给大家回述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贝尔晴产品的福利机制啊，第一组福利机制，买两瓶我们的贝尔晴紫苏籽油，赠送您一个精装礼盒。再看这边，一共6瓶我们的贝尔晴紫苏籽油，每两瓶赠送给您一个这样的精装礼盒，那就是3盒6瓶。这还不算完，还赠送您2小瓶的便携装啊，另外再赠送您2盒我们的紫苏籽月饼，同样给您一个2盒装的一个小礼袋。那如果有朋友说我想尝尝这个紫苏籽的月饼，没问题，我们今天也给您带来了礼盒装，一共4大盒，赠送给您一个4盒装的礼袋，一共3款机制，有油，有月饼，也有月饼加紫苏籽油的统一组合，特别适合您走亲访友。从内蒙古鄂伦春走出的与紫苏结缘的母女，今天做客了我们创业面对面节目。就像我们在开场白当中讲的那样，一个被人称为太笨，一个被人说成是太傻，但是就是这两个不

0: 那么好听的标签成就了他们的人生底色，也成就了他们的紫苏事业。衷心的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朋友通过创业面对面我们这档节目，了解到更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产品，也希望未来能有像您这样扎根沃土更多的新时代企业家在创业路上越走越好，把更多的好产品奉献给千家万户。我是大卫，本期创业面对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今年中秋佳节馈赠亲友贝尔晴的产品，您值得拥有。朋友们，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哎，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演员斌子做客群英会，
1: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天津变化很大，天津的美食我觉得每看一次都流哈喇子。
0: 老友重逢，笑谈往事。
2: 他就觉得反正挺
1: 关键，他不是觉得戏里边舒服
2: 啊。
1: 我们俩《征服》里边做了十集的副导演，他使唤我使唤的。
0: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3: 苍天在上，厚土为证。我刘华强，
4: 我刘华强，
1: 我刘华强，
3: 仨刘华强啊！
1: 啊，杀刘华强，谁要杀刘华强？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车已经进村了，
1: 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一定距离。
2: 乡亲们，

0: 仨在这等我啊。
1: 啊，是啊。
2: 爸，爸，别看了，下来，下来，下来。
3: 我听一听，听一听，下边请咱们村委会主任给大家讲几句话，鼓掌。
4: 好，父老乡亲们，大家听一听啊。
0: 你看见了吗？
5: 我看见了。我在这里头，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4: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
5: 你看见钱了？
0: 我上哪儿看见？都在运钞车里面。
4: 在水利流转这个事情上，
5: 这个李吉天奏着跟我宣战了。

0: 听见没有？奏是跟我宣战了。好，咱就削下李云龙，咱逢敌必亮剑，咱都跟他亮剑，都跟他干了。
1: 主任讲的太鼓舞人了。我先说这堆钱啊，这堆钱呢、啊、就是给大家发的，啊，谁能得多少钱？
2: 最多的就是我亲家八大碗，你到了十多万呢，快起来
3: 吧。毛毛雨呀、啊。大钱啊都让你们老李家挣了，你们挣大钱我们跟着喝点汤就行了啊。
4: 你说咱家城里农场，他李家也城里农场，这不明摆着跟咱对着干吗？一个村两家农场，这土地可是有数的，给了他家给不了咱家。他家一亩地给人多少钱，咱家以后怎么给啊？这里边就有竞争了。他李家这么大张旗鼓的分钱，那就是在拉拢人心呢、啊，给全村人说他李家比咱吴家强啊。
1: 现在政策这么好，再富不起来就怨自己了，就得甩开膀子大干一把。今年明年啊，我们老李家农场就准备把咱们村这个东头的地啊再都流转过来，连成片机械化经营，这才能大丰收赚大钱。你们把地啊包给我们家，不会吃亏，咱们是双赢啊。
0: 这个李吉天胆儿够大的，预付款他都敢往下罚。咱们设想一下，如果他老李家没有地了，他这麦子从哪儿出啊？他没有麦子了，他怎么跟经销商交代呀、啊？他跟经销商没法交代了，他这个农场还成了一个屁呀、啊！
4: 对呀、啊、爸，那咱就想办法让他李家拿不到地。
0: 聪明，要不说，走你这女婿，给个亲儿子我都不换。
4: 爸，你这话说的，我就是您亲儿子。
0: 哎，第二步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
0: 马上执行。

0: 咋不是这是少勇啊？丫头对你请来的，你咋没跟我说一声啊？
1: 爸，不是我哪请他们了？没有，
0: 你没请怎么来丫头队里呢？这走大地方的也不能啊。

0: 呀，吴老二呀，你看看
1: 秀啊，你干啥呀秀？哎，
2: 看见没有？
0: 他年龄大，秀啊，
3: 有没有耳朵？
0: 你干啥呀你？
3: 我还说他，哎，想你们拉都不行我拉呢。哎，我说小子，我们家呀又整地了，哎，又愿意把土地留转给我们的，送到那车上登记去。
0: 我
3: 这是捣乱的，
0: 我可了就这样，
3: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们家啊还给大伙儿准备饭了，中午就到老吴家饭店吃的，我请全村人免费吃饭的。
0: 行了。

0: 来喝上啊！哎，对了，乡亲们喝上啊！
1: 啤酒，
2: 啤酒，哎，啤酒来了，
3: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
2: 好嘞。
4: 酒是白喝吗？
0: 你曹，你这话说的，他不白喝，我让你花钱了。
4: 白喝，喝喝，
0: 让大伙来，都是白喝。我们老吴家家大业大，我还差这三两毛钱呢。来来来啊，
1: 快点
0: 啊，乡亲们喝着啊，
1: 啤酒，啤酒。
0: 我都没听你，你咋来了？
5: 你刚才不说请全村人吃饭吗？我来。

0: 给你面子。
1: 行行行，
2: 大伙都是明白人，是吧？咱们村有些人家净玩虚的，比我这肾还虚呢。说是给大伙分钱，分的是什么钱？那是你们的钱呐，拿你们的钱出来摆阔去，那就是小绵羊冒充大尾巴狼，对不对？
3: 好，他总是装大尾巴狼。

0: 呦，你说这帮人怎么就说话不算数呢？哎，这个刘春发、张善林、李老四都答应咱们家入股的，这都躲着不见我。
1: 你老丈人呢？
0: 我想等招弟回来，我们俩一块去。
1: 你老丈人那是有奶就是娘，无力不及早，要不咋叫八大碗啊？少一碗他都不干。
2: 哎，来半天了吧？
3: 哎呀，
2: 对不起啊！我今天呢，这领钱了，我这实在今天喝的实在有点高了啊！哎呀，今天，昨天我讲到什么呢？讲到是耗子的温度是吧？
4: 爸呀，你看这帮没良心的，就两家愿意跟咱续签租地合同，其他都找不见人了。
5: 这都是吴老二搞的鬼呀、啊！
1: 周五这顿流水席是管啥用的？刁买人心吗？吃人家嘴短吗？
4: 赵总，咱爸早就说不要分钱，不要分钱，公布个账不就行了？你偏不听，结果你看你弄的，这众叛亲离，鸡飞蛋打的。
0: 你少说一句嘛，赵总，你这不会用词儿说大白话就行了，怎么就众叛亲离了？
4: 连你自个儿老丈人你都看不住，更何况两姓旁人呢？咱爸你哥不好意思说你，你自己心里可不能没数啊。反正啊，就得罪人的话都让我这个当大嫂的说了。
5: 行了，别窝里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吗？
1: 给招弟上房打电话，都回来，晚上开会。
6: 喂，大嫂，啊，我正忙着呢。啊，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回去。
7: 大嫂，又是十万火急，
2: 出啥事了？
6: 上级的秘密我知道，下级的秘密我也知道。
7: 对，就是不能告诉我呗。行，您忙。
6: 臭皮。
8: 爸。中午这顿流水席啊，连酒带菜我算了一下，一共是7368。
9: 不到200个人，一个人40块呗。
8: 哎呀爸，不愧是会计出身啊，太能算计了，一肚子小九九。
3: 啥话呀？这是夸人的话吗？
9: 哎，我坐那夸人话停了，哎，我坐爱听。
8: 爸。咱村这帮老少爷们们啊，今天算是开了荤了，吃的那叫一个美呀、啊！咱家可是白吃白喝，对吧？所以说这仗没打，咱们家就占着优势。
6: 我觉得李叔选村东头那块地是有想法的。
9: 有啥想法？啊？那好地都被咱家租了，他没办法，他这还想法叫没办法，啥想法啊？被逼无奈。
6: 这块地虽然是旱地，但是它面积大呀。你们想想，到时候用机作业、播种、收割，那能省多少成本呢？
9: 哎呀，这个老东西啊！哎呀，我总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
6: 爸，咱家可都是水浇地，你可别跟李叔抢那个旱地啊！
9: 你懂啥呀你？我就是不想让他李家农场开起来，知道不？建平，咱也租几块旱地去。
0: 爸，您是枪，我是子弹，您指哪儿我打哪儿。
6: 您不能逞一时之快，那可是1000多亩地啊，还是旱地，咱现在连计划都没有，怎么管理啊？光别的不。

0: 不说，那水从哪儿来？你们也不想想。爸，别跟李叔争了啊。
1: 金平，吃完饭你就下去挨家里去发小广告，咱就零星的在他地里边租几块旱地，对不？我让他这个吉祥话，我让他连不成片。欧了，
0: 那你不是损人不利己吗？那你把老李家那地弄得四分五裂的，全村人不知道你啥心思啊？
1: 我说你是我闺女呀、啊，还是他老白毛的闺女啊？你咋总胳膊肘往外拐呢？啊？
2: 吃人嘴短呢，吃的饭那些户啊，不是被他拉过去了，就是跟咱们要高价呀、抬价呀，肯定这么回事啊。
3: 这吴老二总不至于跟咱争着一千亩的旱田吧？一来呢，这块地他吃不下；二，这块骨头他不好啃。包地和租地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儿，谁给的价高，那老百姓就愿意跟谁合作。我觉得咱们家办农场跟吴老二开农场并不矛盾，没准还能互利互惠，共享一些资源。
2: 他能这么想吗？他现在耿耿于怀是我当年举报他贪污公款的事儿，所以他才处处跟我作对。咱们要想扩大地，最大的问题现在是资金缺口太大呀。
4: 爸，咱现在缺口是多少呀？
2: 划了划了全算上，你还得缺，还得捐六七十万呢。这个钱你指望谁呀？就得面打罗里转，咱们自个儿解决，谁家拿钱谁家就是入股分红。
5: 那可是一千多亩的旱地啊，那靠天收，那个浇不上水，那人家别人想退都退不出去，咱还想把它转包过来，你这，
3: 大哥，咱要想成立农场，必须有成片的土地才行。那我跟咱爸看来看去，就是觉得村东头这个一千多亩旱地合适，就因为它是旱地，没人愿意种，咱们才容易形成片儿。
6: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本来咱家吧，有个百八十亩地种着，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干啥非要听着少勇的忽悠去城里啥农场，然后还要包那些破旱田，那咋种啊？
3: 从我大学毕业回到咱们村那天起，我就决定了，我把根儿扎在这儿，我就要在这块土地上，我干出点名堂来。
2: 哎，我们爷俩还真就想到一块儿去了。说别的没有用，我主意定了。现在就当务之急筹备钱，钱筹备不上来，别说吴老二捣乱了，我们自己就乱了。
7: 我沏点茶啊，边喝边聊呗。

0: 舅，
1: 春儿啊，你姑姑李继天儿跟你提没提那农场的事儿啊？
0: 舅，你问这干啥呀？
1: 我问当然有我问这道理嘞。
0: 说了，刚说过。
1: 说的是啥呀？
2: 他说要包下村东头那一千亩旱田，我是坚决反对。
3: 爸，我决定了，我跟招弟儿把所有的储蓄都投入农场。
4: 这事儿你还没跟我商量吧？那钱我还打算拿出一部分来装修店面呢。
3: 农场成立了，你也得回来干活，那城里的店必须得盘出去。
5: 那不能你说盘就盘啊！再说了，我可不想回来种地了。
3: 咱们家谁做主啊？
5: 那也得分什么事儿，这事儿就我说了算。
3: 爸，你别听他的，这事我说了就算了，我投20万。
5: 你投20万啊？你家咋会有这么多钱啊？爸，你是不是太偏心眼了？你是不是悄悄的把钱都给了邵勇了？当初分家的时候就不公平，把这么好的房子你给了邵勇他们，让我和邵刚住那破房子。
4: 大嫂，你这说话就不讲理了吧？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的攒点钱，你看着也眼红啊？
5: 攒钱？你们结婚才几年啊，能攒这么多钱？
4: 那我还得给你汇报汇报呗。
6: 反正啊，我们家是没钱投农场哈、啊。你看橙子吧，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我们还打算在城里买个房子呢，现在谁还在乡下读书啊，是吧？
5: 反正这次分红吧，就是老二不听咱爸的劝，非要分钱分钱，结果闯祸了吧？谁闯的祸，谁堵这个窟窿，我们不管。
4: 哎，大嫂，你怎么说话老针对邵勇啊？
5: 行啊，你们家有钱你们投去呗，啊，你们那钱、啊还不知道来得干净不干净呢。
3: 哎，
4: 大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啊？
5: 啥意思？你听不懂啊？
4: 我听不懂，什么叫干净不干净啊？你把话说清楚，
7: 什么意思？

0: 这是急性心梗的症状，必须马上送县医院。大夫，怎么样？病人是急性心肌梗塞，现在正在抢救，您能把他的费用交一下吧？
1: 哦，给。
2: 给交多少钱？
1: 先交10000吧。哎，站住！
3: 你都有钱，你就去，10000块钱呢？
0: 哎呀，这都啥时候？你这钱呢？
1: 你
0: 把这给我，
1: 你给我多少管用？你不像的，这些钱。
0: 你，
1: 哎，你去交也是应该的。 咱爸在你家犯的病，
0: 行了，
1: 咱爸俩儿子要出钱也是两家平摊啊。张弟儿啊，你说你越有钱越抠是吧？不就交个钱吗？怎么这么多事儿啊？那咱你要这么说话，我就得问问你了，咱爸犯病是不是你给气出来的？哎，张招弟儿，你把话说明白了，咱爸生病和我有啥关系啊？这钱有车后有辙的啊，咱爸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0: 还不把我冤枉死啊？谁冤枉你了？
4: 哎呀，大嫂、二嫂，你们就少说两句。
0: 行了，
4: 不用谢我了，多谢就是你们村儿这些陈医生，他对病情比较了解，对我们帮助挺大。啊，一会儿就好，没事。
0: 谢谢。
4: 哎呀，哎呀，咱爸呀，幸亏抢救的及时啊！这是，哎，怎么样？行了，我看，咱爸怎么样？好，正常。啊。
0: 你是不是不懂事儿啊？啊，你闲的没事，哭什么地呀？分什么红啊？你看你把咱爸给折腾的。
4: 哎呦，行了吧，我这还没说你呢，啊，那爸气成这样，不是因为你们反对扩地，真是。
0: 哎，我发现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提前跟我商量，你让我怎么反应？
4: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哎，爸都气成这样了啊，你说你们。
0: 你少拿咱爸威胁我啊！
4: 我哪是威胁你啊？我跟你讲道理。
0: 你跟我讲什么道理啊？你能不能替我考虑考虑？
4: 跟你说实话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农场我是肯定要建的。我不能对不起咱爸。

0: 你爹这个病啊，多亏了陈医生，判断准确，算是捡回了条命。这次也是给你们敲响个警钟，你爹以后不能太过操劳，更不能生气上火。
1: 谢谢你
0: 啊，不客气，
2: 谢谢，
0: 再见。
3: 但是啊，要不是你判断。

0: 这次必须等医生批准了之后您才能出院，你不能为了省钱那连命都不要了。
1: 就是爸，我跟邵永东决定了，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
0: 爸您放心，我们家也出20万。
2: 睡了，爸说农场的事呢。
3: 哎呀，我听着呢。
4: 咱能跟人家比啊？咱家哪有这么多钱？
5: 少华，你就不该在爸面前强出头说出那20万。你说咱俩刚结婚，哪来那么多钱？
6: 江凯，我爸为了建农场的事儿，连病都不想治了。那你说真要是因为咱没出这个钱，我爸有个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我哥我嫂子们交代啊？
5: 花花，我这不是怕咱拿不出那么多钱吗？你说爸要是知道了他还不照样生气？

0: 得早，是我爸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哥几个拉扯大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着我唯一能孝顺我爸的方法就是哄他老人家高兴。
1: 刚才在屋里主动表态，
2: 我算了一下，要是出20万的话，咱们家钱也不够啊。再说了，咱爸看病也需要用钱。这样吧，我回我妈家去借点。
1: 那你去有用吗？你爸那人你还不了解，从他手里想借出钱来太难。没事，你也别着急，咱慢慢想办法。
2: 你看你怎么老这么说我爸呀？你等着，你看我能不能把钱给你借了。等着啊。
1: 我等着啊，我等着。
3: 姐夫，屋里养的。
4: 对了，那老白毛那病咋样了？
3: 算是救过来了，这岁数了，病都找上门来了。就我还没吃饭呢，家里有剩饭不？
4: 你说你真是的啊，人家有病，你说你嫌什么殷勤呢？你说你真是。玲啊，我那碗面条你煮好了没有啊？煮完了先给陈大夫吃。
3: 李儿在家呢，
4: 在家呢，走吧。哎，不抵触了，不抵触，知道啊。
5: 小姨来了，
0: 哎，
5: 爸，面皮放这儿了啊。哎，给你夹俩荷包蛋。
4: 让你小姨先吃吧，你小姨都饿坏了。哎，你说你这心肠好，你得分跟谁呀？啊，那个老白毛他是我的死对头啊，你咋还陪人家上医院看病去呢？
0: 姐夫，咱能见死不救吗？
4: 你跟我还是一家人不？你说这话，你说你。
5: 爸，我小姨都忙活一上午了，你别跟审犯人似的。
4: 哎，你小姨啊，哎，都以为我是小心眼儿，我都是小心眼儿啊，可我不缺心眼儿啊。
5: 姐夫，我还是个村医不？
4: 咋的？你说啥话呢？哎，对，你，那你要是白求恩，你就得当外务去呗。
6: 爸，妈，你们不是总说我长不大吗？巴望我能做点生意啥的。
7: 是
6: 啊，我最近也想通了，想做点生意。
7: 太好了，
6: 爸，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8: 你要做什么生意啊？
6: 哎呦爸，您就不能给我点自由啊？老刨根问底儿，跟审犯人似的。
7: 就是啊，你给儿子点自由啊！都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咱儿子准没错。
8: 行，爸可以答应你，但是你记住，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明白了。
7: 哎，你爸答应就行了。
4: 哎，好，哎，大宝，咱说好了啊。

0: 咱俩碰杯了。
1: 嗯，
0: 哎，那地这都是我的了，不许变卦。
2: 哎，那可说不准呢，我庆幸昨天还来找我来。
0: 我就不信了，他李继田还能出的这价钱比我出的高啊？我这可是一亩地850块钱，那是全中国最高的价。再说了，你那是啥破地呀？一个旱地，你赶上年景不好，那都颗粒无收。
2: 年景好不好，那是老天爷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的地就1000块钱一亩，你爱要不要不要拉倒吧。
0: 不是大碗，你还是个玩意儿不你、啊？
2: 行，我看我这酒跟你喝的也没啥意思了，不喝了。
0: 我这是为你好啊！你想想那李继田，那病殃殃的那体格，还能活几天呢？说不上哪天他就上西天了，到时候谁还顾得上收你的地呀、啊、呀？你不给咱就拉倒，走了。
2: 不，
0: 干啥干啥？
2: 二哥，我亲家病真有那么严重吗？
0: 不是，这事我骗你，他都是啥呀？我呀，你问你家招弟不都知道了吗？
2: 你看你跟你开个玩笑，你就当真。你这么大岁数，怎么好赖不知呢？来，二哥，跟你开个玩笑。
0: 哎呀，你就说个痛快话，你到底是多少钱吧？你就说吧。
2: 900一亩，行吗？
0: 大碗，我跟你说好了啊，我给你这价钱，你可不能出去说去啊。
2: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3: 爸，干啥呢？慌？
2: 没事儿，这不你二大想我了吗？好长时间没喝酒了，今天过来陪我喝两盅。
0: 是。
3: 几点了？咱不吃饭了吧？
0: 哎呀，是哈，这都是几点了？你看咱俩光顾得唠了，那我走了。哎呀，是
2: 你喝好了吗，二哥？
0: 喝好了。
2: 来，
0: 哎呀，
3: 你慢走啊，二大爷，不送了啊！
2: 过来，二哥啊！
3: 爸，干啥呀？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来往。那吴老二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长好心眼，你咋就不听啊？
2: 你懂什么呀？吴老二跟你公公不和，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你别回来数落我这事儿。
3: 哎，爸，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嗯。
3: 我公公家要成立农场，把咱家钱也投进去呗，能分红。
2: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回来没什么好事儿。我告诉你招弟啊，你们家开农场我管不了，但是你回家拿一分钱门都没有啊。

的呀？啊，咱还哭上了呢。有什么委屈事儿，跟妈说说啊。

0: 你把钱给要来了？
1: 怎么样，这事我办的？我们老张家人不比你们老李家差、啊。
0: 不差不差，事实证明你是最疼我的人。
1: 啊？我对你怎么样？
0: 你还用说吗？
1: 我对老李家怎么样？你娶我这样的媳妇后不后悔？
0: 能后悔吗？你对我这么好，对我们老李家这么好。嗯，
1: 你说咱爸这一病还能办多长？
0: 怎么不能办？
1: 他身体能行吗？
0: 嗨，这不是还有大哥和我呢吗？他可以坐在那儿指挥我们俩干活。

0: 真想干，你就让他干吧，咱不跟他争了，好不好？其实我还是想让你陪我进城。你是个有能耐的人。
1: 但是我的理想就是要在这儿实现的，那城里再好，也不是我想要的。

0: 少刚啊，
1: 啊，
0: 你说少华和少勇那儿一家出二十万，咱家出多少钱？
1: 哎呀，这事儿我琢磨了，咱家凑吧凑吧呀，也就10万块钱。要不你把你那死契的也取出来？
0: 那可不行，那得损失多少利息啊？
1: 那咱家就出10万吧，你说行吗？
0: 哎，我可四处打听过了，这叫入股，将来谁投的钱多，这农场就归谁了。在这件事上，咱可不能输给少勇。
1: 你说你这个人啊，当初咱办上咱集资的时候，你是死活不想出啊，现在咱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了，你又想多出了，还想跟我弟弟比，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你就是个木头脑袋，你不拐弯啊你！你说咱家啥事儿不是我操持着？
1: 是啊，咱家也离了你啊，这地球就不转了。
0: 哎呀，行了，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说咱爸呀，本来就向着少勇，他万一咱出的钱少了，到时候再以这个为借口说，咱出的钱少，这农场还是给少勇吧，咱们怎么办呀？所以这件事上，咱一定不能输给少勇。
1: 可是咱们家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0: 让我再想想。
2: 用啊，用，又捣鼓你这博物馆呢啊！
3: 哎呦，又拍了几张老物件，感觉我家那几件是拿的。
4: 银税。
3: 舅，您还真猜对了，我没事，我大晌午的来找你干啥？
4: 也成了，中午回来吃饭啊。
3: 回来吃饭，我给他做好了。
4: 嗯，坐这儿
3: 啊，
4: 说吧，啥事儿？
5: 哎呦，
4: 好，你喝吧啊。
0: 舅，你能借我10万块钱不？
4: 借10万？我借你钱行。我有个条件，你能答应啊？
6: 这个是什么？
7: 哎呦喂，江凯呀，
6: 让你亲我，不是亲他。
7: 皇上，我亲你。
6: 来，更衣。
8: 江大少爷，拜拜，我去看医院。
1: 爸，我给你削个苹果吃吧。

0: 哎呀，你这想啥呢？你这，我想孙悟空。哎呦我的个妈！你都病成这样，还想啥孙悟空啊你？
1: 为了不伤害铁扇公主的性命，他钻他肚子里去了。他要是钻他心脑血管里去，铁扇公主就玩完了。
0: 爸这心脑血管里啊，没有孙悟空，但是有小妖精，说不定啥时候说完就完了。
1: 哎呦我的个妈呀！你别瞎想，
0: 就你这个体格，你还有啥病？
1: 有备无患呢，我得给咱家的农场选个接班人呢。

觉得国防是什么？长征号角穿透岁月，红军以血肉之躯在雪山草地踏出信仰之路。从平津战役的硝烟，到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号角，国防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在天津，国防教育从不是一句口号，是刻进海河儿女血脉里的责任与信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个妈呀，你别瞎想了，就你这个体格，你还有啥病？陪你啊。
1: 有备无患呢、啊，我得给咱家的农场选个接班人呢、啊。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0: 爸呀，别瞎想了啊，你就好好养病。行了，
1: 回答我，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0: 爸，你儿子啥样你还不知道？我是属于那指哪打哪那伙的。你说你让我管那么大的农场，我是真管不了。爸，我觉着吧，这事儿还得让我弟弟邵勇来干。人家邵勇他有文化，有机灵，人家还懂得管理，外面的事儿人家都能做到。你说呢，爸？
1: 哎，我大儿子憨厚啊，可惜我大儿媳妇是个马蜂窝呀。

0: 儿子，写作业呢。这几天没看见爸爸，想爸爸了没有？
1: 想了。
2: 李少刚，刚才在医院，
0: 困死我了，我这浑身都疼的。哎呀，我得先睡觉。
2: 缺心眼儿啊你！
3: 我还不缺心眼儿，能娶我妈当老婆？
2: 说啥呢？说啥呢？
3: 我是说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2: 行了行了，好好写作业，别墨迹啊。少哥，醒醒！
4: 啊，
2: 擦擦脸。
0: 哎呦喂，吓我一跳！
2: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啥呀？我在医院一直陪着爸，好几天都没睡个哄睡觉，你让我歇会
2: 儿。那你在医院没睡好，我在家就睡好了。
0: 你又没去医院，你有啥睡不好的？
2: 哎，我问你，咱爸问你以后让谁当这个家，你咋说的？
4: 啊，是啊，我是咋说的？
2: 你说你让少勇来当这个家。
0: 我说我让少勇来当这个家。
2: 你是鹦鹉啊你？你自己说啥你不知道啊？
0: 那我自己说的话你咋知道？
2: 你别管，反正我知道。
0: 哎呀，我说的都是事实。要干这种事啊，那人少勇是最合适不过了。行了行了行了，让我再睡会儿。
2: 你说说，这自古以来都是国有大臣，家有长子。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从那皇帝到那地主老财，哪个不是把这家业传给长子啊？是不是？哎，我问你，咱家的谁是长子，谁是老大呀？哎呀，
0: 你说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都早就过时了。气你真是！
2: 我不管什么老黄历、新黄历，反正啊，这个家呀，必须你来当。哎呦，少刚。睡了，别睡了，你呀，赶紧到医院，跟咱爸改口，你就说呀，你愿意替他来承担这个家。
0: 这个事儿我干不了。
2: 李少刚，李少刚，我就把实话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当农场这个家，咱家一分钱都不投。你倒是说话呀，你表个态呀你。
4: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啊？你
1: 少勇，
4: 哎，司令，干嘛去？
5: 少勇，李叔的身体好点了吗？
4: 啊，好多了。
5: 哎，我本来想去看看他，但是。这钱你拿着，
4: 不是
5: 我的一点小心意。
4: 不用不用，您不缺钱。
5: 别啊，这也不是给你的，是给李叔的。
4: 不是，
5: 拿着吧。
4: 小玲，
2: 哟，这不秋玲和少勇吗？你们俩干啥呢？啊，
6: 没事，姐，
5: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你看，你看，你看我这秋玲妹妹，咋我一来她就走了呢？啊？
4: 我也有事，我先走了。
2: 哎，稍等一段，稍等一段。
4: 不回家，我去别地儿。
7: 赵弟儿，
5: 哎呀，大嫂，
7: 做啥好吃的这么香？
5: 我给咱爸炖点排骨汤。
7: 哎呦，排骨汤啊，真是贤惠。哎呀，你说这少勇这哪辈子烧了这么个高香啊？娶了你这么一个媳妇儿，有福。
8: 别骂我了，大嫂，说干美发的不干净了。
7: 哎呀，我那会儿不是在气头上吗？我说话你还听啊？真是，你啥人我不清楚是吧？
5: 一会儿给大哥也常规矩点吧，这两天伺候咱爸都挺累的。
7: 是你大哥累够呛。哎，赵弟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说吧。
7: 你说这少勇吧，他不愿离开咱村儿，是不是舍不得秋玲啊？

0: 嫂子，猴年马月的事儿了，你怎么还提呀？
1: 我说的不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说的是现在的事儿。这不刚才我从街上路过哈、就碰见少宇和秋玲啊，俩人拉拉扯扯的。我这一过来吧，秋玲见了我就走了。你说这俩人要是正常交往的话，还躲着人干啥呀？肯定有事儿。
0: 给大哥盛点。
1: 来。要不，我呀，下午让你大哥到医院去看咱爸，把咱爸那份顺便给带过去，行吗？那我就搬走了啊。
0: 这烫这个
1: 没事，我不是有这套袖垫着吗？哎，不给少勇留点儿来？
0: 不用给他留，咱走吧。
1: 行，不留就不留吧。那

0: 行了，别迟到了，赶紧吃饭吧，有好吃的。
1: 哟，你今天买排骨了？
0: 这可是为了孝敬咱爸的。你俩有真的沾沾光吧？
2: 妈，这真香，简直就是美味佳肴。
0: 行，你就多吃点啊。
1: 哎呀，馋死我了都！
0: 哎，少刚，咱爸那份儿我放到保温桶里了，下午你去院的时候给咱爸带着。
1: 好。哎呀，张嘴！
0: 不吃你自己吃吧。
1: 呦呦呦，我掉了啊！
0: 哎，掉
1: 掉掉掉了，掉了掉了掉了掉了。

0: 怎么连饭都没做呀？
1: 谁给你做，你找谁去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自己做什么自己知道。
0: 我做什么了？我这天天在医院照顾咱爸，我这回来又忙农场的事儿，我这有一刻闲着了吗？我，你这莫名其妙。
1: 吴秋莲给你钱干什么呀？
0: 嗨，
1: 嗨什么嗨呀？老实交代。
0: 人家那哪是给我钱，那是给咱爸的钱。这不乡里乡亲的，他知道咱爸住院呢，人家表示点意思，那我能拒绝吗？
1: 那是咱爸，又不是他爸。黄鼠狼给七百年，没安好心。
0: 你看，你又吃醋了是不是？
1: 你少碰碰，没空听你说。
0: 你呀，你就是个大醋坛子，你先睡吧，我去洗洗。

这一出，你这一出现，大家多高兴啊！

0: 酒也得经过全家人的同意才行啊。
1: 林哥，
2: 好吧好吧，
3: 猴子，
2: 大孙子，
1: 跑哪儿去了？
4: 来来来，吃饭了，你看，给你加了盘肚，你还不吃？
5: 爸，这是咱们全家人为建农场集资的钱，这是大哥家的20万，这是我跟邵勇的20万，这是邵华跟江凯的也是20万。
6: 这么不少，那你们也出这么多呀？啊，
4: 我们家虽然没有他们这些人家有钱，但是邵刚那是老大呀，老大得有老大的表率是吧？我们就算是借钱，也得把咱建农场的钱给凑齐了。
6: 好，好，不愿意好尽好事儿啊。
7: 银支院这几天啊，我跟那个村主任到镇里跑了好几趟，镇里边说同意咱们搞农场。
8: 爸，哎，敬您。
9: 好嘞，这酒还行啊。
8: 嗯。哎呀，就爱喝这低度。
9: 哎，对了，你听说没有？说老李那老二啊，哎呀，这两天挺能蹦的呀，紧着往镇政府跑呢。
10: 别担心，再跑也没用啊。拿不到地那都是白搭呀。
9: 你说他老李家要想让他家的农场形成规模，他咋才能连成片呢？对不，他得把八大碗还有你小姨那30亩地他都得收了。你小姨呀、那没事儿，管咋的，那是咱自己家人呢，是吧？就是这白大碗，这个八大碗我就有点担心。
10: 有道理，李少勇是他女婿，不定哪天他就该反悔了，就跟翻脸不认账了。哎呀，
9: 他再无赖他能怎么的，他有短处啊。他这个人呢，他就是爱钱如命。
10: 我觉着啊，八大碗最不靠谱了。
9: 我都跟他签完合同了。
10: 哎呀，没用吧。八大碗就是个无赖啊。
4: 吃热食，热不好吃。别老说。
0: 爸，
9: 你
0: 俩刚才聊啥呢？
10: 这是这啥也没聊，我们就说今年是不是咱家应该多转包一些土地，对吧？
9: 对，就这事儿。
0: 爸，咱家那地都在村西头，那是水浇地，你不会犯糊涂跟人家老李家抢村东头那个旱地吧？
9: 那个破地他白给我我都不要了。要那是啥呀？你快坐这吃吧，来吧。
0: 我那儿还有个拔丝地瓜。吃着吃啊，
9: 好好好。

0: 这干啥呢？
1: 咱家钱呢？
0: 没病没灾的要钱干啥呀？
1: 不是，我认识一个银行的，他们有理财产品，完了年息七点几呢。
0: 甭找了，找不着了。
2: 你藏起来了？
0: 谁藏起来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死老太婆跟我过快到一辈子了，怎么还留后手？是不是有外遇了？那哪去了？
0: 没有了。
2: 赵斌回来取钱了。
3: 这张店这个死丫头，这就
0: 哎呦嘿，老头子，我听说李继田要把这个农场啊交给邵勇管，那个艾春呢和邵勇争都打起来了，在这关键的时候，咱不帮着招娣，那也不能给他添乱，你说是不是？你等着。哎，你看，这是招娣给咱们写的借条，说好了，一年以后啊，连本带息的还。你呀、啊，连自己的闺女儿你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呀、啊？你要是老这样，以后给你做饭。
1: 你看你这动不动你就拿做饭来要挟我。
4: 饭吃差不多了。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5: 哎呀，爸，有啥事儿您就直接吩咐就得了。
4: 哎，我原来寻思啊，农场建起来以后领着你们再干几年，现在看来还是得有个准备。心脑血管这个病挺厌恶，说犯就犯。我想选出个接班人来当咱们这个农场的厂长啊，这叫有备无患呢、啊。说说你们的想法我听听。
0: 爸，这有啥好商量的啊？你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吗？邵刚是咱家老大，长子为大，当然让邵刚接你的班了，是吧？
6: 呦，这事儿可太大了，我可干不了啊。
0: 你咋干不了啊？
6: 我是干不了吗？
0: 你干不了我帮你啊。
6: 你行了，
0: 再说以后你干不了，不是还有橙子吗？橙子是这家的长孙，是吧？你看咱这么大家子，还能看你的热闹不成？
7: 大嫂，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还长子长孙的，谁能干谁就干呗。再者说了，咱已经都把钱压到这农场上了，真是干不好你都得喝西北风去。
8: 少华，大哥要是愿意干就让他干，咱们不争啊。
6: 我干不了，我已经说了啊。
7: 哎呀，不是争不争的事儿，这关系着咱老李家的命运呐。
0: 啥命运啊？啊，你大哥管这命运就不好，换个人管这命运就好，是吧？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别掺和事儿，在这儿这没你的事儿啊。
7: 现在男女都平等了，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呢？
0: 又等个啥呀？
4: 你们慢慢吃吧，我累了。
6: 哎呦，爸，你吃好了没有啊？
0: 爸，你可不能犯糊涂啊这事儿。
6: 你说你少说一句不行吗？
0: 我跟你说，反正你大哥是家里的长子，咱爸不管这个家了，这个家就由你大哥来管。
6: 少说一句
0: 行。你还有心思在这鼓捣电视啊？我问你，那天我让你去医院跟他爸改口，你改了没有啊？
9: 我只是
0: 我看那排骨汤是白给咱爸送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6: 你可别再提那排骨汤的事儿了。明明是人招娣做的，你非得说是你做的。
0: 李少干。这排骨汤是谁做的重要吗？这重要的是我让你借着去送排骨汤的机会跟咱爸表决心。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
6: 我把那排骨汤送到医院去了吧？我满以为趁着爸高兴的时候给爸表表决心。我还跟爸说呀，我说爸呀，这是你大儿媳妇亲手给你做的，是孝敬你的。你猜爸怎么说？人爸说呀，那排骨汤不是招娣买的吗？啊，人家招娣在买这个排骨的时候，提前啊跟这医生打过电话，问我能不能吃这个排骨汤。我当时这个脸臊的呀，有个地我都想钻进去。
0: 行了，你别转移话题啊。实话告诉你吧，这农场要是要不回来，我就不跟你过了。
2: 2004年，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
6: 不过就不过。
2: 你。

0: 做什么呢？
1: 这是咱们家农场的模型呗。
0: 哎呀，我同意咱爸办农场啊，是怕他老人家气出个好歹来。哎，我书呢？可是我真不同意你干这农场的头。如果大哥想干啊，你就让他干吧，咱不跟他争了。
1: 我没跟他争，这不是咱爸还没决定呢吗？
0: 你就主动让出来呗，省大嫂闹。你看大嫂，因为这农场的事儿，眼红了。你要是真当上这农场的头了，哼，他还不把你给吃了呀？
1: 我虽然没跟大哥争，但是如果咱爸让我干的话，我那是绝对不会谦让的。
0: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哎，你看看咱们村里有能耐的人，谁还在村里种地呀？不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你又不是没能耐，干嘛呀老窝在这泥土地上？
1: 泥土地上怎么了？又不低人一等。那我还没说你呢，我最看不惯那干美发店的了。你看你一个个那头发染得跟外星人似的，还梳一个被雷劈过一样的发型，看着就不像个好人。
0: 说什么呢你？那你说谁呢？
1: 我的意思是我怕你被那些人给带坏了。
0: 真有意思。
1: 我觉得你吧，做事情老是欠考虑。你啊，你还是没长大，我告诉你。
0: 你知道我们美发店干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吗？我还告诉你了，我不但要干，我们还打算开分店呢，我非得干好了让你看看。少莹，少莹，听我说，其他的事儿我都不管，你能不能答应我，这农场的头咱不干，啊，好不好？
1: 行，农场的头我可以不干，但是建农场这件事儿我是非干不可的。
2: 哎，老姜，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拿两瓶啤酒。
2: 去，你站在这儿，你记住啊。江家的男人没有越过这道线的，啊！
3: 我就拿两瓶啤酒。
2: 江家男人不能进厨房，要什么说话，我给你拿。
3: 啤酒。
2: 我来呀。啤酒来了。
3: 哎呀，不够。再来两瓶。
2: 哎呀，来两瓶，你说话，亲爱的，我来拿，好不好？来了两瓶儿，记住啊，江家的男人不能进厨房，这是你妈告诉我的。你今天必须跟我同一口径啊！你要想让我认这个儿媳妇啊，那我就得好好调教调教她。
3: 哎呀，其实啊，我就是觉得你太多事儿。你说，年轻人刚结婚，哪有愿意跟老人住一块儿的？
2: 那咱们家情况不是不一样吗？不是特殊吗？你不是娶了一个农村的没有教养的儿媳妇吗？
3: 你看，我还说你什么叫没有教养啊？我觉得人家教养挺好的，大学毕业，你看平时呢也算是知书达理吧。
4: 老头，
2: 你这跟我唱反调呢。
3: 我只是提醒你，别太出格。
2: 哎呀，我这不是为了他们好吗？你说他要不是我儿媳妇儿，我管这闲事儿干嘛呀？我不就是想将来呀带出去一个别丢人现眼的儿媳妇儿吗？
3: 哎呀，那你，
2: 哎呦，来了，你干嘛去？
3: 我开门去啊。
2: 我去。
4: 哎妈，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啊！
4: 哎呦，你
7: 拿的什么东西啊？这是？哎呀，放下边，放下边吧。哎呦，
6: 妈啊，您看，我特意啊给您买的这个新疆大枣，吃这个对身体可好了，可补了。
7: 哎呀，这个东西啊，家里多的是啊，吃不了都往外扔呢。
6: 哦，是吧？难怪没看见。妈，爸。
3: 哎。
6: 妈
7: 啊，
6: 张阿姨呢？
7: 啊，我把她辞了。
4: 啊？
6: 辞了？
4: 你把张阿姨辞了？
7: 从今往后啊，家里这些事儿啊，你来吧。
6: 哦，
7: 穿上看看，怎么样？你别说，真合身儿啊，像是给你定做的。我这眼力还不错啊。
6: 我去端饭，来，江凯，你帮帮我吧。
7: 哎，江凯，你站着。你记住这道谢礼，刚才我还跟你妈说，江家的男人不能进厨房。
6: 妈
7: 啊，
6: 哎呦，您这菜做的可太好了，这跟饭店整的似的。
7: 是吗？
6: 啊，
7: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我做了几十年了。
6: 哎，江凯，咱俩以前可能都没吃过这菜呢。
7: 你是没吃过，江凯是吃这个长大的呀。
6: 对，我没吃过。
7: 哎，你坐下。这个摆在那边。
6: 哦，
7: 啊，这个摆这儿。
6: 好。

0: 这个摆菜也是有讲究的。
1: 是啊，是啊，我以后多跟您学着点。来，妈。
0: 等等，少华，这个倒酒是有规矩的，要先给你供应的。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好好好。江凯啊，少华，我跟你爸商量过了，希望你们能够搬回来住一段时间。
1: 搬回来？
3: 妈，为什么要搬回来啊？
0: 怕你们在外面住的不好啊。
4: 我们在外面怎么住的不好啊？哎呀，
0: 其实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少华，我就是想让你回来，教教你做人的道理，是吧？以后啊，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人现眼。
3: 他怎么就丢人现眼了？
1: 不是，妈说的对，妈，以后啊，您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就多跟您学着点，我就听您的，行吧？
0: 其实啊，我对你们还有约法三章。
5: 宝贝老婆，咱不是都说好了去老妈那儿睡的吗？你怎么一路上都耽误我呢？
6: 那有人傻的呀，就看天气预报，变天了都看不出来。哎，就你妈那架势，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是我们反对就能反对得了的吗？
5: 既然无法反对，那咱就随遇而安呗。
6: 没那个心情。哎，
5: 少华，你不是说好了要做表率的吗？
6: 表率是什么东西啊？对。不过想想那20万，算了，不管你妈对我怎么样，我都忍了，我忍了，
5: 忍了。
7: 怎么样，姐，您这可以吗？
8: 挺好，
7: 挺好啊。哎，小俊，哎，来给姐梳一下头发。

0: 么？不开心啊？说出来，大家帮你顺顺。
1: 不。
2: 那这样，咱说点高兴的事儿。你还记得上次深圳那个美美法学校吗？
1: 就是请韩国老师教课的那个。
2: 他们回信了，同意咱们过去。
1: 真的？
2: 啊，
1: 真给咱们回信了。我说现在城里有钱人那么多，咱们美发店怎么站住脚啊？就得跟上潮流。这次机会真太好了。
2: 你这么喜欢美发，这次你一定要去啊！
1: 就怕舍友不让我去。舍友，
3: 嗯，
1: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1: 我想去深圳学美发。
3: 什么时候？
1: 那个日子还没定呢，就是得交2万块钱培训费。你看咱家那些钱我都拿去给咱爸办农场了，哎，那个能不能给我再要回来2万？就2万。哎，你干嘛呀？走什么呀？我这不跟你商量呢吗？
3: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3: 乱花钱吗？那不是
1: 美发店是你不让我干我就不干的，可笑。
3: 我这每天农场的事忙得我都四脚朝天了，你能不能别烦我？干什么去？
1: 管不着。

0: 爸妈，没睡呢？
1: 这么晚了有啥事儿啊？啊？
0: 妈，咱家还有钱吗？
2: 又来回来忽悠你妈钱是不是？不，你当我们家是开银行的，没什么事赶紧回去。

0: 你这话咋说那么难听啊？那不就是那十万块钱吗？我告诉你，那十万块钱算你入股，知道吗？到年底给你分红。
1: 马还没买呢，先把鞍子置上来。再说，你就知道肯定挣钱呢，
2: 赔了呢？
1: 家就那十万块钱都让你骗去了，没了啊！
3: 行了，没钱就没钱嘛，干嘛对孩子这么凶啊？真是。
0: 行，你不说我骗子吗？那十万块钱我不还了。
1: 这三几年你肯定就是汉奸。
3: 那你是英雄啊？
4: 哎呀，
5: 叹啥气呀、啊？阎王爷都放你回来了。
4: 阎王爷没让我去，不等于我家里没愁事儿
5: 啊？你愁啥呢？我羡慕你还来不及呢。
4: 我有啥好羡慕的呀？你还羡慕我干啥呀？
5: 我羡慕你呀、啊，这岁数了还有那么高的心气儿。大哥，你就好好干吧，干好了给咱种地的也都找个出路。
4: 真是这么想的？
5: 你还不相信我呀？
4: 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呀？我这次心梗没过去不多亏你啊。哎呀，心梗太厉害了，说不上啥时候心梗就过去了。我那一大家的事儿，我得赶快定个接班人呢。定老大，憨厚是憨厚，脑瓜子不给使，不够用。定老二，哎，脑袋够用。老大媳妇儿不干呢。
5: 那现在不先那什么选举吗？你干脆让他们投票。大家投票选出来的，谁不心服口服啊？
4: 对呀、啊，让大伙投票选举呀、啊。

0: 有事吗？
1: 老板，你这招会计吧？
0: 啊，你想应聘啊？
1: 我叫王艳红，是会计中专毕业的。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会计上岗证，你看看。

0: 说吧，你想要什么待遇啊？
1: 您这是想招聘我吗？
0: 先谈谈待遇吧。
1: 那您能出多少？
0: 2000-3000，2300吧。
1: 看来啊，咱俩还真是没有缘分。那要不然我还是买两桶油吧。
0: 哎，别，你先坐嘛，你这。那你说多少钱啊？
1: 3500。
0: 3500？
1: 你也知道，这就是行规。现在一个好会计也低不下4000块钱一个月。跟着你这样的老板，我宁可少赚点。
0: 行，那听你的，3800就3800。
1: 啊，
2: 一分都不少，看来当时咱们在城里见金小短是对的。
3: 是啊，你说连我都佩服你，那我媳妇怎么这么有眼光呢？啊，最近咱的业务量越来越大了啊，我琢磨着在金小点招聘个会计，帮我记记账。
2: 行啊，要真正把店干好了，没有正规的账本是不行的。
3: 对呀，你说最近吧，我这应酬越来越多，

0: 哎呀，每天一喝酒啊，就喝大了，连车都开不了。
1: 这儿疼吧？
0: 酸啊。
1: 建平，要不你先在城里租个房子，等明年咱们攒够了钱，咱也在城里买套房，行不行？
0: 你看，要不说咱是两口子呢，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事儿啊，
2: 我给你打听打听，这城里农场都需要什么手续啊？
1: 得通过工商局跟农业局。其实手续挺简单的，我把他们电话号码给你。
2: 那好啊，这样更方便嘛。等会儿啊。
1: 工商局的办公室电话是。
3: 秋玲，你们干啥呢？033。
2: 这不是我问问秋玲，这个办这个家庭农场的事儿。
3: 这农场的事儿，你说你还真上心啊？0335。
1: 姐，你来干啥呀？
3: 来找我舅，在家吗？
1: 在里边呢，进去吧。
4: 0335-6594。
3: 舅啊，舅啊。秋玲和少勇咋回事啊？
5: 什么咋回事？人俩咋完事了？
3: 这俩人正在门口嘀咕事儿呢。舅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看啊，秋玲是你家最大的奸细，她怕你卖了。
5: 你瞎说八道！你跟我过来！
3: 干啥去？
5: 给我过来！
3: 现在过去干啥呀？
5: 我过去看
3: 看。你现在过去把我卖了吗？
5: 给我过来！在哪儿呢？这人在哪儿呢？
3: 那刚才人还在这儿呢，走了呗，这是。咋走这么快呢？
5: 你再编，再往下编来。我说你这孩子你是咋儿？你是不是神经上有毛病啊你？你说点什么事儿不行？你在这挑唆，你妹妹和你舅舅之间的关系，你有意思？
3: 舅，我哪挑唆呀？我说的是真的。刚才他和少勇明明就在这儿呢。
5: 那人咋不在了呢？
3: 那知道。
5: 哎，对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你找我到底有啥事儿啊？
3: 舅啊，我不是想过来问问你。怎么能让我家少刚当上李家农场的头头呀？
5: 你家啥破事儿都问我是吧？
3: 你问你问谁呀？
5: 你家少刚在家是老几呀？
3: 老大呗。
5: 这老大不当谁当啊？父为子纲是吧？夫为妻纲对不？哎，长兄为父，老嫂并。哎呀，对了，你公公还没死呢是吧？这事儿都不存在了，不就这么个理儿？你自个儿琢磨去吧。
3: 哎呀，舅，你咋不跟我说透呢？那琢磨明白。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朗，身处阳光下，晴晒感觉明显。预计夜间天气依旧晴朗，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为18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29度，滨海新区的最高气温为26度。提示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夜间降温幅度较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晴转多云，17号以多云为主，18号还可能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

22度上下。随着季节的推进，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大家早晚外出要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8到29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9到26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你长着啊，忙，你看啊，我弟也和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你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老妹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这不就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挣他杯子，人缩了，喝一杯，给五文，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五个呀！厂长啊，你光说母子，你从来不替我走。
2: 行，明白了，严厂长。五杯，25万，是吧？
0: 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一杯五万。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铺子，一杯就2万。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那你可以不喝吗？2万。
2: 您说话算话啊！
1: 啊！
3: 哎
0: 呀！哎，老刘数着，
3: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呀？有量能喝，厂长，有量。

0: 果盘来了，
1: 徐终于演出
0: 电话来了，有电话。哎，谁说？
2: 喂，你在哪儿呢你？
0: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3: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0: 啊，不，你啊，你等会儿啊，
4: 哎
0: 啊。
4: 哎，圆圆，我黄远峰。
3: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4: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2: 你让，喂。

0: 完全不用，
1: 不用我送，
2: 谢谢。
1: 你们回去吧。
2: 谢谢。我看也不用，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3: 也行，让您的抱。哎，
1: 好，回去吧啊。哎，
3: 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4: 慢点。
3: 好的，再见。
2: 慢点开，慢点开啊，
4: 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好，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
1: 雪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琪，是我自己要喝。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
1: 雪琪啊，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个邪了。

0: 你在哪儿睡的？哎呀，别提了，办公室。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你什么意思啊？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妈真是喝大了。
1: 他们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就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我姐帮学习去药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 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 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2: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0: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3: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
0: 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那不就为争口气？
3: 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
0: 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
1: 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爸妈在那个大杂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离婚。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

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出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你信？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1: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
0: 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3: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4: 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1: 这，你没骗我们吧？
0: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3: 大伙儿啊，多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1: 对，
4: 就在这死等着。
1: 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5: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1: 就是。哎。
5: 刘主任，哎，
1: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哎，
5: 没事儿，劳烦您惦记了。哎呀，
1: 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呀，
0: 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5: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0: 谢谢刘主任。
5: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0: 对，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5: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
0: 怎么，
5: 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呀，
0: 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5: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
0: 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眨巴眼的哈！
5: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0: 庄院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6: 四点钱差不多行了，
5: 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

0: 庄院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院长，失陪了。

0: 哎，庄哥，
1: 不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啥？
2: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1: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了。
2: 不是你给我们垫工资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我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1: 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2: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2: 去！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
1: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0: 我厂长，我有急事儿。
1: 进来，进来。
2: 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
1: 哎呦，你们来了。
2: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1: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
2: 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1: 你们吃了吗？
2: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
1: 那就一起吃点。
2: 行。
1: 拿两个碗筷去。
2: 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没碗啊，这样你别嫌弃啊。您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谁洗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3: 哎，我不来。嗨嗨，
2: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呀，就三只。
3: 没事没事，你吃你吃。我海鲜过敏。
2: 不好意思啊。
4: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1: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
2: 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1: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3: 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1: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
2: 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4: 没钱气短呢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0: 你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庄院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盐场厂家里来闹了，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
2: 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3: 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2: 缓缓吧？
3: 缓缓？
2: 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3: 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
0: 吃，多吃点啊！别着急。
3: 哎，这鸡汤看着不错。哎哎，鸡汤养胃啊，舀到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0: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3: 去去去去去，这。
0: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还？
4: 把手放下说话。
0: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4: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不要钱他还大声。
0: 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 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2: 对，
0: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2: 哎，等等。
3: 我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5: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呀，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
6: 老姐，跟你能看懂似的。
5: 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7: 好好，小芳来了，
8: 王亮哥哥。
5: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2: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5: 顶，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
2: 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5: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2: 行，赶紧上来吧啊！
5: 方亮哥哥，快上来！
2: 上来，方亮哥哥，
5: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去吧。
9: 上来上来，哎，来，看看啊！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10: 看把你厉害的！
9: 还看出心灵美了啊！咋的，他新上上雪花膏了？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11: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9: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了，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 你给他俩做个溜干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蛆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0: 亲嘴儿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Pound
1: Roast，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2: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其实这些外语啊。
0: 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啊？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1: 哦，这个好玩，胖的要死，胖的要死，侯家长你胖的要死，
3: 你才胖的要死呢，
1: 这回记住了。
4: 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0: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4: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行？
0: 学外语分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5: You are the only one.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唯一。
0: 对了。You are the best.
1: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0: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1: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0: 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5: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0: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5: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点，我就看看。
1: 给我。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撞了作业学给谁看呢？
0: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1: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0: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书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吉他
0: 给我，
2: 还给我！
3: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0: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1: 狡辩！找什么灵感？
3: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0: 还是老爸理解我。
1: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个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3: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他比咱爸爹都霸道。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3: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过来，过来，来来，你问你，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能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

0: 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1: 那老爸你就会霍霍你。
0: 那我就霍霍你这个悉尼啊，我霍霍你，我霍霍霍霍霍霍。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都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2: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3: 听说过。
0: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3: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0: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的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3: 是有这么个说法？
0: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3: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0: 哎，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0: 还给我看啥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嘛，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没回来
0: 啊？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你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啊，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王旭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刘晨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在背后嚼他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2: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2: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2: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3: 元，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3: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

0: 别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放心，老妈，心里有数。哎呀，行了，
1: 维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定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定重了。
2: 哦，别定了啊，圆圆。
1: 爸说了，他不过，
2: 他等60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1: 行，知道了。圆圆，
2: 嗯，那个流程的事儿，妈跟我说了。我跟妈态度一样啊。
0: 你怎么想怎么做，
2: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0: 知道吗？
2: 好，
0: 我没事儿。
2: 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
1: 不知道吧？
2: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
0: 倒是你，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2: 行，哎，您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
1: 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0: 家里有点事儿。
1: 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0: 哎，
1: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
0: ，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吧。
1: 咱俩明天把事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的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3: 爷爷爷爷，给你吃，给你吃。
2: 你吃，
3: 哎，你快拿着吃。这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2: 阿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3: 你看这些，
1: 哎，姐，
3: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好多罐头。
2: 妈，你别忙活了啊，
3: 喝多了。哎呀，你快快，
1: 别吃了。
3: 姐，都拿回去，跟刘成妈妈吃。
2: 你留着吃。
3: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2: 来，我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杨主任，
4: 哎，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5: 杨主任，我爱
4: 人。哦，
2: 你好，杨主任。
4: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5: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4: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4: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5: 明白。
4: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5: 明白。
4: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5: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4: 哎哎，
1: 来，我放着。哎，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
5: 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圆圆圆，来拿着。
6: 不要，
5: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6: 你还要啥事情呢？
2: 松手，
5: 去哪儿我送你吧。
2: 不用，我租的车。
5: 哎，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2: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5: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来来，妈，
2: 妈回去吧。嗯，
1: 走了，回去了啊。
5: 谢谢啊。
2: 松手，是个松手。
5: 慢点啊。回吧，妈。
1: 走了。走吧。
7: 喂，啊，方亮。
8: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7: 向上，4点呀，怎么了？
8: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7: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8: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7: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9: 向上，快点儿！

听过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3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

0: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2: 他们不让小帅跟我去。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0: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好好，
3: 你接到姓盛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3: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了吗？我就想啊，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3: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4: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0: 谢谢哥哥。
1: 小沙，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2: 校长，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给。
1: 谢谢。
2: 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2: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2: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郑好好出国朋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15、16年前了。
1: 好了多久？
2: 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1: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2: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2: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2: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1: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2: 是后来演出欢乐礼堂那次吗？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1: 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2: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2: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2: 不说这些了吧。好好早就把我放下了。
1: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2: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2: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好好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0: 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共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股。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呢。
2: 你做梦吧。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2: 喂，
4: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
2: 嗯，
4: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3: 真的吗？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5: 哎呦，你看我这西瓜，你跟你爸说啊。
3: 哎，学习，
4: 爸，
3: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3: 哎呀，
6: 小叶，
2: 哎，主任，
6: 哎，
2: 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2: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2: 啊，找我呀？啊，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儿啊，小事儿。
7: 姐，今天的萝卜多少钱？
8: 一毛一斤。
7: 一毛呀！哎，这个西红柿多少钱？
9: 两毛。
7: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9: 好的。
10: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7: 啊，我明儿再来。
10: 嗯。
2: 咋的了？
6: 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了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不用。
6: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和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2: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6: 嗯，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2: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6: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2: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6: 那必须的
2: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3: 咋样了？
11: 好多了。
3: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憋得慌吗？
11: 是的。哎呦，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2: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3: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2: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1块钱抽13。

0: 块钱。
1: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先含着。
2: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3: 好像你怎么说呀？
1: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2: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
0: 呦，那能大款吗？
1: 这又说啥呀？
2: 不是我说的对。
1: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0: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1: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2: 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0: 对，
2: 是不是小妹妹？啊，
3: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这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1: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0: 你看，该批评了吧。
2: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0: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别
1: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0: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
1: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运势股啊？
2: 4500股吧。
1: 4500股，哎呦，5000000了，哎呀。
0: 哎，真成大款了啊！
1: 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志。
0: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3: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周仙静了呢？
3: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3: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0: 我多余跟你说，我找周仙静不就完了吗？真是，拿回来。
3: 啥玩意儿？
1: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3: 肯定不平衡，
1: 那是有啥办法呀？
3: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2: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3: 这有啥咋办的呀？
1: 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1: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0: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1: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0: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2: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1: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0: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1: 好好说的有道理。
0: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
2: 你别去了，
1: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2: 对，
0: 那你不去买菜了？哎
1: 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2: 你给我歇歇吧你啊啊。
0: 行，歇歇就歇歇。
2: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0: 不躺就不用躺。
2: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1: 喝点水。
0: 谢谢啊。
1: 浩浩，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0: 没事儿。
1: 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0: 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1: 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2: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0: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2: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3: 谁呀？哎，来喽！
4: 张师傅。
3: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4: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3: 坐坐坐坐坐，赶紧坐。
4: 那什么？
3: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坐坐啊。
4: 哎，我来吧。
3: 来，我来，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5: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3: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5: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3: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5: 对
4: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3: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那个歪嘴，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啊。
4: 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3: 啊，不不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
4: 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6: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4: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侍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3: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7: 你没厂子，我喝洗脸盆去啊。我
4: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3: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8: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3: 是。
4: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氏给我让出去，是吧？
7: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4: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7: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4: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7: 不是，那房子我不是给的那个小
4: 车流氓吗？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合理马业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
3: 哎呀，小曼。
6: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我
3: 啊，这拿着啊，
6: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3: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7: 这钱没了，真不用。
3: 你拿着，
6: 拿着，拿着。
3: 就是啊，
6: 崔师傅，
3: 拿着，拿着，崔师傅，拿着，拿着。
4: 我真不行，我这真没脸。
3: 你别这么说，你。
4: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3: 哎呀，你谢啥的？
7: 崔师傅，哎，这钱咱不能要。
4: 咋不能要？
7: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3: 你这疯！
9: 哎，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3: 拿！不是，不是你拿着，拿着，拿着，
7: 这箱子不要！不是我们要了就太不是东西了！
3: 不是，哎！哎！大哥，咱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
0: 宝宝，别生气，
9: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0: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9: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鞋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0: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9: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彪啊你？
0: 不是老钟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9: 照啥照？我后面没有灰。
0: 不是，
10: 哎，
11: 好好回来了。
5: 回来了。
11: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12: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了，哎，
5: 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11: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12: 就是
11: 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5: 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12: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还没要。
11: 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5: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11: 行，图个心安。
0: 涨了这么多啊？
11: 可不嘛，
12: 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了。
13: 妈，那你赚多少啊？
12: 9000多呗。
13: 这么多啊？哎
12: 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0: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12: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0: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它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哎，走，好好学习，加油！
12: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0: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在天不支持他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12: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0: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现在估计气得都睡不着觉。
12: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0: 我气啊，9000。
12: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0: 九千多。
14: 啊，好啊，上班去啊。
15: 哎，起早。哎，
14: 生意挺好的。
15: 还行，
14: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15: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14: 啊，去小叶那儿。
15: 你问袁世谷吧，
14: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
15: 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儿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14: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15: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14: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 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15: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

0: 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1: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
0: 您得没想，目无尊长。
1: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着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
0: 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
1: 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0: 我不退。<笑>
1: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0: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秦宁是不是说反了呀？
1: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0: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元。 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1: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0: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1: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多少钱拿回来。
0: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找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1: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2: 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舞跳溜的。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呀。
3: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
2: 我这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
3: 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呀？日子没法过了。这哭什么呀？
2: 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3: 咋的了？你俩咋的？
2: 装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3: 不是装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做，这叫啥事儿？
2: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3: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你咋回事啊你？
2: 你刚找到外拐的坏蛇了，你！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4: 哥，这可不能拿！哎呀，你这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来。
5: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6: 不是，这原始股的原来不就是你的吗？
4: 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这还是你的。
5: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
4: 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个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也不能让你看扁了嘛。
5: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
4: 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一个啊，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
0: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0: 拿
1: 你看你没
0: 拿拿
1: 着用了不是你拿着
0: 你拿
1: 过日子
0: 你拿着
1: 你
0: 拿
1: 着你过日子
0: 你过日子
1: 不讲究
0: 过日子
1: 你过日子
0: 哥哥哎呀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2: 哎你坐着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3: 不是您真把那袁书博都卖了
2: 哎
3: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2: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3: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2: 嗯哎呀这样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3: 妈
4: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3: 不是
4: 你吃饭了吗
3: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4: 抛了
3: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数辛苦了
4: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3: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4: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3: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4: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4: 你爸没钱
3: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的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4: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3: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多呀
4: 嗯
3: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4: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4: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哎、
3: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好意思问问
4: 你走走
2: 袁毅
4: 你别拦他白眼狼
3: 咋回事啊
4: 什么咋回事儿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3: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
4: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2: 你倒口水喝
3: 啊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郭宇轩。
0: 在生活当中，小郭有没有一些个老话听起来特别有用的健康道理，但是呢后来长大之后一细想觉得特别摸不着头脑？
3: 其实有很多，现在哥你这么一问我脑子宕机了，就想不起来了。
0: 是吧，没事，咱们可以慢慢的补脑。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成员为大家一一揭晓。欢迎各位，欢迎。有没有发现戴眼镜这事儿啊，现在是全家桶，小朋友小眼镜戴上了，我们中年人刷手机，哎呦这眼干着呢，一直在那儿揉眼，老年人肯定得配老花镜了，就全家人每个人都得戴一副眼镜。你们家有这情况吗？
4: 有，我妈就特别爱去配那种便宜的老花镜，戴了之后又头晕，然后之后回头就说自己啊老了。其实我有时候建议说去正规的地方配一个，但她不听我的。
0: 小郭呢，你们家戴眼镜人多吗？
3: 我们家其实近视都还好，但是呢我就除了近视，我的眼睛问题特别多特别多。比如说我们是演员行业嘛，有每天会拍戏拍到晚，我个人就是报复性熬夜，我会半夜刷短视频，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看的眼睛就特别干，眼药水是随时带随时滴，但是后面就滴着滴着眼药水都免疫了。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就是全年龄护眼与配镜，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般我觉得五六岁然后到十多岁，这个就是一个集中的戴眼镜的小朋友的年龄段，那这个年龄段也是一个近视的高发吗？
5: 是的，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上小学前很多小朋友因为过度接触这个电子产品，他的这个近视早早的就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早发性包括到他年纪越来越大，这个高度近视的出现都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小朋友第一次来医院配镜，他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准确的配镜流程，首先你要散瞳。那么家长很多都不理解什么叫做散瞳，
0: 就把瞳孔放大。
5: 对，但它本质上呢是放松孩子眼睛的肌肉。你想他长时间看这么近距离的电子产品或者是课本，他的肌肉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他一直是撑着的，非常紧张，我们这样测出来的度数它就会偏高。那么给孩子配一个偏高的镜子，他的这个近视就会追着这个配的高的度数去长。散瞳呢是通过点一个眼药水让孩子的眼睛彻底的放松下来，把他疲劳的这部分度数去掉，留下的是真性的近视，看看他真性近视有多少，我们再根据这个度数去配镜。
0: 那一般这个散瞳需要多长时间呢？
5: 散瞳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但是这个药的药效分为不同的，有快速散瞳有慢速散瞳。快速散瞳呢针对这种七岁以上主要以近视为主的小朋友，我们一个快速散瞳大概4到6个小时这个孩子是看不清的，他看这个近距离的时候眼睛是用不上劲儿的，还可能会有点怕光，这都是正常的。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七岁以下或者是说伴有斜视高度远视视力没有发育起来的小朋友，我们要用慢速散瞳，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在3周左右，这期间孩子一直是看不清的，所以家长也要提前留出这一部分时间再来陪孩子来医院就诊。
4: 我也做过这个散瞳。
0: 什么感觉？
4: 就是看不清，就是拿手机的时候看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
0: 是看不清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4: 很难受啊，因为你未知啊。
0: 小蔡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配镜？
6: 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快速的散瞳，他给我滴完眼药水之后在那个房间闭上眼睛坐一个小时，然后带我去做检查，就眼睛很怕那个周围的阳光。
0: 验光他有没有这个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5: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0: 散瞳的目的是为了度数不要配得那么高，那我就把它刻意配低一点。
5: 实际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只是有一种心理安慰，你觉得我150度的近视我只配100度，可是实际上孩子看远处5米以外他还是不是一个标准视力，他看东西模糊的时候他的肌肉还是紧张的，那么他近视就容易进一步增长。
0: 孩子要配镜的话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5: 像我也带了一副眼镜过来，大家首先可以看这副眼镜的镜片，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折射率，像

0: 比如说300度以下度数比较低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1.56、1.60这样的折射率，保证这个镜片它是一个清晰的。像600度以上的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选择折射率高一点，1.74左右的，保证清晰度的同时，它可以让这个镜片相对比较轻，不压孩子的鼻梁。再一个就是小朋友可以配这种可以调节的鼻托，或者说像有些小朋友他的耳朵后面会配一个耳托，来保证他的瞳高瞳距都是对应的。
1: 手上拿的这个镜片比较小，
0: 对，
1: 您戴的那个镜片比较大，是不是它就让您的视野会变宽呀？
0: 我们也不建议孩子配过大的这种镜片。大家知道这个近视镜它是一个凹透镜，它是中间薄四周厚，你配过大的镜框的时候，它这个四周太厚了，它这整个镜片会特别沉，孩子戴着就一直往下掉，那么它这个视线对的位置就错了。
1: 那您的那个镜片那么大是？
0: 我的度数还不算高，还可以。
2: 小时候第一次配的时候，当时还有一种眼镜，就是它那个镜片是这样的，然后底下有一个半圆，说是看近的，就说是可以控制度数。
0: 那是前一代的产品了，我们叫渐进镜，现在是改成离焦镜片或者是点扩散镜片，这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用的比较多的设计。
1: 李医生应该不近视啊？
3: 我不近视，但是我孩子打小是散光，然后所以我经常带他去配眼镜，所以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防控镜片在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0: 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防控镜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设计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呢是叫点扩散，它上面是布满了一些小点儿的，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降低这个环境的亮度去控制。第三种呢是这两种设计都有，小朋友像他如果散光比较大，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斜视，那我们需要咨询医生具体用哪一类的镜片。
4: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李医生说的是最后一个，是不是？你看起来它是有明显的有这种小波点在这里，在里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它是有一点波点更大的一些。第三个等会儿擦有点脏，等会儿越擦越脏了。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我们建议是用清水，可以加一点咱家里用的洗洁精，在流动水下清洗这个镜片，然后用干布去把它蘸干，这样对镜片是最好的。
1: 那么像这三个防控镜片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去给孩子进行？
0: 对，不同孩子他对不同的设计可能敏感性不一样，有些孩子戴第一个设计他会感觉头晕，然后像第二个这个点扩散的镜片，有的孩子看着他会觉得特别暗，孩子就可以第一次根据舒适度来挑选，因为他们不同设计防控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5: 16岁以下的儿童，他还属于一个近视眼轴的一个增长期，他没有发育成熟，如果说选错了镜片，有可能这个度数反倒会适得其反。
1: 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比如说我们孩子近视了，老说补这个补那个，有没有就确实也可以补眼睛的？
3: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确实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对眼睛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啦、叶黄素啦，还有维生素 C 啦等等。其实我们小朋友如果每天比如说能吃够一个鸡蛋、一小把的坚果，两全的这个深绿色的菜，每周呢能吃2次鱼，基本上就能够获取到我们保护眼睛的这些营养成分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我们这种高糖高脂的食物，有研究发现它是能够增加这个眼轴的。
0: 这是我们一个眼球的模型，从最前面到最后面就是眼轴，它就是我们眼睛的长度。近视增长的本质就是这个眼球在不断的拉长。
1: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年龄层，就是45岁以上，我现在快40，我已然出现了类似于老花一样啊等等这种症状了。
0: 40岁以后，其实大家会渐渐的出现这种老花的现象，具体呢就是大家看近发现看不清了，越拿越远越拿越远，这一部分逐渐出现老花的人群呢，就会来到医院说我想配一副镜子，同时考虑到美观，他会想把近视镜加上老花镜配到同一个镜片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它就是上半截还是看远，下半截看近，但是他要掌握怎么去用这副镜子，比如上下楼梯包括开车，这些场景都是要注意的。
2: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吗？
0: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近视呢是看远看不清，老花是看近看不清，相当于就是远也不清近也不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眼球它前面是有一个晶状体的，这个就是像我们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它是能够调焦看远看近的，老花是因为这个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1: 比如说过了40岁，尤其到45岁以后要去配花镜啊等等，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步要做什么？
0: 肯定是要来医院做电脑验光，再做人工验光，拿到一个度数之后，通过你自己去试戴来感受你配这个度数舒不舒服。

0: 舒服，比如说60岁以上呀，或者是高度近视的人群，它的这个眼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网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排除没有眼底病变，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这个晶状体它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眼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片，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视网膜劈裂，就是一些眼底的病变，如果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清楚的好的，那我们才能去配一个合适的老花镜，否则其他的是要去眼病科室去看大夫去解决的。
1: 成品的老花镜是坚决不让买的，
0: 对，它度数呀同高同距，就是它对应的这个位置都不准确，那么我们老人戴上之后，你比如说头晕眼花走路不稳当，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1: 你们平时眼药水怎么选啊？
2: 一般都是去医院开，
3: 我基本就街边几块钱我一穿，我感觉眼药水其实都一样。
1: 我比你稍微强一点，我一般就是一个凉凉的，让我眼睛有一个收缩的那种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我一定会备一个人工泪液，然后呢我还备一个类似于什么托布霉素啊这种消炎的，因为有的时候突然间结膜炎，我明显感觉到我眼睛有红血丝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3: 我应该也得备这个，我也经常会有红血丝。
1: 我们这些都可以自行开药吗？
2: 用药之前先可以大致看一下什么类型，
1: 嗯，
2: 比如说就是单纯的那种比较干，有可能就是视疲劳啊，咱们就可以通过点一些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在眼睛里给它一层水吧，啊，能让我们舒服一下。但如果说又合并比较痒、比较红，这种症状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炎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话情况就不好说了，可以先简单用一下消炎的眼药水，如果不行，一定要再去医院再来专业的用药。
1: 抗生素成分的眼药水我们自己可以用吗？
2: 这个不能乱用，用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他会有刺痛啊、眼睛疼啊，有可能用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眼药水的保质期过了，眼药水的储藏也是大有说法。比如说瓶装的药水一般建议开封了之后30天内把它用完，时间长了之后它一直接触空气就菌了，就 不卫生了。单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药水呢，建议24小时之内，就是也就是1天把它给用完。
1: 大家疯狂种草的，然后我从哪哪哪去旅行，我带了一个网红眼药水，那种眼药水安全吗？
2: 也是看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特别火那种一点，哎，红眼红血丝就没有了，其实越是药效越快的这种眼药水反倒是不一定是好，它肯定是都会对眼睛刺激性比较大，时间长了就会越点越干越点越干。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一个干眼症患者，看电脑时间长了我就眼睛特别干，就一干了我就滴，一干了就滴，我就想知道这种干眼症如果滴这种人工泪液的话，它是有次数限制吗？还是说一天可以滴十几次都没有问题？
2: 如果说是确诊是干眼症，它可以明确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眼干，正常按说明书来说大部分的那个人工泪液1天3次左右，但是这个次数要匀开，但是每次最好点1到2滴，一次它就只能吸收那么多，你点多了也就点多了，就是咱说浪费了。
1: 怎么来点？是点在上眼皮里面还是点在下眼皮里面？
2: 其实这个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可以稍微抬起一点下巴，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拨开我们的下眼皮啊，然后同时往上看，滴到这个下眼皮的褶皱里就行了，不用特意往眼珠子上扎。确认点进去之后呢，可以轻轻压一下这个内眼角，减少它的药物副作用，这样吸收的也更好。
1: 那吃呢？尤其是老年人老花眼，在吃上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4: 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是需要它预防一下黄斑病变，还有这个白内障。这种预防措施呢，可以多摄取一些食物里面的这个抗氧化剂，它是广泛存在于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啊、黄红色的蔬菜呀、或者是紫黑色的水果里面，所以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吃一些这种。
1: 这袁山因为他在这个老年科嘛，有没有什么按摩操什么的？
5: 哎，真有，其实我们从小就是做到大的
1: 眼保健操，
5: 眼保健操，只不过可能大家对穴位找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1: 那这样吧，咱们集体让眼睛放松一下。
5: 行，我们先从头讲一遍吧，讲我们的睛明穴，在我们的哎内眼角这个位置，哎对，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眉毛的哎眉头这块攒竹，然后点按，然后呢找到我们眉毛的中间这个位置，哎这是我们的鱼腰穴，然后呢眉尾我们叫丝竹空，揉一揉，对，然后往下两个眼角这块我们叫童子髎， 眼睛正下方，然后一指的距离，我们叫四白穴。这个眼保健操确实是对我们的视疲劳，然后放松我们眼周的肌群，然后通过穴位的点揉，其实是对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6: 我除了去做眼保健操以外，

0: 我是喜欢去热敷眼睛的，用手搓一搓，然后放在眼皮上，一个可以帮助我眼睛的血供去恢复，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我的视疲劳。
1: 如果有血丝的人，其实我不建议用热敷的方法，这个血丝它就是因为你眼部的血管的充血很厉害了，你反而需要用凉的收缩血管。
2: 这个是分情况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比较干，但前提眼睛不红不痒，没有特殊的那种情况，可以热敷。这个热敷的原理主要是为了让我们那个眼睛里有一个叫睑板腺泪液的油脂层是由它分泌的，热敷了之后可以打开这个睑板腺口，就感觉哎好像不那么干了，这种情况可以偶尔采取一下热敷。那如果说同时就是比较痒比较疼，就是用这个凉毛巾来敷一下，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都不用，手搓热了，我们叫熨木，然后放在眼睛上，效果也很好。肝呢开窍于目，眼睛这块我们是与肝血有关系，还有我们的肾气。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做一些代茶饮的时候，如果是肝火比较旺的话，我们会给患者一些菊花，清肝明目的。脾胃寒凉的人在喝菊花茶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菊花的清火的作用，杭白菊会好一些。除了这个菊花以外，我们还可以放枸杞，枸杞呢也是一个补肝肾的。其次呢，还可以放一些决明子，决明子也是我们清肝火的。然后呢，把这些放水里一起泡水喝。
3: 好，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4: 全年龄段的护眼配镜小提示：验光前要摘掉隐形，休息好戴上我们的旧眼镜。青少年近视要配足度数，高度近视不要选大镜框。眼镜呢不要暴晒高温，清洗要用清水加洗洁精。长辈不要买地摊上的老花镜，配镜前记得先查查我们的眼底。青少年要少用网红的亮眼药水，眼干选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多种药水之间隔开5分钟再用，日常多留意用眼细节，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用眼健康。
3: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几乎就与咱们在场的今天所有人都有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戴美瞳吧，
5: 对，
3: 画眼线吧，
5: 对，
3: 假睫毛，
5: 对，
3: 哎，有的时候还要拉个双眼皮儿，
5: 对，
3: 是吧？有时候觉得还不够，再贴一层，
5: 对，
3: 哎，你觉得这个会让你的眼睛难受吗？
5: 会，但是为了美，我可以。
6: 这句为了美，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不光是工作的时候会戴美瞳，日常我们出来吃饭什么的也是会一直戴，然后戴的每天摘下来之后眼睛就真的红得跟兔子一样。我就问她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吗？她就是为了美一切都值。
3: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颜值与眼健康。隐形眼镜或者美瞳，它长期戴起来它会健康吗？我一看李医生都戴着眼镜，应该不太健康吧。
4: 对，我是因为我个人眼睛比较敏感，然后我戴隐形眼镜可能不太好摘戴，所以我是日常戴框架镜。但实际上框架镜它是除了不太方便以外，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2: 对，我就是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戴了框镜之后鼻突而不舒服。
3: 但是如果长期戴或者不正确的佩戴隐形眼镜或美瞳，对眼睛会造成那种不可逆的伤害吗？
2: 是的，其实挑选这个隐形眼镜也是有说法的。你如果选择年抛的话呢，就是建议佩戴8到10个月的时间，不建议说正好佩到12个月整。而如果说选择那种季抛的话呢，一般就是一定要在3个月之内把它换掉。如果出现中间觉得哎脏了，就及时换一副。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退氧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就算午睡十几20分钟，最后也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
0: 我之前听一个眼科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那个病人就每次戴完隐形眼镜之后消失了，然后戴新的，戴新的之后又消失了，最后他眼睛又有异物感不适了，开始红啊流脓了，然后来眼科看，眼科医生扒开他的上眼睑，然后开始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是隐形眼镜在他眼窝后面。
2: 其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不可能说永远不走了。如果在家怀疑它可能不见了的话，一般可以先闭眼睛，给眼球充分的湿润，然后上下左右转动这个眼珠，如果它在那种缝隙里它有可能会转出来。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可以再点点眼药水，给点充分的湿润，再闭眼休息一下再找。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最可能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皮和这个上眼皮里，上眼皮里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个到不了眼睛后面，感觉好像隐形眼镜在里，但其实

0: 部分的就不在了，掉下来他没注意，然后他就使劲揉使劲搓，这种情况就会把我们所说的这个黑眼仁的地儿，就是咱们讲的角膜给刮伤。因为角膜上是没有血管，它神经很丰富，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异物感、剧痛、眼睛疼、流眼泪，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来医院咱们再检查一下。
1: 还有一个就是其女生的眼妆，女生眼妆比男生要重很多嘛。
2: 对，
1: 比如我画那个眼线的时候，就那一下痒一下，我眼睛感觉那个就泪崩了呀。
2: 就是它挨到你这儿了吗？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一次我都卸完妆了，我3天之后发现我眼线还在那儿。
2: 之前卸完妆之后会用那个洗眼液，但好像说那个东西用多了也不是很好，
0: 因为那个洗眼液，通常来说它也是含一些相对比较刺激的成分，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清洁的目的嘛。其实建议的话，也可以我们在药店买那种生理盐水，简单的冲洗一下，对眼睛刺激性小一点，然后再涂一点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这样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洁才是比较关键的。
1: 有一种情况，眼睑线被堵了，因为就是卸妆长期不干净，
0: 上下眼皮里面都是有很多无数根那种小线管儿。这个线管的功能，就咱们说的睑板腺，它是起到一个分泌油脂的作用。尤其是年龄越大，饮食上比如说比较油腻啊，或者是喜欢经常熬夜的，它就会出现睑板腺堵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经过医生判定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热敷，前提是没有炎症的话。然后热敷之后，可以在医院进行一个睑板腺疏通，就是我们用那个小镊子给你通一通，起到一个缓解眼干的一个情况。
1: 嗯，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我堵没堵。
0: 先热敷，热敷之后可以轻轻的挤一下这个眼皮，如果感觉这个就是咱说的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如果觉得哎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说明可能是轻微有点堵塞，
3: 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这样稍微扒开眼睛看一下，睫毛根部它是有一排小开口的，其实能看见，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一个的黄色的小粒儿，那就是我们说的堵住的脂栓。
4: 很多女孩子喜欢画眼妆，眼线呀、眼影呀、睫毛呀，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为了美，反而让你的美的持续时间变短了，因为它会加剧你的眼周老化。到了35岁之后，40岁开始发现它上眼皮有色沉了，顽固性的这种色沉，就显得它的年龄更大了。因为眼周皮肤比较薄，画上停留时间太久之后，然后水分的蒸发，然后角质的层的脱落、胶原的流失，都会导致它眼周的细纹增多、色素沉积。我不是很建议女生带妆很久或经常化妆，它反而会让你的美变得更短。
1: 你还有什么就想做的眼部的这种小小的美容？
2: 我做过双眼皮手术，做过2次。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做的不是很好，就感觉只有双眼皮，眼睛没有变大。第二次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是局麻嘛，他说哎，你的泪腺掉了，我给你挑上去了。
3: 其实这个手术叫泪腺悬吊术，大家可以这样轻轻的摸一摸自己的眼皮，在这个眼皮的这个靠近眉弓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摸到一块活动的小的腺体。有些人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是肿泡眼，他其实并不是说脂肪多多呀，或者这个双眼皮形态不好，他是泪腺掉下来了。
1: 那比如说还有女生为了漂亮开眼角的，就这种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危害？尤其是去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医美机构。
4: 其实它只是一个整形手术，只要符合正规的手术的消毒标准，然后手术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我听说做完双眼皮的很多人
3: 闭不上眼睛，
1: 对，
4: 因为他把他的上睑提肌提太高了。
3: 就是像我们双眼皮手术后，大家会看见自己闭眼的时候留一条缝，其实这个是正常的，有的医生可能会把这个提肌稍微过度一点，因为防止后期眼皮会下垂。大家术后要主动的练习去眨眼睛，同时晚上如果说眼睛有点闭不上的话，可以点一点那种润滑的凝胶来帮助我们眼睛防止干眼。甚至有些人他长期可能闭不上眼睛，那种可能是手术的失误或者是做的不好，他可能会导致角膜炎，这种就比较严重了。
4: 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他的上眼皮把他的黑瞳遮住一半，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眼睛睁不大，就是你可以把他的眉毛按住让他睁眼睛，按住眉毛睁眼睛他睁不开，那可能就是上眼无力。
1: 所有的手术呢都是具备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户外运动的防护，你比如说因为我很爱做户外运动，打网球、骑车、滑雪，我会选择那种特别专业的而且特别贵的那种护目镜啊，就为了保护眼睛。那我们如何选择这些呢？
0: 护目镜它也分很多种，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墨镜，它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线。一般我们选择墨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

0: 些比较深色的墨镜，认准它那个标识 UV40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抵抗这个波长400纳米左右的光线。
1: 我看现在好多眼镜上面写了一个 P， 好像就是偏光。
0: 偏光镜呢，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减少一部分杂乱的一些光线，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适合戴一些偏光镜，还有就是钓鱼的时候，为了看清水下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考虑这种偏光镜。
1: 我其实不喜欢戴眼镜的原因就是很容易有这个鼻压痕，这种怎么来解决呢？小蔡，
2: 还是分情况。首先，如果说这个鼻托比较压鼻梁的话，可能跟你的后面的眼镜托有关系，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工具吧，或一个弹力套啊，或者什么样的，帮助你固定你的镜腿，然后辅助你减轻鼻托的压力。这样的话，最从根源上去解决你的眼镜压痕的这一个方式。然后，如果出现了压痕呢，我们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轻症的，一种是重症的。你晚上睡觉时候肯定不戴眼镜，对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发现这个印子就消失了，这我们叫轻症的。这种其实就是你只要做好正确的戴眼镜的姿势，或配正确的眼镜，或者说可以稍微适当的热敷，促进它血液循环，可以再用一些神经酰胺的一些眼霜，帮助你去修复这块皮肤。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的这眼镜的不正确，然后太过于重的话呢，第二天还是不能缓解这种重症的一种压痕的话呢，有时候像是多磺酸粘多糖、积雪苷的这种乳膏是可以帮助你退红的。还有一部分是色素型的压痕，它就有色沉，有色沉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维 C 或维 E 的乳膏，可以适度的缓解。
3: 很多人可能这黑眼圈也比较重，有的人是因为熬夜导致的，有的人是因为气血不足神经的亏虚。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一些代茶饮，比如说桂圆温阳的，然后大枣补气血的嘛，养脾胃的，然后再来点陈皮，然后来点这个玫瑰，然后进行一个代茶饮，其实效果也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大家在家锻炼一个就是眼部的一个训练方法。第一个动作就是眨眼，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都没有注意，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说，哎，你怎么一直不眨眼？他说我观察了你有一分多钟，你只眨了一次眼。大概眨多少次合适每分钟啊？
3: 这个好像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4: 大家比如说在聚精会神的时候，人容易下意识的不眨眼睛，那我们要主动的提醒自己去眨，也不用说使劲儿的去把挤眼睛，就轻轻的眨一下就好了。它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泪水均匀的涂抹在我们这个角膜，也就是黑眼球前面。
3: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训练，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然后看着你的手指慢慢的往前，然后再往远，对，前后，对，不用那么近啊，然后再往远伸，这是练我们的前后的距离。还有一个呢，看着我们的手指呢上下动，但是头不要动啊，就是眼球动，哎，往上往下，往上往下，还有一个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哎，
1: 它好处是什么呢？
3: 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增加我们眼轮匝肌的这些肌肉的锻炼。很多人可能每天早上睡醒以后这个眼睛很肿，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冬瓜皮，然后呢买点淡竹叶，然后呢你泡水喝，其实对你这个眼睛的浮肿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有一个偏门的方法，我会用那个女生的那个头绳皮筋，我勒住我的耳朵，然后我大概十分钟，我就明显感觉我眼部的早上的那个消肿，这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2: 有一定，它可以帮助你加速淋巴回流，帮助你面部消肿，
1: 但是不能勒太久。有一次我勒完之后，这边血液不循环，耳朵这边就一直有那个红印儿。对，就是大概十分钟左右。嗯，那么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追求颜值是本能，但健康才是美丽的根基。隐形眼镜需要定期更换，使用前需要洗手保持卫生，但也要注意同时佩戴的时间。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如干眼、眼疼的症状，需要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干眼的性质，这样好对症下药。颜值与健康从来都不是单选题，美丽有度，护眼先行。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区溜达的时候，尤其那个一楼、二楼、三楼，你能看见那小孩做作业的时候，那护眼灯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产品特别多。
5: 对，他们现在几乎都是网课嘛，都离不了电子产品啊。而且像家长哄孩子的时候，也是说给你个手机啊，你玩去吧。现在好像很多老师上课都是电子的屏幕。
6: 市面上现在出了很多，我感觉是打着护眼的这个名义去卖的一些产品，因为吹的都特别夸张，基本都是成千上万的，这费用其实在普通家庭其实很难接受的。
1: 如果有用

用的还好，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这些网红产品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智商税。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些网红护眼产品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

0: 像主持人刚才说，通过手机拍摄我们才能去分辨出来，那么大路灯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到相对的，这个频闪比较少或者没有频闪存在的。但是大路灯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网红智商税，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控制近视的进展，一个是缓解眼部的疲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控制近视的进展呢，大路灯在这方面是没有明确的效果的，但是对于孩子控制眼疲劳它是有明确效果的。像我们建议孩子去每天户外两个小时，其实就是让他去接触这种全光谱的，然后比较均匀的一种户外光。大路灯呢，它比普通的灯相对来说它的光谱是更广的，孩子用的话它是可以让眼睛更舒适更持久的去使用，但它也不是必须的。像我们家庭里如果认为大路灯性价比相对稍微低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开开屋里的顶灯，然后再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小的侧的台灯，孩子比如说是右利手的话，那我们这个小台灯就放在左边，让它从这个不挡住的这个地方射进来这个光线，
1: 模拟大路灯。
0: 对，孩子只要认为它是不刺眼，同时也没有说过于昏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那我们眼科医生认为它就是足够的了。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学习确实就是网课，给孩子一个屏幕，是不是不同质量的屏幕也会对孩子的眼造成的压力不同？
0: 越大的屏幕越远的距离对孩子来说是越好的。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他在门诊会发现他没玩手机，他也没玩电脑，但是他就是电子手表，这是比手机更小的一块屏幕，他可能半年都在手表上玩一些小游戏，半年可能就长个100度200度。
1: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屏幕摆放的位置亮度这方面有要求吗？
0: 大概就是40厘米左右其实，然后像它的亮度比如说相对不要有频闪，或者说它的亮度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同时要有环境光，不要在一个昏暗的情况下去看屏幕，这个环境和你屏幕的对比度相差不要太大，亮暗的对比不要太明显。同时孩子看这个近处的电子屏幕的时候，他的一个姿势也非常重要，有的孩子他喜欢这样歪着头歪着身子去看电子屏幕，他两个眼睛受到的刺激不一样，那么后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这个眼轴眼球的长短长得不一样，他的度数可能两个眼睛之间相差的也会特别大。
2: 那要是看纸质书是不是也不是相对安全？
0: 首先姿势坐直坐正，再就是我们从小提到的一尺一寸一拳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尺就是我们眼睛距离这个书本大概是33厘米左右，一寸呢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手离笔尖大概一寸，一拳头就是我们的胸膛离这个课桌大概一拳头的距离。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总是这样歪着身子怎么也调不过来，实际上读写姿势他是从写字的姿势就不正确，他的手可能握笔靠下了挡住这个字儿，他去找字儿的时候不自觉就歪了，那么这个读写姿势是同时都要去解决的。再一个就是用眼的时长的问题，我们看纸质书也不是说可以无限的去看的，每20分钟要休息一次。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里科普3个20的法则，每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我们要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至少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里的肌肉也就是这个小弹簧它可以有一个弹性活动的时间。
1: 是不是就是如果在一个黑的环境当中刷一个电子产品对眼睛那个损伤比在日光下或者日常的灯光下要伤害很多倍？
3: 是的，因为黑暗条件下我们这个瞳孔会变大，变大了之后很多光线就直接没有保护的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而且时间长了就会对我们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底造成一个损伤。
4: 我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睡觉之前刷会手机，而且我就侧着往这一边侧着躺着吧，
2: 很容易斜视。这样
4: 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时候我已经把隐形眼镜摘了，基本上侧了以后我就这么着这么个距离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两个眼睛度数差的特别多，
1: 你在那里眼睛小还斜视还那样，对，你就有点像个坏人了这些都是反面教材，坚决不可取的啊！
4: 我觉得这样确实不好。
1: 李医生呢，您对于我们经常费眼睛的人，对于我们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样的营养的建议呢？
5: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我还是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深黄红色的呀，还有这个可以适当吃点肝儿啊，补点维 A。
6: 你可能就今天多吃了，你这一周就吃这一天，那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换着花样，今天吃这种深色蔬菜，明天吃那动物内脏，后天吃胡萝卜，你可能每周吃个4-5天、5-6天，这样的话你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 那如果有你工作出差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你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的话，你可以适当去补充一些

0: 西红柿的这种胶囊。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种网红的产品，像这个大路灯，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是必需品。但是还有好多好多产品现在也被很多家长种草，我们今天起底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说。现在我们舞台上摆的这些就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个网红产品，有的呢比较普通便宜，有的呢价格不菲。咱们现在从这边开始说起，这个是我们刚刚见过的防控镜。
2: 对，
1: 你已经说了它的科学性了，不必多解释，这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用到的，是吧？旁边这个叫什么？
2: 翻转拍。像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小朋友调节灵敏度，也就是他看远看近转换的这个灵活程度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翻转拍的训练。两副镜片呢，实际上一个是正镜片，就是相当于远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一副呢是这个近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每次正镜副镜转一次，这叫一个来回。像正常的小朋友，他一分钟单眼要达到11个来回，双眼要达到8个来回，这才是正常的。
1: 这个是智商税吗？
2: 这个不是智商税，但是有一些家长也是混淆了视功能有问题和近视防控这两个概念，他盲目的就认为视觉训练能够控制小朋友的近视，或者让他这个已经有的近视度数恢复，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视觉训练它也是一种在近处进行的这种训练，其实如果孩子视功能没问题的话，它过度的训练会造成孩子的过度的疲劳，反而会长度数。所以孩子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检查到底是不是功能有问题，再咨询医生如何去做训练。
1: 这第三个，这是一个
2: 放大了的隐形眼镜，它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 OK 镜，它是控制近视的一种医疗的镜片，睡前戴睡醒摘的一种隐形眼镜，白天孩子的视力能达到1.0，不仅能够矫正孩子的视力，也可以控制他的近视。大家可以看到这副镜片，它的这个前表面它是非常平的，这两边是比角膜凸的，所以它相当于晚上这样戴在我们的角膜上，可以把角膜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形状不仅能让孩子看清，还有这个离焦环能控制孩子的近视进展。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前三个，它都是我们专业的医疗设备，
2: 对，
1: 它不是智商税，但是必须遵医嘱去使用，自己不能自行使用。
2: 好，
1: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大路灯一定程度上呢，它确实可以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能够治疗近视。
2: 对的。
1: 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仪器就专业了，它的名字叫做
2: 补光仪，
1: 是吧？这个怎么使用啊？
2: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镜筒，然后小朋友是把眼睛靠在这个镜筒上，然后这边可以调节它的瞳距，就是让里面的光对准他的眼睛。它是通过早晚各照3分钟来相当于补充户外光的。每天正常的户外的要求是2个小时以上，有充足阳光的户外活动，很多小朋友都是达不到的，特别是冬天，日照时间短，然后太阳的这个阳光的强度又弱。
1: 什么感觉呀？
3: 是红光，
2: 它其实本质是一种激光，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一线的医疗手段。
1: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吗？
2: 可以在家里使用，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对于它的有效性，其实更注重的是安全性。像小朋友，他一定要先排查眼底有没有病变，再加上每3个月一定要去复查。而且像大家刚才体验到，它的这个光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仪器是非常谨慎，一定要遵医嘱去使用的。像一些比如说光过敏的小朋友，有抽动症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眼底有病变的小朋友，都是严格禁忌去使用补光仪的。
1: 所以说你看网上很多可以随便被使用的，它大概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它大概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呢，这些个有一些作用的，通常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
2: 对，
1: 它有严格的要求，
2: 对，
1: 家长不能自行随便购买。
2: 对，
1: 你再看看这个，
2: 这个也是做到这个读写台的前面。
1: 哟，我的天哪！哎，这个我这底下放了一本书，书呢就投在我的正前方了，也就是我不用低头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柔和的暖光，我觉得第一个字变大了，另外一个我不用低头了，还有一个我怎么觉得字比我平时看书要更清晰呢？这是一个什么仪器呢？
2: 这个叫读写台。首先我们也要给它定个性，它并不是说近视防控的一个仪器，而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个仪器。它是通过光学原理把我们这个近处的课本拉到大概3到5米以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把屏幕呀或者书本它的这个像放到越远，对孩子其实是越放松的。
1: 我现在用肉眼拿着这么看的话，一些小字我

0: 是看不见的，但是放在这儿呢，我觉得特别清晰，对眼睛的这个损伤感觉不累，
1: 对，比较舒适的，可以持久的去看，所以它是主要是缓解视疲劳。
0: 就比如说孩子每天写字，我就在这儿就写呗。
1: 对，屏眼睛是看里面这块的屏幕，同时这块还有一个小挡板，可以看到它是防止孩子从底下偷看的，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
0: 这个不是智商税，因为这个我一用，我明显感觉很舒服，这个可以防止孩子，比如说。不正确的坐姿，
1: 对，以及缓解他的疲劳、但是你说对控制度数有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个还是没有数据支持的、
0: 大概我明白了，就是但凡网上那些被疯狂安利种草的，他呢可能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他大概对于孩子的眼部的缓解疲劳以及近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凡有特别明显效果的都是医生要去指导使用的，自己不能使用。我明白了，谢谢，谢谢李医生。好，今天呢关于眼睛我们又学到好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孩子看电子产品尽量选用大屏幕，室内的灯光一定要充足，记得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读写保持好一拳一尺一寸的坐姿，搭配双光源照明，连续用眼不要超过20分钟。市面上的护眼器具我们按需合规挑选就好，真性的近视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不要被夸大的宣传误导，各类仪器只是辅助，每天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才是防控近视的核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的孩子减缓眼轴变长。记得定期带孩子复查视力，及时调整我们的配镜方案，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一定要从小意识到保护好眼睛，不要在将来我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追悔莫及。我觉得祝愿大家都能够每天看见清澈的美好的世界。再次感谢一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有趣的分享，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

0: 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1: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2: 一个办法都没有。
1: 裤长呢？
3: 裤长是150。
4: 什么裤长有150？
5: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6: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7: 我觉得不必还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好，继续来看关键词：超绝钝感力。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的钝感力自己形容是超绝，让我们掌声有请。万家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主持与播音专业。
1: 同一份薪资给你一个 plus 版。各位好，我是今天 plus 版的求职者万家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也就和沟通相关、和协调相关、甚至于和统筹相关的工作，感谢各位。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来，你这个学校专业的名称叫主持与播音专业。
1: 是的，
0: 通常我理解不都叫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吗？
1: 也就我们学校的设置课程会更加偏向于采编播一体化，也就当我们去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电视台就职这样的一个岗位设置，所以和大部分的播音类院校有所区别。
0: 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除了主持与播音以外，有没有什么跟有声艺术表达的相关的感兴趣的方向？
1: 在校期间呢，其实就一直在电视台有过实习的经历，同时呢负责一些配音相关的工作，就在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有在从事配音这样一个行业。嗯，拿我们非你莫属来说，就可能是节目前的口播以及广告中插等一些工作类型。
0: 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
1: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就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0: 然后就说这么好，都不舍得把我名念出来。哎
2: 呀，多说两句呀、啊，
0: 再来两句。
1: 就比如说我会和一些央视之类的这种机构去合作，或者媒体合作，它的类型可能会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等一系列的节目。
3: 这是你的强项，嗯，对吧？
1: 对的，
3: 对。那你怎么那么哪句都没说整齐啊？咱就来一个整段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品牌的。
1: 没有品牌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为到我了。
0: 没有品牌这有什么难为到你啊？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或者电视剧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就来一个这个节目预告也行，一整句。
1: 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非你莫属。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津卫视为您播出的非你莫属。
0: 哎，我觉得这句状态好，有点那个电视里头我们看那个节目预告的那意思了哈。你学这个配音是自己又在线下花钱单独学的是吗？

0: 对的，有过线下去学习的经历，到一些大师班，或者说一些我们已经成名的配音演员的班上去进行了一些交流，包括说去沟通和学习。
1: 老师对你评价怎么样？
0: 因为我自己呢，平时配的主要内容会偏向于广告啊，或者说偏向于纪录片的类型，所以我这个人啊就会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说呢，配到一些角色类型或者需要一些大情绪大起伏的内容的时候，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不够真，不够真。都说深入人心嘛，就我们需要由心而发，由心而去表达。那么很多时候，比如说配到一个需要我去生气愤怒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提高音量，或者说通过一些声音上的技法，然后去显示出我好像很愤怒之类的这种感觉。那么当我需要一些很俏皮的，我可能又会有一些啊，你好，今天非常欢迎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就我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当然对于某些类型来说可能这样是 OK 的，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配音渐渐的深入之后，会发现你要配什么广告啊，或者说配到什么角色的时候，他希望你本真的表达，
2: 就是没走进人物，是这意思吗？
0: 不够走心，或者说不够贴合他。
1: 王老师，这个一般在吃这个开口饭的这一行当，要是师傅说不那么真，缺情绪，你会怎么理解？
2: 就不开窍啊。
1: 同感。
2: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好教。
1: 对，哎，
2: 这就也许是这门艺术的魅力所在，
1: 或者是难度所在。
2: 对呀，一教就会，那这也就不叫什么艺术 了，对吧？也许你走到哪儿，哪碰到哪个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他几句话点拨，没准你就长了。
1: 他不像声高声低，我拧你一下，你可能哎声音高了，我捂着你嘴，你声音小了，这个情绪确实很难把控。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情绪比较沉稳的人吗？
0: 在我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不太发脾气，或者说整体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1: 但是我今天面试到现在，我感觉你挺活泼的。
0: 活泼是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希望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去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还是跟你这个描述啊没法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今天的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超绝钝感力。
0: 钝感力这件事的强调并不是通过他的一些语言表达，比如说他看上去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就不是一个拥有钝感力，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平和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在你去处理某件事情，或者说你在面对什么样的语言上的攻击，去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待。
1: 那你得跟我们分享啊。啊，
0: 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1: 对，
0: 首先从我的生活方面，也就在我的生活方面呢，时常会听到周边的人去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你看哦，他都这样攻击你了，或者说他时常说你胖，再甚至于用一些比胖更加过激的语言去说你，你为什么还能够和他平心静气的乐乐呵呵的这样交流。与此同时呢，从另一个方面来佐证啊，就是通过说在工作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呢不但做配音演员，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职业哦，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制片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主要负责的是去协调统筹栏目组的各位嘉宾，包括说各个拍摄人员。我有一次呢拍 TVC 广告的时候，11、12点的时间，地铁也没有，我们拍摄的地方又是一个郊区的棚，我们的群演以为说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啊是不报销车费的，然后于是就情绪爆发，当时就在地上打滚啊，然后同时特别大声的喧哗。当时我的协调方式就是直接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有什么诉求你可以告诉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我们这个拍摄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再去和他单独的对接。你原来担心的是回去之后是没有车费的这个内容，那我可以直接拍板，我作为一个制片人，我作为一个管钱的人，我告诉你这个车费我给你报销。
1: 结果呢，
0: 和导演沟通之后确保他们可以放，让他们先回家，剩下的一批就他们愿意留下来接着录制的一些群演老师，我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到多晚我都给你报销车费，同时给你算一定的加班费。
1: 该不该报销这个钱？
0: 该报销。
1: 是你觉得该报销，还是说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0: 行业通行规则都该报销。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销？
0: 中间就是信息的偏差，在于说群头并不专业，他去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去直接和群演老师去说了，说啊我们这个打车费是不报销的。嗯，
1: 误会。
0: 对，
1: 好，那你这段操作不就是你作为制片主任的一个常规操作吗？
0: 是的，也就当出现任何

0: 矛盾的时候，当你去解决到我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1: 你不是说你会去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好，我们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哈。来，同事离职前把一堆收尾麻烦事儿都甩给了你，没交接清楚就走了，你怎么处理后续的工作？
0: 我应该会整体的处理方向是接着去和他把没有核对清楚的内容先核对清楚，如果这个内容在我自己可以当下解决的情况下，我就去自我解决，而如果当我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会找相应的，不管是在我的上级还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件事的人，我去找他来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从你的沟通上，我没看明白你有明确清晰的步骤怎么拆解这堆事儿。那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项目没有做完，那交接过来，那第一步首先是要跟交接的当事人亲自去电话，了解清楚他每一个项目当中现在痛点和难点是在哪儿，卡在了哪儿，主要负责人是谁。第二步呢，因为你是新负责人，你肯定要去跟你涉及到的项目合作伙伴，也许是客户，也许是内部同事，然后主动介绍一下你是谁，同时你交接了哪些项目，这个项目你了解的情况跟他们对齐一下，信息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清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1: 对，另外我追问一下雅云老师，你觉得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吗？
2: 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去用亲和力来取悦大家，跟大家融入的人，但是情绪是不是稳定，坦白说咱们企业家们还没有给他高压那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没关系啊，缺高压咱们张嘴就来啊。这是一个现场拍摄的场景，
3: 总导演必须抓住自然光，日落前拍完外景大戏，硬性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小时内完成用餐，立刻复工抢天光，不能耽误拍摄。二，艺人经济，盒饭已经发放，艺人临时变更需求，拒绝剧组标准盒饭，要求安排五星级酒店豪华套餐。三，群演领队，前期拍摄进度滞后，这批群演接下来承接另外剧组通告，时间紧迫，很快就要离场赶下一场，人员一旦走掉，本场群戏剧份无法完成。
1: 所以呢，我考虑了一下，给你请三位我们的嘉宾配合你一下。
0: 好的，
1: 你就来扮演你的老本行，制片主任啊。
0: 哦，执行制片。
1: 这个总导演我选谁呢？我看谁像有总导演的范儿呢。赵总吧，赵总吧，好吧。经纪人，我看谁长得像经纪人。舒淇，要不你吧，年轻貌美，专门服务这个顶流的这个超一线的艺人哈。看这今天谁长得像群演。栾老师您来吧，我们邀请您演一著名群头。
0: 导演，我们目前也就我们群演的这个大场的戏份，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些群众演员的戏份，我们有没有可能改成小场？主要的镜头是不是已经拍完了？
4: 我们要求场景就是这些场景，你是人少了，你戏是出不来呀，对不对？你赶紧快去跟协调一下，这还有一小时了，你快抓紧吧。
0: 老师这边群演那一块啊，他好像有点赶时间和下一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严重超时了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做一定的取舍。我可以去赶快的去跟他协调一下，我们把这个大场景做。需要很多人的部分我们拍完，然后我给您留一部分。
4: 那我要求
5: 一部分都留不了啊。
1: 王舒淇，王舒淇，你还能干不能干了？我饭呢？我不吃盒饭啊！
4: 那小万，
6: 小万，小万，小万，现在我们那个艺人啊，那盒饭不行，吃不了，又辣又油，我们艺人这个胃不行，我们要五星级的豪华套餐，马上送过来啊！
5: 还有咖啡。
6: 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那他就一直在休息室了，咱这就别往下继续了。
0: 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现在要去调五星级。吃饭的那个，
5: 你别老躲着我，你往中间站。
0: 没，老师，我们一部分啊，
5: 不然你往中间，你别老躲着我。
0: 您稍等，
5: 他跟你说话。
6: 先给我们解决这个。
0: 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要的是五星级的这个餐饮内容，对不对？
6: 他这个咖位就吃这样的，
0: 行，
6: 对吧？要吃熟了，吃憋的吃坏了以后，你也赔不起。
0: 我们其他方面有什么忌口吗？
6: 固定的五星级套餐，然后加咖啡。这个咖啡呢，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不能加糖。
0: 这是最开始我们是有。合约的，
6: 这个没有签在合约里。哎，
5: 我是按着合约走的呀。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
5: 说好点儿，我得走啊。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5: 你也是，你拍太慢了，你比那费。哎，
0: 老师，您先别说我们导演，您先让我去和这边对接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
5: 解决完天光也没了。
0: 是这样的，也就当您需要五星级饭店的饭的时候，我可以去帮您去。
6: 啥叫当我？我现在就需要。
0: 中间运输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确保我们当前的拍摄进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一

0: 顿饭的问题。
1: 那不行，
2: 对，我们要走了啊！哎
1: 呀，你
3: 要是我给你派俩群演给他买饭去。
1: 你这样，你们那个餐什么时候到？然后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让我们一人吃完了，咱们接着演啊。
0: 行，我先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餐饮到的时间，您先稍等一下好吗？啊，
1: 行。
0: 然后老师是这样的，也就您是有后一场的戏对不对？
3: 别
2: 照导，
0: 没有，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2: 赵导，咱拍不拍？摄像的兄弟们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3: 他没跟你说话，他导演。
4: 怎么样了？还有半小时了。
0: 没问题，半小时一定给您解决清楚。您先
4: 还有半
0: 小时，
4: 抓紧
3: 啊！还有半小时，您的速度拍不完。
0: 您先别和我们导演在那说，他拍不完是他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来先对接这个
3: 什么问题？
1: 我们那方面有了吗？
3: 什么？
1: 这个餐什么时候到？我们一人问了。
0: 预计在十来分钟，或者说半个小时，也就半小时，应该是到不了的。但是到不了的，我可以去为您备好这样的。
1: 半小时都到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的餐饮嘛。
1: 那导演那您那半小时完事不整不了了。
0: 看我们艺人能不能先，我
3: 给他你就一个人，我这一百多人呢。哎，
0: 您看我们艺人是不是有什么甜点方面的需要？我们先垫吧肚子。
3: 他现在不是。
0: 老师，我们一步一步来。您先让我去和他说完，然后我跟您说好不好？我现在就派人去买。
1: 半小时之后到是吗？
0: 对，但是
1: 那这半小时我们就去休息了
0: 啊。
1: 那个导演，我们去休息了啊。
0: 没有，老师，我们先沟通一下可以吗？
2: 你还能撑得住吗？
0: 能。
2: 你别撑了，你满头大汗了已经。来吧，给小伙子一点掌声吧。来，我先来问一下群头，栾头，这个感觉刚才他这一幕怎么样？
3: 首先来说，这搁谁呀、也不好解决。
2: 是，
3: 但是你是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2: 也没什么招法。
3: 是一个，哪怕这招是错的，一个招都没有。我再解释。你先等会儿。您哪怕说稍等，我给您加点钱，我赔您。您稍等，您看这样行不行？他最起码这是个办法。然后我们呢再逼问你，那这钱谁出啊？你看你又说出这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你，对吧？
1: 其实我跟栾队的感受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跟我的时候说，我去找五星级酒店问一下。其实你哪怕跟我说，你说姐，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去联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至少我知道这5分钟内我不用打扰你了，而不是我在不断的问你，你到底问没问呀，打没打电话呀。其实你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墙根儿。
5: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倒是看到他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他的整个的语气语调并没有因为现场的一个慌乱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起伏变化。所以我更好奇的是，你是天然的就是觉得这件事不值得你去生气，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
0: 我是觉得也就当下我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就像我一开始我会先去找导演确认说，这一个小时我一定给你把这件事情解决，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担保。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把它做拆分去跟我们艺人这边去说，它是餐饮上的问题，你先别着急，我给您订一份，就什么东西我们先垫吧肚子，你先确保说有吃的，而不应该是饿着。
3: 您现在写的是这叫钝感力。钝感力不等于反应慢。这个艺人呐，不是缺嘴，不是给他点点心他就能不低血糖了，他是挑嘴。
0: 明白。
3: 你好多你现在是没有理解这个矛盾点。
5: 嗯，你是真的没有识别出他们三个人的情绪在那一刻的那个感受，还是说你有意的忽略他了？
0: 我认为是当下我能够识别到他们的诉求，然后
5: 就你没有识别到他们的情绪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哦，我能够识别到他们很着急，
1: 就感觉我们就是纯不讲理。
6: 我在好奇，佳泰，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多角度场景问题吗？
0: 算是吧，因为我更多的是就不是一个制片主任这样的角色，我更多的是执行制片的角色。
2: 我想问个事儿啊。
0: 嗯，您说。
2: 你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怎么样？
0: 应该我不太确定，就应该还好。
2: 就是你能听出这个老话说听话听音儿，你能听出弦外之音吗？
0: 不太能吧。我认为我可以识别到别人的情绪，但我是否要去和这个情绪做碰撞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选择。可能我自己会当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更希望的是包容矛盾且化解矛盾，我不太希望说去激发矛盾。这件事情是我对于情绪这件事情的态度。
2: 如果你是餐饮机构的专门负责接待投诉顾客的这么一个岗位，你觉得这种活你能干吗？
0: 哦，我愿意的。
2: 负面情绪也愿意？
0: 愿意，非常愿意。
2: 有的企业家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啊。首先，我觉得愿意去承接别。

0: 人负面情绪的人都是挺伟大的，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吧，如果给你提供制片、执行、统筹、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我考虑所有和沟通有关的岗位。
0: 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南昌吗？
1: 我优先考虑杭州和南昌。
0: 其他也考虑？
1: 其他也考虑。
0: 好的，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小万的表现做选择。都不也登了，栾老师，你对这个结果意外吗？
2: 冒昧了啊，不意外。他需要有价值的人呢，甚至给他们创造利益的人呢。那再退一步，哪怕你是一个种子选手，他们就是给你花点钱，给你培养成一个对于他们有用的人，人家也值。
3: 我是有点意外的，从他的专业和经历上，我觉得至少是干过的，怎么着也能有一个岗位留给你。
0: 我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愿意跟别人沟通。再见，小万。
1: 谢谢。

0: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非你莫属的录制是有巨大的收获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到了但没有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的吸收到了老师们讲到的那些解决方法。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我们一起看面试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1: 那他想干什么呢？来，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邹红，28岁，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3: 大家好，我叫邹红，然后来自于江西，今年28岁，然后目前来求职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
1: 好，欢迎你小伙子。这关键词
2: 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对，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销售岗位的工作，所以说
1: 你先等会儿说话。胳膊是在抖吗？
3: 没有。
1: 你要是紧张的话就深吸几口气，肩膀往后扩一点，哎，然后面试着前方。为什么是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销售工作，然后就是可能这几年做销售下来，自己整个的心态有点想跳脱这个岗位，然后
1: 不想做销售。那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类型的岗？
3: 对，
1: 大哥，你玩我们呢？
3: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你出去投简历的时候，其实你工作简历、工作经历来说，其实全部是销售岗位的工作嘛。所以说，你当投去简历之后，投一个运营岗位的工作，那其实你连最基础的一个面试 offer 都拿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嘛。
1: 我看你过往的经历，你干的都是跟电商有关的，是吗？
3: 大多数都是。
1: 第一段工作经历是助播加带货主播。
3: 对。
1: 在那个时候，你就能够月薪10000多。
3: 对，因为这个带货主播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刚毕业那一会儿就是刷某个平台，无意间刷到一个主播的时候，那个主播当时有几百万的粉丝，然后当时他在直播间偶然说了一句说什么招聘助理，然后当时我就连了个麦，然后就通过了，通过之后然后聊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就后期就到他公司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因为是底薪，当时底薪就处于6000，然后加上一个提成的一个状态。
1: 不是，小伙子，你告诉我你这个表达能力你是怎么干主播？
3: 可能我有点紧张进去。
4: 你不是最佳辩手吗？你可是拿过最佳辩手。
3: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有点紧张。
5: 但是紧张仅限于前5分钟哦。
3: 好的。虽然说今天来求职是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但是其实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岗位，去想寻求一份运营岗位。
1: 你到底是干销售还是运营？
3: 销售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自己更想去跳脱这个销售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圈子。
5: 那你对销售和运营两个岗位的薪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销售这个岗位对我来说，其实它更在乎的不是说底薪，无论底薪有多少，您自己去努力做业绩，那算薪资一定是高的。那对于运营这个岗位，因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能接受前期的一个薪资会较低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通过后期的一个学习，达到贵公司的一个薪资高薪的一个要求。
5: 来个具体数据呗，到底多少？
3: 目前销售可能能接受的底薪就是8到9K左右，无论底薪加上。
1: 销售8到9千？
3: 对，就是相对于在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哈。
5: 运营呢？
3: 运营的话，可能综合薪资可能也

0: 5K 左右。
1: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我看到
2: 你叫挺矛盾，他相当矛盾。
1: 我看你简历上面写两句话，第一个事情是一句话评价自己，该发财了，对不对？
3: 对，自己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底层的一个状态，就是想去往上走，想晋升一个销售主管也好，怎么样的？所以说不甘于现目前这个一个状态。
1: 但是你讲最深刻的事情，你加班和被客户数落。
3: 对对对。
1: 那我就觉得你作为销售，你心眼这么小，你怎么去承担你的野心呢？
3: 其实写这个并没有说去抱怨什么东西，只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事情，被客户说滚啊，或者说骂骗子怎么样的，其实还会去追寻对方的一个就是加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去继续追问那些对方的问题啊。如果对方持续说挂断之后，那我就不会再去追求了。
4: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你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3: 对，
4: 那就会对应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按道理应该有一个较强大的心脏去应对这些困难。而你刚才说的这些常规的问题是有那一点困难，但跟你野心比起来好像也还好。
1: 所以你很矛盾，
4: 所以这件事很矛盾。
1: 我们的判断是你很矛盾。
3: 对，
2: 你又想做销售，也想做运营，是不是？
3: 对。
2: 他俩排个顺序，哪个排在前面？
3: 销售。
2: 那你为什么关键词叫不想做销售的销售？
3: 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岗位，那么我运营岗位我是不擅长的。
2: 你慢点，你别着急，你说清楚。比如说，我想以销售的身份来应聘。但我愿意不拿任何的报酬，在你们的企业利用我的工作之余去学习运营的经验。其实你今天身上有一个挺好玩的话题，你们发现没有，人如果干一个行业干久了，会有一个叫倦怠的东西，你们有吗？赚钱会倦怠吗？
5: 赚钱肯定是不会倦怠的。
2: 你创业会有倦怠吗？
5: 会。
2: 你现在做老板会倦怠吗？
5: 会，你可能连续10天、5天、8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从早到晚下来都没有问题，但是突然在当下的某一个点，哎，你就突然停住了，也睡不着觉，但是呢也很难完全的平静下来。就当下觉得累是因为什么？是过去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的一个模式好像不太适应现在的市场了，那要去做一些调整的。
2: 你是因为什么不太想做销售了？
3: 就是因为工作这么多年的销售，其实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疲倦区。
2: 什么样的疲倦？
3: 就是说不上来，就是一种心累，
2: 就不想干了。
3: 对，
1: 我觉得你没说真话。你干销售多少年了？
3: 六七年了。
1: 好，你现在的工资如果是一个月综合薪资拿到50000块钱，你还讨厌这个岗位吗？
3: 不讨厌。
1: 之所以讨厌这个岗位，是因为你这些年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结构也没有什么增长，你的职级岗位也没有往上爬。
3: 对，
1: 你人生没有规划在这个职业上。
3: 对，
1: 你不能说我做不好，我讨厌它，我讨厌它，我因为我做不好。真实面对自己，这才能找到机会啊。
3: 这个我知道，因为其实每次我去外面面试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面试之前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目前公司的一个晋升一个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2: 你去面试什么岗问这个问题？
3: 销售岗。因为我自己心里一直想往销售主管那个方面去爬的，或者销售组长也好，都是 OK 的。
2: 那你觉得你爬不上去是销售业绩不行，还是你的这方面的能力不行？
3: 可能就是因为我语速太快的原因。那个这个语速太快也是因为我这么做销售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一个毛病吧。然后有些时候跟客户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听不懂，有些时候会稍微有点就是内向，会有点
1: 全是理由和借口。销售就是结果说话的，数据说话的，你没拿到业绩结果就是自身有问题。那你发现了问题你可以去纠正啊。六七年时间你没有找到身上值得改变的地方，然后去执行的改变它吗？
2: 如果你意识到语速快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训练自己语速慢下来。
3: 尝试过自己让自己语速慢下来，但是就慢不下来。就是我生活当中可能说话就不会这么快，就很正常的一个语速，但是一到工作当中，
2: 那你说你自己都改不了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去改变呢？
3: 所以这个问题我以后会自己慢慢去纠正它。
2: 你不是干过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吗？
3: 对。
2: 你要不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3: 不愿意。现在有点就是稍微有点紧张。
6: 你紧张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是来求职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做销售呢？
3: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6: 无法给予你能力的评价，我们就无法提供岗位，那这个面试不就结束了吗？
2: 比如说我去洪泽园，我说我特别擅长做熟食啊，那洪泽园的杨玲玲总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紧张，不能给你露一手。

0: 咱俩先把劳动合同签了。
1: 你这不是面试，你这是逼岗啊！你干销售的，你在现场不展示。
0: 那我可以展示一下。你别紧张，行吗
1: ？OK。
0: 说错了就重说
1: ，OK， 你要知道真实现象，你还对销售结果负责。在这儿，我们只是看你怎么卖东西，你的表达、你的技巧，我们不去苛求你的语速是不是快。
2: 今天要给大家来一款裤子，那个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裤子。那这款裤子是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个面料趋势，就是一个亚麻一个状态，非常一个宽松的，就是非常适合当下季的一个穿。当下季的，因为夏天嘛，大家都知道三四十度出去外出啊都会很热，然后这款裤子它是一个亚麻状态，它是唯一的好就是穿上身呢会非常显腿长，然后的话而且你平时会出现的主就是
0: 语速稍微慢一点，
2: 就是会出现的主就是裤子穿上身之后出了汗之后那个会出现夹裆或者夹腿的。
0: 主播，你不轻哎。
2: 腿的一个裤，显腿的一个现象。那目前这个亚麻的材质呢，它好处就是裤长多少？
1: 裤长的话，目前这个是100啊，我是身高1米76，体重65公斤，目前穿的是个M码，然后你们可以根据体尺码去拍。
2: 那180、200斤适合吗？180、200斤也是可以的，我们有叉叉、L码两个加的。
1: 裤长呢？裤长是150。
2: 怎么裤长有150？
1: 你觉得卖的好吗？我觉得卖不好。
0: 那你就再卖啊。
1: 可以了。
0: 不展示了。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我觉得你那裤长150是个梗，梁阔。没有，因为刚刚是太紧张了，我突然蹦出一个150了。你觉不觉得克服紧张也是一个职场人的必备能力之一啊？
1: 是的。
0: 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吗？
1: 其实我平时现实中不会这么紧张，
0: 但是你6、7年的职场经历都没能让你学会克服紧张、降低语速，你凭什么让企业家拿钱去赌你入职后能学会？
1: 此刻就聚焦在你过往是通过什么能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证明你为公司你想要10万块钱的薪酬，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万、100万这样的收益。因为企业很现实嘛，你能带来利益，你即使瞬间的紧张，不影响它未来对你的价值评估，你要先把这部分讲出来。
3: 做了这么多年销售以来，其实最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客户的一个积累，第二个就是维护客户，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积累量，去吸引客户。这个叫无用的信息。这说的是无效信息啊！你积累的是哪个区域的，什么样用户画像的客户，你是怎么维护客户的，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前面讲的一句话其实很扎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现实。你说你递简历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迈入那个门槛的，今天非你莫属的舞台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么 好的机会，零门槛的机会，
0: 紧张谁都可以理解。可是人紧张就是两个底层的原因，一是你特别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我相信你也是在意这个结果的。但是第二个还有就是，当你做的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人就会更加紧张。
3: 是的，
0: 如果你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更充分的准备？哪怕你磕磕巴巴的，我相信你刚才那个绝对是即兴反应，不是你准备好的，很难得获得这样一个机会都不准备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机会给你呢？所以很抱歉。
1: 这个其实真不是企业家对你的苛刻，因为咱舞台上来过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想展示自己的自媒体直播带货的经验的时候，都会策划一个选题，他要卖什么产品。如果是你作为有工作经验、薪酬期待、起薪也不低啊，那你一定要基于过往的客户资源和你对现有的企业家，肯定要做一下背调嘛，你要了解一下他们企业特色、产品、你的哪些能力和资源能牵引过来，这样才能代表着能拿月薪过万的人的一个基础状态。
2: 你来找销售岗，我让你模拟销售一下，只要看过《非你莫属》超过3期就知道都这样难吗？不难。那你给我们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啊？
4: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过的，因为我从第一份直播带货到第二份，针对于4到3分钟的销售培训，这个公司呢，它其实不提供任何的客户资源，它就是要求你每周一到周五去各大学校门口、各大商场门口去自己去搭讪家长，邀约家长从周六、周天到公司来进行一个试镜。
2: 讲一下你的数据可以吗？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话，我们因为学生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再加8个微信左右。那周六周天会要求加20个，因为全天在外面商场跑嘛，基本上每天的一个 KPI 的考核都是达成的。
4: 达成，不代表优秀啊。你在过往工作中2年里面的哪一个单月是你销售最棒的那个月？ 你挑一个你的高光时刻，我们拼一下你的巅峰数据。
2: 那就是第三份工作，我主要负责岗位就是在某个网站上面去进行挑品。那这个网站上面会有很多品，你觉得这个品会在当下市场会卖爆？

0: 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品捞去联系这个商家。当时我选了一个品，单月卖了100万家。
1: 选了多少品？当月
0: 一个品，就
1: 选了一个品，
0: 对，就这个品卖爆了。
1: 然后呢，这一个品给你创造了供应链的收入是100万，
0: 对，
1: 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0: 因为我是做前端，负责跟商家去谈力度和佣金的这个一个。
1: 那这也不是销售工作，这只是个商务工作。
0: 那其实这属于销售的前端嘛，后期还会有个社群销售嘛。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只在当月找到了一个客户？
0: 不是。觉得这个品在当下市场会卖爆，然后我选中这个品之后，联系了商家，跟商家谈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以及佣金。
1: 那供应链采购的业务啊，跟销售有啥关系啊？这100万的业务里面，你负责直接出境、直接销售、直接投流、直接挂车，负责还是不负责？
0: 不负责。
1: 你就负责采购对接商家嘛，谈一个好价格，谈一个好政策，谈一个好库存，是这意思吗？那采购的活儿，我说你近两年销售的巅峰业绩，咱直接一点行不？销售应该跟人沟通没有障碍啊。
0: 一个月吗？
1: 对对对，
0: 就是7-8万左右，10万左右。
1: 客户拉了多少个？
0: 这个上门大概一个月会有20-30个这样子。
1: 客户从哪找的？
0: 就是我们自己出去外面跑客户，
1: 扫街扫了30个客户。
0: 这个不是说扫街扫的30个客户，是上门的客户有30个。那其实真正加微信的，一个月下来其实大概算下来会有100-200个这样左右。
1: 然后你在里面转化了几单？
0: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因为我
1: 客单价多少？
0: 它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是18888和28888。
1: 当月做了多少？
0: 10万家。
1: 10万家，大概转了5个客户左右。
0: 对，
1: 倒推下来的话，有效到店客户20-30%，你的转化率25%-15%之间。
0: 对，
1: 属于你们那个门店里面的啥情况？
0: 就前三的一个状态嘛。
2: 到了之后是由其他的老师去转化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销售的工作。
3: 而且最后的承担要看给这些家长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岗位其实在他们公司都是属于一个销售的一个前端的岗位。
4: 邹红，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就别解释。其实企业家他想要的是纯业务，你能找到客户谈成 BD， 然后最后由你签单。但是你确实讲的是不是那个他们理解的销售环节，可能你们公司把它都归到销售部了，但是实际上确实你后面讲的最后那个案例是偏向于市场营销地推拉客户，咱不能把它统一都归到销售，你这样的话对你也不客观，对企业衡量你也不客观。
3: 我们还有职场情商课来考一下，当你不同意上级的决策时，你如何表达意见 ？A. 直接指出并提建议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C. 私下与上级沟通 ；D. 团队会上公开反对。
0: 我选择 B， 保持沉默执行决策。
3: 第二个 B， 为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尊重领导的一个决定，然后跟着领导这个决定去做完之后，然后我会发现从中会有什么问题，从而递交给自己的一个上级领导这样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C， 但是你选择 B， 那说明你是有一个强执行力。假设你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也许是上级当中他的一个思路盲区，那我们私下跟上级沟通一下我们发现的观点，其实多一些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时你也没有驳了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你不同意，你又去执行了，执行出了问题，你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叫事后诸葛亮，这个可能感受就都会对团队有影响。
3: 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还是想找销售，对不对？
0: 对，
3: 希望工作地点都可以，能够接受的最低底薪是6000。
0: 对，
3: 好，有请刘登的三位根据我们求职者邹红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能理解一个陌生人或者一个没有过任何电视节目录制经验的求职者走上舞台是紧张的，但我也想公允地说一句，在当下这样一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不应该把学习克服紧张交给一次难得的宝贵面试机会。如果你对今天的面试有遗憾，那希望你在线下的面试当中能够更快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紧张。
0: OK，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邹红。邹红，你站那儿别动，别回头，我相信他真的是紧张的，他后背的汗水说明了一切，但是我们的职场不会因为一片汗渍而去施舍一个岗位。谢谢你邹红，辛苦了，再见。好，继续来看关键词，创业多巴胺。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嘉诚，19岁，天津师范大学音乐学专业在读。
5: 大家好，我叫郭嘉诚， 今年19岁，

0: 来自山东。我今天来到节目，想寻求一份跟 To B 销售相关的职业，月薪5000左右。我是一个总能被创业激发起多巴胺的人，而且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磨练自己。
1: 好，欢迎你，小伙子。从小你生活在什么商业的氛围里头，让你对创业这件事儿特别的在乎吗？
0: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 To B 端的销售，所以从小就是他就教育我，就是做人要诚信的去做一些生意。然后我经常在这种饭局、这种场合里生长起来。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
1: 15岁你就开始看这个？
0: 对。
1: 哎呀，你父亲是销售什么的？
0: 我父亲是跟电梯行业有关。
1: 销售业绩怎么样？
0: 销售业绩经常是销冠，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厉害。
1: 你是销冠的儿子。你今天的关键词叫创业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东西是一种物质，据说分泌这种物质的话会让人感受到兴奋。说说吧，你的个人创业经历。
0: 我上了大学，我认为自己已经就是可以去进行一些尝试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天津，他是做厨师的。我说你有这个专业能力，我有这个想法，我有一定的本金，那咱们一起去做一些东西吧。我看到南方有很多很出名的小吃，但到北方没有，我就进行了一个商业的调查。我发现周边没有我们那个爆浆大鸡排。
1: 什么？
0: 爆浆大鸡排。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品。当时选品，然后去再跑市场，然后买一些设备，然后租房子，把这一套跑下来，跟我兄弟大概投了10000多。然后我当时在抖音上，或者是我们校园圈里，然后就推流，我去那个拍各种我自己做的那些东西，然后流量还不错。当时拍过不少这样的视频，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好，然后有各种那个人说自己想吃，然后都在问在哪里。然后给他们说，然后邀请他们进入我的这个群，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福利，这样我学到了如何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的私域里，然后去进行一些销售手段，就是夏天我们还会弄一些冷饮，做一些果捞赠送这种营销方式。之后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天气原因，而且当时自己我们做东西把它离火源太近了，当时有很多变质，然后就给我们打击挺大，当时扔了一批货，回本效率太慢了，后来就那个不干了，但是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如何去运营群，把公寓的流量转移到我私域里，跑通一个从调研选品，然后那个去销售，然后这样一个商业的闭环。
1: 这个项目你觉得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0: 在赚钱上它可能是失败的，但是在成长上它是一个成功的。我去年看到我们学校营业厅有卖这个校园卡，我认为这个东西跟校园经济有联系，它可以让我去了解校园经济，我今年我就加入他们。但是我进去我发现跟我对接的都是一些学长学姐，到我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层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之前也做过一些
1: 你等会儿，我替你学长学姐问一句，你一个新来的，你加入了，
0: 对，
1: 你觉得学长学姐都在你上边，层层分割以后最后到你这儿没什么了，不合理。你觉得什么样是合理的？
0: 在此之前我做过校园流量的账号
1: 啊，
0: 我认为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而且有一定的成果，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然后我就带着我做的账号，然后去营业厅，我就直接找老板去了，蹲了几天，然后看老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面试，我就是带着他看我自己做的这个账号，然后自己那个些直播的数据
1: 啊，
0: 然后我就成为了一级代理。就是当我成为这个一级代理，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很多了，我要发展线，然后我还要对接上面老板，对接工作人员，这个正是对我能力的考验，因为我比较喜欢挑战嘛。当时发展线就是一个是我自己熟人，我希望他们和我一起合作，然后我还做地推，我当然希望跟我做的人越多越好。我就是看到那种面善的，我就说你们去年这个坎是怎么办的，然后今年想不想也做这个学长学姐跟我一起做，然后这样也说服了一群人和我一起做。到现在我的团队已经有60多个人了，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人，然后有一半都是我挖来的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到现在还没有开学，在线上一个预约的形式，我们团队是整个就是运营商的第一名。
1: 听说您在做 AI 最近？
0: 是，然后我自身是学音乐的，我希望最先能想到的就是把它和我自己的专业去结合起来。我们的项目叫一声练 AI 驱动的声乐全链条训练平台，三四线城市他们很难接触到这个一线城市的名师，我们把他们各种音乐学院的

方法论打包成 AI 训练成语言模型，然后让同学都能体验到被老师教导，从练声、选曲、伴奏、诊断，这样五位一体全打通，基于这五大痛点，基本功没人反馈。

0: 一个十二维的一个体检报告。我们实施路径现在已经实施到第二步了，已经进行了四个月了，就是现在在模型的训练阶段。未来的想象就是把各种这个音乐学院，然后还有各种名师的方法练成 AI， 然后变成一个虚拟的考评官。即使说这个项目赚钱与不赚钱，我都希望我把它弄出来，然后服务更多人，服务以前像我一样困惑的人。
1: 你说了半天，你学声乐的是吧？你又给别人做产品，你先唱两句，我们先听一听。

0: 唱的嘛，就不好不坏，对吧？你说肯定是练过的，但是呢肯定是唱的不够好的。你将来想干专业吗？
1: 将来就是也想，但是
2: 好问题，
1: 就是在专业方面就是还没有太精细，所以一步一步来，按部就班的上着课，然后每天练练声。
3: 我有一点很好奇啊，前面一直听你讲说家里从小培养你什么经济头脑，穷爸爸富爸爸看了很多书，怎么最后就去学了声乐呢？
1: 山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
3: 那不应该考编吗？
1: 对，非常卷的地方。如果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就给家里说，我说学一个音乐吧，我这样可以上一个更好的学校。
2: 我想请教一下赵田总，就是小伙子设计的这个产品，您能从其中看到未来的商业前景有多大？
4: 我觉得你挺适合创业的，您在专业上的这个探索还不如您在商业上探索更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看你粗放的去做一个这个炸鸡的这个项目，选品调研，营销方式的搭建，私域的建立，不管你是有老师也好还是自己摸索也好，我觉得初步的思维架构你是有的。然后回到你这个创业项目这件本身来说，有竞品，完全有竞品，但是你的这个思路很好，结合自己的专业选择一个市场上的痛点去做一个能交付的产品，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已经好了。
5: 因为你还在读大学，你现在才读大二是不是？
1: 是。
5: 那我的建议是，其实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创业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平台和机会的，比如说挑战杯，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我觉得你的这个逻辑如果想更饱满，如果想更接近市场想要的东西，你其实可以选择参与这样的一些在校期间的创业比赛，通过创业比赛去完善你的商业思维。
6: 但我反而觉得你从真正创业的基因来说还是非常缺少创业闭环的能力的。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你只是有从零到一的勇气，以及不惧开始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团队的能力以及执行力，这都是一个创业非常好的基础。从你卖鸡排开始只是盈亏没算明白，那么容易就放弃了，校园卡这事儿也还没有干到一个结束，又开始一个 AI 的新项目了，也就是你对你每一个项目都没有想去有一个结果，所以每件事儿事儿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团队不一样，这不叫创业，满足自己多巴胺的一些小想法而已。
7: 对，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误解嘉诚了，其实他现在这几段经历本质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是一个我已经毕业我要 all in 去做一个创业者，他现在的每一段都是在学习怎么做流量，怎么做私域，怎么去有合伙人，怎么让更多人帮助你赚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8: 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包括大三就是我们最好的探索期时光，利用好学校的各种专业的赛事，不管是职规赛还是我们创业

0: 创业大赛，它磨练的是你的综合的深度和能力，积极的做好当下。
1: 你今天来找的是 to B 的销售岗，
2: 对，
1: 对不对？我们今天恰好碎生生的群总在这儿，你愿不愿意现场的来展示一下你的销售能力？
3: 可以，
1: 就卖我们碎生生的产品，
3: 行，
1: 可以吗？
2: 没问题。我打算邀请赵田赵总来跟我进行一个演示。您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比如说在家里看球赛，在家里看电影，需要一款零食了。像这种膨化的零食，您最担心什么？
4: 怕胖。
2: 怕胖，就是怕油腻。那我们这款零食呢，是低温真空的一个脱水技术，所以说它不会太油腻。我想请您试一下，您喜欢什么味道品？
4: 我喜欢原味的，
2: 原味的，
4: 因为原味最能吃出它的原材料的好坏。
5: 没准备。

0: 基本还原了土豆本身的这个清香味儿，而且口感很轻盈，不厚重。
1: 那您吃到嘴里这个，有没有想到拿第二根的感觉？
0: 停不下来。
1: 那您再拿一根。您喜欢它，就证明这个产品是适合您的。
0: 口味上是很好的，但是它真是像我体感那样那么健康吗？
1: 因为我们是圆圈薯片，它不会说用各种就是复合的，然后进行膨化的油炸的那种程序。配料表第一就是马铃薯、植物油，这都是非常健康的。
0: 就配料表很干净。此时此刻给你买有什么优惠吗？
1: 我们原价5元，给你3元。
0: 3元就可以拿走了。买多呢？
1: 买多给你那个打折，打7折。
0: 买多少打7折？
1: 买多少打7折？
2: 2.1元。
1: 买10袋以上给你打7折。
2: 其实他是抓到了一些场景，就是追剧啊，什么看电视啊，这场景是没问题的。同时呢，他也切入到了一个女生怕胖会回避高油高盐的这种食品。
1: 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食品是要试吃的。
1: 对。
2: 这一点他也抓到了，让他非常好的地方。在销售过程中，有一种叫提高客单价，来降低营销成本。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能乱降价的。
1: 这个。
2: 对我们。
1: 因为我没有专门算过，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
2: 成本。不是你这个不是你来算的，基本上你没有降价。大的权限的，
1: 是
2: 对，可以给一些小的赠品，这些还是要学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现在才大二是吧？怎么着，你去学去折腾，都比在那儿待着不动要好太多太多了。
3: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先说它的产品亮点，就上来其实应该说我们这是零食，我们这个好吃。上来你发问就已经是你吃这有什么顾虑吗？人还没说呢，他很有可能他只是因为好吃，不会考虑那些因素就已经买单了。其实你一直说的是油腻这个词，而赵田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他一直说的是我怕胖。然后你就强关联了这俩事儿是一个事儿。其实你说的是口感，他说的这个怕胖是说这个我吃了以后跟工艺是不是能解决我胖的问题，所以你也没有想去了解顾客，你就想把自己想说的说完，对吗？
1: 对对，因为我现在是刚入了大学校园，不断的在做尝试，不断的在练习我的销售能力，但刚才展示出来很多不足之处，就像刚才李群老师提出的这个专业能力不够，所以我希望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学习这种能力。
4: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想做销售？
1: 就是创业的全链条基本上都涵盖在这个 2B 的销售里。
4: 你认为销售对于创业来讲是最重要的，对吗？
1: 对，对我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体现出来自己价值，我就会不断的去再创新高。
4: 你的父亲没有选择创业，你的父亲刚才讲的销冠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
1: 他是一直在消费，攒下钱来买房子，攒下钱来换好车子。这样我认为这个钱可以流动起来。
4: 你比你爸爸的比如具备创业条件的优势是什么？
1: 我比他更敢想敢做吧。他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现在也不敢折腾，但是我还年轻，我有本钱，我可以多尝试多试错。
5: 对喽，因为你敢折腾是因为有他给你兜底呀。
0: 我从来觉得有父辈托举不是坏事儿，一定要把它变成你内化成你的这种能力，但即便在这样情况下还是要自己去验证出这个结果，
1: 对，
0: 才是你真正的创业能力。
6: 我本来还会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不太愿意创业，
1: 是，
6: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数据都表明，现在大学生创业的意愿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

0: 更强烈，有80%的大学生是特别愿意创业的。但是在意愿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不会行动的。这其中真正从意愿到落地行动仅仅只有10%，而在这10%行动的当中，有官方的数据，成功率只有5%。先卧底再当老板，这卧底的意思是加双引号的，你可以先进入你想要创业的领域去感受一下，你可能会看到你对于你自己创业想法的一些纠偏的思路，这个时候再行动，或许你拿到的结果会更好一些，这是我的建议。
1: 对于大家来说，大学生刚好是你人格塑造的一个关键期，培养你能够有积极的心理韧性，能够接受失败。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校园当中去链接我们的人际合作的能力，这也是创业者必备的领导力素养。
2: 对。
1: 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选销售这个方向锻炼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锻炼的是你的成长性思维，因为客户的反对，你恰恰就是每一次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强化你这个思维方式。第四个其实也最核心的，我觉得在企业家们身上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这种冒险精神，能够去抓住时机去尝试那些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他们会愿意整合资源视角，那么承担风险。
3: 聚动就有墨，这是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尝试了，只要你行动了，一定会有收获。你今天真的要找 2B 的销售实习岗吗？
2: 是的。
3: 不更改？
2: 不更改。
3: 好的，期望薪酬是5000，工作地点天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3: 你去得了吗？
2: 寒假暑假。
3: 寒暑假，
2: 对，
3: 是吧？
2: 寒暑假。
3: 好的，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郭嘉诚，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朗域机器人是全球领先的 AI 加全自动无人重载运输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商。我们提供的岗位就是你心心念的销售岗，并且是 2B 的，那么薪资是3000+，地点呢在天津。
3: 群总，
5: 崔生生呢是比较被认可和接受的一个新进的比较好的品牌，主要的产品是马铃薯类制品，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美誉度非常高的。我给到你的是市场部的实习生，其实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市场，120一天。
3: 好，朗域机器人崔生生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朗域机器人。
3: 祝贺杨总，感谢群总。

0: 希望你能够在朗域机器人看一看真正 to B 的工作你还欠缺什么，加油吧，再见，
1: 谢谢大家。最终我选择的是朗域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公司，它给我提供的岗位都是符合我的意向岗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

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苏林。
3: 大家好，我是探长王九龙。
0: 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呢乍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一细想呢总觉得是摸不着头脑。我们今天专门邀请到了各位一探团的成员为我们详细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我们老说的这个胃反酸，我烧心，我腹痛，反正我各种不舒服，你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4: 我平时遇到挺多的，说实话。嗯，因为我
0: 你看着跟牙口胃口都挺好的呀，
2: 就牙口好。
4: 对，我就纯牙口好。我是平时，爱吃一些啊生腌海鲜呀，什么夜市啊，他吃完之后闹肚子呀，肠胃炎什么，这我是经常犯的。
2: 他就是吃东西不太注意。然后发现问题了，然后再注意。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这些肠胃的求救信号，你真的了解吗？我这里呢有一些个我们日常肠胃出现的一些个症状，然后呢你们可以对应一下，看自己都有哪些症状啊。来，你们俩挑一挑，
4: 我们选择一下。
2: 排气多给你。
4: 排气？
0: 你怎么
4: 这一上来我怎么就排气多了呢？我
2: 食欲不振，上腹痛。
4: 来，咱一人挑点吧。
2: 腹胀、
4: 腹泻，这个我就先认了吧。完了又便秘，我到底是什么？怎么都给我了？
2: 我拿这几个。
0: 行，来，我们先看看朱琳选择的。
2: 我这个
0: 烧心、
2: 腹胀、反酸、恶心、呕吐，
4: 全有。
0: 你在家里面都遭受了什么？
4: 哎，不能这么说啊，
0: 是吧？
4: 啊，今天让唐大夫好好给看，
0: 是吧？来，我们看看你的。
4: 不，有的我有，有的我没有。
0: 行，那你就把有的给我们展示一下就了。
4: 腹泻这有，腹泻有。这我
2: 这肯定有啊。
4: 这个也有，这也有。就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有便秘，这确实我全
2: 占。这两个极端。
0: 因为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在门诊也是比较常见的？
5: 对，是的，就刚才您觉得这个反酸、烧心、腹胀、呕吐，其实这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一些上消化道不适的一些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患者来说，我们首先呢要看遍他的一个年龄。那么如果是个年轻的，或者是偶尔发生的这种，那么就饮食注意、饮食调节，然后可能间断临时用点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是一个年龄岁数比较大的，出现这种长期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就胃部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同时呢，我们要结合一些查体，它是不是有局部的一些疼痛啊，查体这种症状有没有贫血啊，去明确。
0: 但是你看，我觉得胃的不适哈，这个现代人都有，比如夏天喝一点这个凉的
4: 凉饮料什么，
0: 然后呢饿过劲儿了，这种胃可能都会痉挛不舒服。但是我听说有的胃也不是胃的问题，是吧？
5: 其实腹部的症状就是比较定位不是说特别准确，所以要结合查体，腹部的压痛包括反跳痛，某一些疾病会对应有不同的部位。
0: 我自测呢，
5: 自己没法测，就是尤其一些不同的一些疾病可能表现为相同的一个症状，就您说的这个烧心、腹胀、反酸，那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一些胃肠功能紊乱的都可能会出现。哦，
0: 大概呢，比如说我胃的中间的位置疼，
5: 大概率就是符合，就是尤其箭突下，我们的猫到一个，我们有个箭突，这如果是箭突下，大概率就是胃的问题。
0: 那我右侧这儿，
5: 右上腹痛，常见的就是胆囊还有肝脏的问题，同时呢就是有十二指肠溃疡，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个牵扯痛。哦，
0: 那我肚脐眼下头呢？
4: 您不行，挂个号不行。
5: 其实肚脐周围的一般就是小肠，常见的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绞痛，可能吃坏东西了。

0: 它一阵阵特别疼的那种的，一般那种小肠的疾病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1: 你知道我们既然说到了肠胃啊，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我们排出来的、
2: 排泄。
1: 对，你们会观察自己的便便吗？
2: 会啊。啊？那拉完了，他就在那儿，肯定就看到了。你冲的时候，
1: 那不是你，那只看一下，跟观察，我都分析，我就看他是，
0: 还没那么细致。
2: 会啊，有一次我吃了一个黑色的瑞士卷，然后之后第二天我那个排泄就是黑的，然后我就以为我拉血。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陈年老血都变黑了，我就以为我肠子里边长东西。
0: 回你试试那个抹茶味儿的就下回就行了。
1: 是吧、那九龙的有没有观察过自己？
2: 他有一次
0: 我有
2: 拉血，真拉血，
0: 真的就是鲜红色的，它不是在
2: 它不是
0: 便便里边的，
3: 是正常的黄色的大便，
0: 对，
3: 便后有鲜血，
0: 对
3: 啊、这个一般肠内就是痔疮的问题，也比较多见。
2: 当时不知道，
0: 当时去医院
2: 了，当时我已经给他确诊了，我说直肠癌，
0: 他就给我确诊了，他说你要再不去医院，你这就是直肠癌。
3: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痔疮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结肠癌。因为在临床中碰到好多那种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是，就是岁数不大的30多岁的，那么大便带血，大家都以为是痔疮的问题，最后之后血色素掉到6克，就已经贫血非常厉害，面色苍白了，最后去做了一个肠镜，一看就是直肠的一个肿瘤，离肛门非常近。
1: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讳疾忌医，我们就是认真探讨一下我们身体排泄出来的便便，我们看看它的形态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我这里有一个纸板，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布里斯托反正一说就感觉这个便便呀不臭了，是吧？
2: 感觉
1: 没那么臭鼻子了。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形态的分类，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3: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呢，一共分为7类啊。其实我们常见的正常的就是我们一般3型、4型的，属于正常的一个大便。其实我们大多数，其实临床中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我就是正常的黄色的香蕉便。其实大家这个觉得是就是正常的。那么异常的呢，首先往上走就是便秘啊，或者大胃肠功能不好的便秘的患者，那么这个就出现的有这种硬块啊，像这种坚果类的这样的大便。那么往下走呢，就是腹泻，那就有这种糊状便，还有就是。像那种都是吸水样的便啊，所以说这种的6型、7型的呢，那就属于下面就属于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是便秘型的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胃肠道传输功能不好，有可能这个大便在肠道里这个水分被过度的吸收。那么腹泻的呢，就是我们胃肠道啊蠕动快，还有一个胃肠道如果是有炎症的时候，会提示我们这种它会有这种大便次数多啊、腹泻、稀状便这种症状。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都是第几类啊？
0: 我是全站上，我是每
1: 回。你是每周这七类，每周一天？
0: 我跟您说说，我还不是天天都排。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太正常啊，这个
3: 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我是偶尔这种的，这个倒没有关系。他如果说我就这种功能性的，我大便2、3天解一次，这种也是正常的。突然的这种习惯和性状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1: 菜菜，你的是那个里面的几型？
4: 我应该是3型，就是
1: 3型理想型大便，
4: 也不算完全理想，就是喝水会稍微少一点。
0: 理想型大便。
1: 我呢自己也是那个3、4型的，就是很成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就会益生菌多嘛，我每天大概要2次。这个可以吗？
3: 然后你大便，我觉得就是保持规律，我觉得就可以是。
1: 就反正我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昨天的所有的东西，我感觉都已经从我身体里面出去了。
0: 那您今天上了吗？
1: 上了
0: 几回啊？
1: 2次啊，
0: 已经完事儿了。
1: 对啊，
0: 哦，要上一回，我还怕您撑不住呢，这会儿。
3: 其实正常的，我们就每天1到2次，或者每2天1次，或者2到3天1次，其实都是正常的。每个人的胃肠功能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看你每个人它有一定的规律。
4: 但是如果你说你每天都3次那种稀状便，然后持续了1周，那你可能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一下。
0: 我有的时候赶上肠胃不舒服闹肚子，我就会吃那个叫蒙脱石散，吃2到3次，您别说真管用，但是管用就是劲儿大发了。就对，就4、5天就不上一回厕所，您说这是怎么回
4: 事？所以蒙脱石散要吃，就我只建议吃2到3天就不要继续吃了
0: 啊，
4: 就要及时停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止泻药，它帮助你大便成型，但是成型久了之后它就干住了，就滑不动了，你就

0: 便秘了。对，
1: 有些人便秘的时候他会选择吃香蕉，其实香蕉它里面就是鞣酸相对多一点，尤其是这种还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它反而会造成便秘，所以有一些腹泻的人其实我们反而可以建议他们吃一点青香蕉。
0: 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爱吃青香蕉，所以我老便秘，我妈就说你肯定是吃香蕉吃多了。
2: 我听过一个说法是芭蕉会便秘，香蕉会让我们拉得更顺畅。
0: 其实还是看香蕉的成熟程度，它越青它的乳酸越多越容易便秘。
1: 其实香蕉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即使是熟香蕉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这种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一点。
3: 孕妇在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便秘，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就是建议用这个饮食来缓解。如果用药的话，咱们可以用乳果糖，还有一种叫小麦纤维素，促进肠的蠕动。
2: 那宝宝呢？很多小朋友好像喜欢吃油炸的，也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
0: 跪陪的时候，我在普外科，然后有一个老师，那小孩子刚拉完那一泡，就拿到嘴边闻，就不臭。
2: 你们好这口啊？
0: 哎嘿，但其实是不臭的，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的粑粑是没有臭味的，只是有点酸，就像是那个牛奶发酵之后的味道。然后他的粑粑可能一直都是这种，就是软便不成型的。
2: 那我怎么来看他健不健康呢？
0: 到六月之后开始加辅食，然后慢慢便便会成型。然后像奶瓣没有酸，就是没有臭味都很正常。但如果说孩子忽然拉那种是蛋花汤样的便便，或者说他的粑粑的颜色变成那种桃土色、桃白色，就可能是有问题，要去医院看了。
2: 其实新手的宝爸宝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因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相关。你还有什么就养胃啊各方面的？
4: 养胃，因为我有听说过胃酸的话吃苏打饼干，
2: 好像我感觉是有用的，因为我自己试过。
4: 然后再就是益生菌，不知道有没有用。
1: 其实苏打饼干它里面是有碳酸氢钠，它可能能中和胃酸，但是这种作用其实是非常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胃酸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找大夫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不要想着是用饼干把它压下去。
2: 你们会买那些益生菌那些吗？我从来不买。
4: 给狗买过。
2: 就是那你们自己会吃点？
5: 因为我们家小狗也经常的拉稀。
4: 因为小狗拉肚子就是说吃点益生菌嘛。
2: 对，你们家这是传染吗？
5: 传染。
2: 这么怎么小狗也拉稀？
5: 咱我这也琢磨着呢，我们家狗真的就是也跟我一样，也容易闹肚子。
2: 我自己不吃益生菌，原因是在于我看过很多的文献说益生菌接受不了高温，吃完益生菌了，我又吃一个热的东西，它会就被烫死了。所以我就觉得，而且益生菌分那么多家族，什么太复杂了。就是您建议吗，李医生？
1: 就益生菌，它是一种活菌，它是确实是不耐高温，一个是不耐高温，还有一个是不耐我们的胃酸消化液。就是我们要口服益生菌的话，它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胃，然后经过我们肠道这消化液，然后到达我们的肠道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就是要买，真的要补充益生菌的话，也要看它到底是能不能有一种那种耐酸的益生菌啊，可能到达肠道的这个活菌数量会多一点。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成活率到底是够不够。一般我们要补充益生菌的话，它的活菌数量要大于10^9次方个单位，它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2: 那你像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喝一些个老的六宝茶，然后它里面是有那种金花嘛，就是官图散囊菌啊这些东西，好像我每次喝完它之后，我就觉得我第一个解油腻，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我喝完它我去如厕会比较方便。
1: 其实我们正常的话，肠道菌群其实是一个稳态，然后我们其实更倾向于我们通过饮食来把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给调整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我们吃一些益生元，其实益生元不是这种我们从药店里买的益生元啊，就是指的我们天然食物当中的，包括全谷物、蔬菜、水果里面好多的成分，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益生元。我们只要把它们给吃到肚子里去，其实就能帮我们把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好细菌培养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好多坏细菌喜欢吃的东西，就像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啊，什么汉堡、薯条、高糖高脂的，我们要是把这些食物吃多的话，是容易把我们肠道中的坏细菌给培养出来的。
2: 就会出现肠道特别紊乱，一会儿特别的稀，一会儿又特别的干，就这种情况。
5: 你医生，那说到

0: 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说平时现在夏天也来了，天儿也比较热，平时爱吃点什么烤串啊，喝点啤酒，来点大火锅什么的，怎么样就是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再避免去闹肚子，怎么样咱得吃点什么东西去保护它呢？哦，
1: 先把自己迫害了，
0: 对，
1: 然后问医生怎么样让
0: 我嘴又馋，
1: 把伤害降到最低，
0: 别太难受。
2: 如果我们实在是想吃点这个的话，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把我刚才说到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这些要吃够。嗯，然后尤其是这种蔬菜，新鲜的绿叶菜，这种菜我们一定要跟这些不太好的食物一起吃进去，这样可能能够稍微好一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酸奶呀，包括我们吃一些个发酵类的食物，能不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菌群更健康？
2: 常见的酸奶里面其实它的糖分是很多的，然后几天的益生菌的含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如果我们想通过喝酸奶来补充这个益生菌，其实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说想通过酸奶补充一些蛋白质啊、钙呀、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选酸奶的时候要选一些纯酸奶，也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配料表里要只有这个生牛乳和益生菌的这个成分，不要有其他的成分。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其实胃好，肠子才好，肠子好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好。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肠胃的求救信号分为三类。那么第一呢，我们要警惕进行性的吞咽困难、反复的疼痛、黑便和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我们要及时就医。第二，在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大便的颜色和形状的改变，如果出现大便习惯性状的改变，我们要及时去就医。第三呢，对于均衡饮食、规律三餐，胃肠的需要的是善待，不是乱补。
1: 你们敢做肠胃镜吗？
4: 没做过，不太敢。
0: 不敢？
1: 为啥？
0: 害怕。
1: 怕啥？
4: 一是结果，二是就是那个做的那个过程。
1: 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一次说清胃肠镜，别因害怕耽误了。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害怕做肠胃镜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医生，你们害怕做肠胃镜吗？如果害怕的请举手。你看人家都不害怕，
5: 这有什么可怕的？
0: 您该举举，没事儿。
3: 所以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做过胃肠镜吗？
1: 没有，不敢。
0: 没
1: 我没有，
5: 我没事儿，我做它干嘛呀？
4: 你看他们也没做过。
5: 主要是因为没有症状啊，我觉得。
4: 对呀、
6: 啊。我做过，因为就是消化道溃疡，我就是上肠溃疡，所以我做了胃肠镜。
1: 酸爽吗？做的时候？
6: 全麻呀。
4: 全麻不会脑子坏掉吗？
6: 因为我很讨厌就是那个咽塞腻的感觉，就是它管子插进去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全麻比较好。
3: 我们临床中其实胃肠镜分为叫普通和无痛。其实我们大多数有人门诊去了一个患者说，哎呀，我不想做有痛的，其实叫普通和无痛，不叫有痛和无痛，这种区分。
1: 那既然有了无痛了，那么普通肯定就是痛的嘛。
6: 它不是痛，它是难受，它会有点恶逆反出来的，因为有管子往你胃里去插的。
1: 那会吐在医生身上？
3: 其实在临床中大多数做的还都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做普通的胃镜也不是说直接给你硬捅，我们会提前有一个麻药在嗓子这喷一下，嗓子麻木了之后然后再做这个胃镜。其实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恶逆的一个症状，都是正常的一个反应。
1: 会不会有人真吐出来？
3: 因为它是空腹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这是
1: 干呕了。
0: 问问这根管大概有多长吗？
3: 1米多，1米2。
1: 好，我为了消除大家疑虑，唐医生，您自己做过胃肠镜吗？
3: 做过。
1: 您做的是普通的还是无痛的？
3: 普通的。我身边的两个麻醉大夫，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普通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
1: 那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必须得每年至少，每年查一次。
3: 是我们国家其实建议40岁左右开始监测胃镜、肠镜。其实如果即使没有任何的症状，其实也应该去监测，就是你做胃镜、肠镜去筛查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其实有什么胃肠道来说，一些早期的一些，尤其是结肠癌，那么都是从这个息肉一点一点时间长了慢慢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息肉癌变之前，我们做一个肠镜，都可以把这些问题去解决。嗯，
1: 留给你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0: 还10年
4: 呢。那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今天就是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就打嗝，可能稍微有点恶心，但我缓一会儿就好了，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做吗？
3: 这种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肠道里有息肉，你是任何症状都没有，一旦出现症状， 那就
4: 就是拉稀，
3: 肯定出问题了。那要不就是晚期了，要不就是出现这种梗阻的症状了。
4: 那我应该是怎么个难受法？我需要。

0: 要自己去说我申请做一个。
1: 如果说你是长期的持续一段时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缓解，这种情况应该去做。第三个就是我到了40岁以上，那我就应该去做，或者有这种高危家族史的，我家里有人结肠癌、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去做。
2: 现在其实胃肠镜的这个发展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前沿了，而且呢方法很多，不一定说非得就那么长的管吧。
1: 对，
2: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都有 多少种类型，跟我们说一下。
1: 对，其实胃镜，首先我说啊，胃镜肠镜我们用的不是一条镜子，不是捅完上面捅下面，这是。胃镜是胃镜，肠镜是肠镜。我们胃镜呢，通过可以从我们食管胃到12指肠，看到12指肠降段。我们肠镜是从肛门进镜，然后从这个直肠、乙状到降结肠、横结肠、这个深结肠，一直能看到回盲部。就是我们中间呢，就是一段小肠，小肠是我们就是看不了的，这是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那随着这种还有这种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呢，其实就是磁控的胶囊内镜，这个东西就是吃一个小的一个胶囊，那么它在这个胃肠道里，我们通过体外的一个磁场的一个控制去观察胃部的一个病变。但是说这即使这种胶囊内镜就是适用于这种筛查，比如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或者到岁数了我想查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取活检啊，需要去切息肉啊，这个时候还得去做我们的胃镜去检查。
2: 反正早晚得被那肠管子得进去一次，是吧？
1: 其实胃肠镜是我们尤其是我们40岁左右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肠镜，那这个结肠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是
2: 留给你们还有10年时间，留给我可能明年就得做了，我躲不过去了有点。
0: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是有老人的话，做这种无痛的会有那种麻醉的风险吗？
1: 这个无痛胃镜的话，那么会有专业的麻醉师去评估，就是你要约这个无痛胃肠镜，我们会提前做个心电图，做个胸片，查个心脏彩超，去给你排除你这些有没有这些风险。而且在检查的过程中，那么有专业的麻醉师，有心电监护、血压、氧合都是密切去监测的。而且做完之后很快病人就醒了，就恢复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3: 因为无痛胃肠镜的它的麻醉深度是比较浅的，不像我们学生做手术需要很深的麻醉，所以不用太担心。
2: 真的就是像蔡医生说的，就我睡一觉然后我就醒了，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1: 对，临床都非常美，有的病人一觉醒了，哎呀我刚做了个梦啊，哎呀让我再睡会儿吧。很多
0: 他睡醒不会觉得嗓子拉的吗？
1: 不会的，
0: 屁股疼。
2: 那个是一种比较柔软的管子，那不是刀片进去啊。
1: 对，
3: 之前有医生就是自己给自己直播做胃镜和做肠镜。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有，
3: 你可以在网上看一看，
1: 网上有
3: 医生直接给自己做。
2: 那他肯定不是全麻。我刚忘了问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因为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直接相关的嘛，您自己做过吗？什么体验呀？
4: 我没有做过。
2: 您是不敢吗？
4: 我感觉我一个是我还没到年龄，还有一个是我们家也没有家族史，因为好多就是即使没到年龄的人，他如果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有结肠癌的患者呀，或者有这个肠息肉的这个亲人有肠息肉的情况，也是建议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下。但是我是这两个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症状，所以我就没有做过。
2: 哇，大家就是逃避胃肠镜都有各自的非常坚定的理由啊。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上礼拜的事儿，我们一个同事38岁，然后他去进修内镜，然后他护士嘛，他进修完内镜回来看到那么多，说我也做一个吧。后来我上礼拜刚给他做的，切两个息肉非常大，做完之后病理出来就是个高级别瘤变，就是我们说的早癌。
2: 就相当于早筛了。
1: 他任何症状没有，他就是做完之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中看到的这种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特别在意。看我给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上全做了，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2: 但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您那个同事，您发现了息肉，他是一个早癌风险的，他这次如果没做，拖多久就有可能变成癌变，会有生命的。
1: 其实它已经癌变了，就是我们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就是早癌。可能再过半年到一年，那个时候可能就做不了内镜切除，就得手术切除了。
5: 那就是做之前他身体里边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1: 没有任何症状。
2: 我现在感觉我可
5: 坐立不安，
2: 我可能有点症状了。对，
0: 所以他就是在做那个胃镜的时候，他要发现他就直接在那个麻醉的过程里就直接割掉了。
1: 对。尤其是这个胃肠镜在切息肉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不是说跟皮肤上我拉一刀，哦，疼啊什么的。
2: 那我比如说做胃肠镜，我提前要多长时间准备？我记得还要喝什么餐备啊那些。

0: 这东西。
1: 胃镜的话就是空腹就可以，一般空腹在四个小时以上就可以。肠镜的话需要提前的一个胃肠道准备，我们会在提前的一天给他喝泻药，得把那个肠道的大便排干净了去做。
2: 哦，那您刚说了四十岁就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那么之后是每年都做呢，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
1: 如果说我这次查完之后任何情况都没有，我没有这种息肉，也没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包括这种其他的一些高危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推荐5年左右。因为我们知道息肉到癌它得5到1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大概正常一般5年左右筛查就行。当然，如果是你有这种息肉啊，或者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那么就会根据你这个病理的情况，我们息肉，你这个息肉是什么情况，是腺瘤性的还是增生性的，有没有这种病理的情况，然后去定筛查的时间。
2: 您像我现在就跟您那个同事一样38，我没有做过。
1: 您该做。
2: 哎，就是袁山你怎么想的？你
3: 我觉得我自己脾胃功能还算不错的，其次就是我让我父母都做了，然后他们都没事儿，然后就我觉得就是反正从遗传学我也没什么事儿，
2: 自己不敢做把爸妈放过去。
4: 那行，我刚把我妈拉过去做胃肠镜，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她胃不舒服，然后爸爸就是有点变血，有点黑便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别消化出血，带你去做一个胃肠镜，对吧？然后当做胃肠镜的时候，肠镜要做胃肠准备，要喝泻药，然后喝泻药又不能吃东西。我给他买了椰子水和地质饮料，他去补充地野质糖分，他死活不愿意喝，他就只喝白水。结果到晚上他低血糖了，哎。就是要注意做胃肠镜的时候要补充电解质和糖水，不然的话你会很容易低血糖的。
5: 这个是一起做的吗？
2: 可以一起做吗？
1: 其实一般麻醉一次，其实我们建议就一块胃，两胃肠一块做。
0: 你准备了什么已经？
2: 我
5: 有点接受不了肠镜。
2: 我有点心动了，
4: 因为像我们做胃镜可能还是普通的多一点，但肠镜大部分人是愿意接受全麻做，因为他就不知道自己做了肠镜这个事情。
5: 他是真的就睡醒也不会觉得哪儿
4: 不舒服，就是你进去然后打个针，然后你睡着了，然后醒了就回病房，就这个事就结束了，你就只是做了个梦，而且这个梦很舒服，睡得很香。你做这一次比你平时睡任何一个觉都想，
2: 也就拿失眠这个情况，我得去一趟。
5: 那它整个过程有多长时间？
1: 10到15分钟，
0: 那还行，
2: 那么快，
0: 没睡够，
5: 就是10到15分钟我就醒了。
1: 对，整个就结束了。可能醒的话，
5: 这么快
1: 醒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分钟就麻醉过去，就很快就醒
0: 了。你怎么去啊？
5: 心动了，
2: 15分钟不够睡啊！
5: 我以为要1-2个小时。
2: 我自己原来录节目时候我见过，就是咱们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个，它前头有摄像头，它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而且呢好像是有类似于手术刀跟钳子一样的那种。
1: 我们是这个手是控制它的方向的，那么上下左右，那么它里面有一个钳道，这个钳道可以进去我们操作的一些器械，如果需要切息肉啊，需要取活检，都是从这个钳道进去的。所以说通过这个钳道我们就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哎，那您预测一下未来如果 AI 机器人发展很快，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长的管，就也可以进去把该切的切了？
1: 不会的， AI 只是用于诊断，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做镜子它有个 AI 的屏幕，它会提示你啊，这个地方有病变有问题，这个地方有问题，它你单纯用 AI 去做这个操作它是做不了的。
2: 哇，我可能躲不过去了。我时间有38岁了呀，
5: 我也心动。
0: 不是刚才大夫说了，其实人家说可能就是40岁做一回这个筛查，那您说现在这年轻人啊，做西医啊，包括饮食啊，不是那么规律，是不是也可以40岁之前就可以有这方面的筛查？
1: 就是根据情况，如果我有症状，哎，或者我想筛查一下，其实是胃肠镜是非常安全的，其实筛查一下更放心。
2: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做胃肠镜的必要性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胃跟肠道的这种癌变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呢，好像逐年这比例在上升。
1: 就是在我们门诊就是筛查这些患者中，基本上一半的都有息肉。啊，当然你就是有的是增生性的，有的是腺瘤性的，有的是癌变风险比较高的，当然这样不同，因为切息肉可能还是比较贵的，马上我们天津市的医保要降价了，所以切息肉就很便宜。
2: 我40岁之前能赶上降价？
1: 您肯定能赶上，今年就降价。其实降完价之后真的是为了，也是为了普及，让大家都去做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早发现了早治疗了，那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节省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负担会很多。
2: 对，我们所谓的推行大健康，包括我们这期节目要告诉大家，我们得重视我们做胃肠镜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大健康当中的一部分。好，谢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从40岁左右开始，我们要首次进行肠镜的一个筛查。那么在肠镜的检查中，

0: 如果发现息肉，那么要及时的切除，因为从息肉到癌变有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我们在早期发现及时切除，可以减少发生癌变的一个风险。
1: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呀，它跟外伤没有关系，它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我们聊的是我们肝脏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乙肝病毒。这么多年，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大家对乙肝可能还是有些恐惧心理。万一九龙，有这个乙肝，你愿意跟他牵手吗？
2: 牵手可以。
1: 你愿意跟他一起进餐吗？你愿意跟
3: 他？你们路过，我走了。
1: 你看，我觉得就大家对于乙肝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依然还存在很多很多的误解。9月16号呢是全国乙肝宣传日，所以今天呢借此机会，我们也要破除谣言。那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正确认识肝脏中的潜伏者。唐医生，其实乙肝呢，我们国家或者全人类已经和它斗争了很多年了。那实际上它在身体当中潜伏起来，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甚至有的人是体检或者因为生病住院的时候才筛查出来的。
0: 对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这个人如果他感染乙肝，早期可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不会有今天的不舒服。在临床中，其实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患者，那么他如果出现症状了，或者是有这种肝功能黄疸啦，或者肚子疼啦，或者有肚子大了腹水啦，消化道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并发症了，也就我们叫肝硬化的一个时代长期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个是最多见的，尤其我们住院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就一发现了就肝癌了。其实我们国家的90%以上的肝癌患者都是乙肝相关的肝癌。
1: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打过疫苗嘛，我还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好像我们目前全国的乙肝携带者将近1亿，
0: 目前有7000多万，不到8000万，像就是慢乙肝的一个乙肝携带者。但是呢，就是我们从我们实行这个免疫疫苗以来，那么才这人群才越来越下来了。
1: 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和乙肝患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吗？
0: 其实这个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的。那么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乙肝携带者，就是我们有乙肝表面抗原是阳性的，同时呢血里有乙肝的病毒，但是这个人的肝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叫乙肝携带者。
2: 但是他没有传染性，对吧？
0: 传染性是通过，主要还是通过血液传染。大多数的乙肝感染者都是我们从小3岁以内。为什么叫垂直传播呢？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生产之后3岁以内，他那会儿我们没有注射乙肝疫苗，免疫力比较差，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清除这个乙肝。但是一旦我们成年人之后，包括我们见了那么多我们乙肝的患者，夫妻之间基本上没有传播的，
3: 放心了。你替谁放心了？我们俩互相放心。
2: 没有，我前段时间刚去测了一个。
0: 要乙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发现了，定期去监测是完全可以把它可防可控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本来你有，然后你会变好吗？就
1: 它会
2: 病毒会清退吗？
0: 就是对于乙肝治疗呢，其实目前临床中我们追求就是功能性的治愈，就是我们叫乙肝的表面抗原的一个阴转。现在目前的药物来说，首先病毒转阴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只要吃上药，按时吃药，病毒很容易转阴。目前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说光单纯把病毒转阴，我们要把乙肝给它消除了。所以目前临床中，很多的药，包括尤其是接下来这2到3年会有很多的乙肝新的药物上市，都是为了去实现这种功能性的治愈。因为实现功能性治愈之后，对于这个它发生肝硬化、肝癌甚至肝脏时代长的事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除了一些个特殊的工作的岗位，是不是普通的正常的工作也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去？
0: 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正常的在一起同事，包括工作，包括学习啊，包括握手，包括一块吃饭，其实是不会传播乙肝的。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乙肝歧视。可能好多人他不懂，觉得这个人有乙肝，我可能一接触就感染了，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其实你真正去了解了这个疾病之后，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1: 那有的人比如说他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暴饮暴食，抽烟喝酒，他同时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会不会加速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恶化？
0: 这个是会的，就是我们尤其有乙肝的患者，我们是跟患者一个是饮酒啊，不让患者饮酒的同时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因为这个时候他很有

0: 可能你这个劳累了或者饮酒了，可能你的免疫力下降之后，你这个病毒会突然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很破坏你的肝细胞，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要是有乙肝的妈妈要生宝宝的话，宝宝是健康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其实我们实行这个疫苗免疫之后，那么包括我们阻断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母婴传播的概率已经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1: 就直接打针。
0: 不是打，就是我们在24、28周我们就会把抗病毒要加上。包括乙肝的母亲正常的，包括生产之后正常的喂奶呀、正常的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2: 庄医生呢，因为肯定有很多的这个孕妈会问您吧，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打一些阻断，然后包括这个流程是什么样。
3: 孩子出生之后尽早打，6到12个小时之内就要打，然后也同时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然后在1月龄的时候、6月龄的时候再分别补第2针、第3针，在7月龄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检测，应该一般就阻断成功了。
2: 你看我是打完乙肝的疫苗之后啊，身体的抗体特别强，过了十几年了还是非常强，但是呢我身边也有人就打了没用，打了没用，那就是说我们就打一针就万事大吉，没有抗体我再补一针再补一针。
4: 部分人可能免疫缺陷或者怎样，他的抗体的低度就上不去，我们可以再补种去让他的那个免疫功能就是形成新的抗体，让他有一定的抗体强度。这个抗体它在一般是能坚持10年到15年，少部分人可能5年之后它的抗体的低度就下降了。那我们根据抗体的低度的值来判断说应该怎样给。
2: 那我们有自测的方法吗？比如说我的抗体强不强？
4: 这个要去医院检测的。
2: 就抽个血就可以。
4: 对对对，抽血。
2: 我记得我当天就抽完血，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手机就发了一个报告，然后呢，他就把各项的反正就发给你，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结果，是有抗体的。
4: 抗体的低度的值小于10，我们就重新接种；10和100之间，我们补一次加强剂；然后大于100就不用操这个心。
2: 好。那么比如说有的小宝宝，就像您说的0到3岁的时候呢，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呢感染了，那他要去每年查肝功吗？
0: 也需要去监测，就是不光监测肝功能，其实我们乙肝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查肝功能正常，不代表你这个肝脏没有炎症，也不代表你没有危险。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去查肝功能、乙肝病毒，包括乙肝的2对半的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需要定期去监测的，不是单纯去监测肝功能。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聊一聊，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吃来保护好我们的肝，尤其是一些乙肝患者，他们应该如何来注意饮食。网上呢也有很多的传言，我呢接下来用这些问题也考考你们俩啊，看看你们能答对啊。传言一，传言乙肝患者绝对不能吃肉，只能吃素，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呢？
5: 我觉得也是不对。
2: 为啥？
1: 很绝对啊，
2: 是吧？
1: 这么问的话，
2: 只要很绝对就肯定不对啊。
6: 对，乙肝患者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是比正常人更多一点的。比如方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0.8克每公斤体重蛋白质就可以，而对于乙肝患者，我们是需要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而且这个优质蛋白主要是从这个肉、蛋、奶还有豆制品中来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乙肝患者要尽量能够吃够这些优质蛋白，然后我们就是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这个优质蛋白就可以，比如说别吃肥肉，别吃油炸的啊，要保证一个高蛋白低脂的一个饮食。
2: 下一个问题哈，平安。网传养肝第一名是枸杞、菊花，天天喝护肝茶，就有可能清除乙肝病毒吗？
5: 肯定不可能，
1: 不能，
5: 肯定不可能，
1: 顶多护肝得了。
5: 对呀、
2: 是吧？我觉得这个
5: 又很绝对，
6: 这个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清除病毒肯定还是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医学途径的。这种护肝茶其实里面就是主要是一些中药嘛。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喝中药肯定要经过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的，我们是不能随便自己私自乱喝的。
7: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您讲的这个枸杞和菊花是在我们中医层面，比如说肝火旺的人啊，但是跟这个乙肝西医的一个学词它是两码事儿。
2: 好，我们再加一题。得了乙肝，肝火容易旺，脾气特别大，你们觉得对吗？
1: 我觉得应该有吧，肝不好就会脾气大吧。
5: 是，我同意他的说法。
2: 尽量先别惹自己媳妇儿啊。
5: 对对，答案尽量
2: 是不是就有可能，比如说

0: 因为肝不好嘛，就容易脾气大。
1: 中医的肝和西医的肝完全是两个概念范畴，西医的肝它就指的是肝那个实质的脏器，中医的肝它是一个系统吧，它主这个疏泄你的情绪的疏泄，然后还有对于尤其女性来说肝藏血，就咱们的月经好与不好跟肝也有关系，然后肝开窍于目，就是它肝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范畴。
0: 轻度脂肪肝合并乙肝，是不是少吃主食就能逆转呢？
2: 不是，它都脂肪肝了，为什么要少吃主食？应该少吃脂肪。
0: 哎，学会
3: 有点道理
0: 了，
3: 有点道理。
4: 如果合并脂肪肝的话，我们还是除了吃以外，我们还是建议动起来，因为脂肪肝的话，它单靠饮食来控制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难的，一定要动起来，就是每周要保证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0: 刚才唐医生说了，就是目前临床上90%以上的肝癌都和乙肝是相关的，
5: 叫乙肝相关性的肝癌。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乙肝癌的患者都是乙肝造成的。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病症和乙肝病毒有关吗？
5: 有，这我们有丙肝，那么有酒精肝，还有一些
2: 肝。
3: 什么叫丙肝呀？
5: 我们病毒不有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这两个属于两个、就是、
3: 甲乙丙的那个
5: 病，
3: 丙肝
5: 哦，就是这两个属于慢性的会造成肝硬化的。但是丙肝现在来说呢，就是只要你发现了，目前来说很好治，吃药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病治疗，彻底治愈了。
0: 它是可以治愈的。
5: 丙肝目前最主要的就筛查，只要我发现一个，我治疗就能根治一个。
0: 那我怎么筛查呢？比如说我去医院挂号，还是说我普通体检就有这一项？
5: 其实就是查血，查一个丙肝抗体，10几20块钱就很简单。
0: 就是说我能不能这样？我去医院刚好去化验肝功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加一项，
5: 对，
0: 我筛查一下，
5: 对，
0: 也不是很贵。
5: 如果你要是没查过，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丙肝的宣传来说，就是希望去发现，只要发现一个，我就能治疗一个，就不会造成他后期的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
0: 你看9月16号是全国乙肝宣传日，其实呢，我觉得咱把范围扩大一下，我们整个跟肝脏有关的一切，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呼吁。哇，今天学习到了很多。那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假如
2: 别拿他假如，
0: 对，假如说他对有乙肝，那你还能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
3: 你怎么这么八卦啊？刚才不问过一回吗？
0: 不是，我就是改变了嘛，不是刚开始不愿意吗？
2: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确实学习到很多。那么接下来有请唐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乙肝无症状不代表无损伤，携带者不代表无需管理。同时我们要请大家放下偏见，拒绝乙肝歧视，科学复查，规范治疗，肝病可防可控，不用恐慌，更不要轻视。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0: 我们身体的很多健康状态呢，不光是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还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今天呢，其实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内脏隐藏的一些个问题好好的梳理了一遍。当然了，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疾病，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也非常感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的耐心分享，谢谢。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三二一，哎呦，
3: 哎呦，第一名
4: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5: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6: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7: 你是个电销，
8: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8: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7: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0: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
1: 你卖什么产品啊？
0: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1: 嚯！
0: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1: 哟，
0: 对，
1: 你还带团队了？
0: 是带过团队。
1: 多少人团队？
0: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1: 最多就8个人？
0: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1: 嗯。
0: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1: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0: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1: 啊。
0: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
1: 嗯、
0: 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
1: 嗯、
0: 那对于我来说，

0: 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一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1: 哭了，
0: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1: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0: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1: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0: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1: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0: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 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跟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啊，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0: 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生。
2: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0: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1: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0: 女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那要男领导呢？
0: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1: 直接怎么说呀？
0: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1: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0: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1: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6: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5: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5: 对，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实。

0: 希望呢，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1: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2: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1: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1: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1: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天津或北京。
0: 金京。
1: 对。
0: 那以外考虑吗？
1: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希望薪酬6000+。
1: 对。
0: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1: 明白了，好，谢谢。
4: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1: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4: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1: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
0: 了。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朗玉。
0: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因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

0: 等着你，横评竖评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的？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四分之一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4: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0: 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4: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0: 财富自由了，
4: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0: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4: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0: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4: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哈。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0: 你在俱乐部干的怎么样？
4: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0: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4: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0: 为什么这么高？
4: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C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的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0: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它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4: 对，
0: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

0: 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1: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0: 你有挫败感吗？
1: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0: 那肯定了，
1: 对，
0: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1: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0: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1: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0: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1: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0: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1: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0: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1: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0: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1: 那我选段总吧。
2: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1: 可以的，
0: 再选一个。
1: 那我选赵总。
0: 来，
1: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1分，满分就是6分。
0: 足球保龄球，
1: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1: 好嘞。
2: 这有点歪是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2点总是直线。来，
0: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1: 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
1: 这是游戏规则。
0: 跟我的地有什么关系啊？
1: 3、2、1。1、2、3，应该是4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踢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2: 准备动作？
1: 对，瞄准器，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1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撑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2: 有，
1: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2: 好，
1: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2: 好，
1: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2: 脚尖儿，脚尖。
1: 对，你加1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1、2、3，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2: 有点站不稳啊。
1: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0: 好。
1: 来，准备哈。哎，
0: 5分，
1: 5分，哇，3、2、1，没关系。
0: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1: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0: 赔钱啊！
1: 准备，3、2、1，几分？
2: 2分
1: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就可以的。来，准备，3、2、1，几分？
0: 0分。
1: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2: 脚尖摆了，
1: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2: 对对对对，
1: 没事，
0: 我来一下
1: 可以啊，
0: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1: 来了啊。
0: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1: 3、2、1，哎呦，
0: 哎呦，哎呦，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1: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1: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2: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知识上了。
3: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1: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2: 九分。
1: 哇，九分，
0: 好高
3: 啊！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1: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4: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1: 为什么？
4: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5: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6: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1: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4: 对，
1: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4: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1: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4: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1: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4: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7: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4: 就是进口的餐具，
7: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4: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7: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4: 对对，就是从零。
7: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4: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啊，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1: 就你一个人？那
4: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8: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4: 对，
8: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4: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6: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4: 对，小白。
6: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4: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6: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4: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万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

0: 宣布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1: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五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0: 对对，
1: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2: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嗯，
0: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上是特别严苛的。
2: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3: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2: 我想一想，
3: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0: 对，
3: 除了这些之外的
0: 也考虑。
3: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王总，是摁错了吗？
2: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4: 朗域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2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3: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域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0: 谢谢再见。
3: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1: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5: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6: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5: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0: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的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3: 10年的时间，你在2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鹏程。
0: 谢谢，
3: 再见。
0: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7: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3: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

0: 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1: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好，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1: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1: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1: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1: 两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1: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1: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哦。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1: 我们工资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1: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1: 两年。
0: 啊，就干两年就下来了。
1: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1: 拿我举例，两年期间，你不断的进行考核，不断的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0: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1: 在职期间这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0: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1: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0: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1: 对，
0: 不想干了。
1: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1: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0: 所以你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2: 没有。有演技吗？
1: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2: 有演技吗？
1: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2: 有词儿吗？
1: 词儿很少，很简短。
2: 比如说啊，
1: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2: 就这样。
1: 其实
0: 你演一演啊。
1: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0: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1: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2: 没有模特，
1: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2: 有词儿。
1: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
2: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0: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1: 当然演啊。
0: 对呀，
1: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0: 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1: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0: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0: 没有，
1: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1: 我可以把主持人。
0: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1: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

0: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2: 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3: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热闹。现在
4: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儿，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派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
4: 呀，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1: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2: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儿可以抓衣领，
5: 抓脖子就行。
4: 你们互相抓衣领。
1: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常用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这样。
1: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4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4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6: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
1: 对，你得看看。
6: 你得检查作业呀。
0: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1: 对呀，你万一教的好呢，对不对？
0: 两位老师做的很标准。
2: 好草率。
0: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1: 什么玩意儿
0: ？wink。
4: 那岁数来者好看吗？
1: 那个英语单

0: 这是什么
1: ？Wink， 眨眼。
2: Wink，
0: 眨眼。
1: 闭一只眼。
0: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1: 不是眨眼，是闭眼。
0: 闭上。
3: 俩眼全闭上吗？
1: 不，闭一只眼。
3: 闭哪只？
1: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3: 右眼，
1: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0: 哦，交替着闭。
1: 对。
0: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1: 左手。啊，
0: 那你闭哪只眼睛？
1: 闭右眼。
0: 他都闭上了。
1: 老师可以闭眼，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4: 你欺负人，
1: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4: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0: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5: 这个老模特。
0: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1: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0: 哦，点赞。
5: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1: 啊，不用。
0: 嗨。
1: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你擅长什么呀？
1: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0: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3: 能
0: 说
3: 不？你给我跟叶院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0: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3: 对，捂脸那多棒啊！
0: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1: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3: 叶院来电话了。
1: 您刚才说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0: 我说三二一，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三二一。
3: 这越磕越直言，这是这
6: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0: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5: 最老的了。
1: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0: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演员，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5: 谢谢
0: 叶院。
4: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7: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8: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1: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上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他，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7: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1: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7: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1: 那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7: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1: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

0: 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0: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1: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0: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2: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0: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2: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3: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0: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4: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龚总一眨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2: 没明白。
4: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儿，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0: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4: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0: 就是刚才
4: 都表现了，
0: 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5: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5: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
2: 对，
5: 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6: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

0: 味。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小鬼子出动了。
1: 龙哥，咱打吧。
0: 嗯，
1: 趁乱猎他个血熊。
0: 等等，等鬼子走远了再打。
1: 过去了，咱打谁啊？
0: 啊，打他们。
1: 打这几个伪军汉奸。
0: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混蛋，你们在干什么？
1: 报告将军，发现八路。
0: 在哪里？
2: 在。
0: 报告，你得给我找出来，八路在什么地方？
3: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嗯，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
4: 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啊，一块给他放个底朝天。
5: 好，
6: 对，
4: 好。政委，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信说，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人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做诱饵，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3: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是鬼子从山里撤回来。
7: 你李三中，连命正。
8: 这是我的。
7: 行，
9: 走，
7: 开
9: 动，
7: 回去。
9: 是我连命正。
8: 这是我的太君。
7: 你李，连命正得拿来。走吧，
0: 下一个，
7: 快走。你李，连命正。一定，杨明正拿来。
0: 太君，
7: 你得进城什么地干活？啊，
0: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7: 你得进城吧。
0: 哎，好好。

0: 我是进城卖菜的。嗯，进城。
1: 谢谢。

0: 这附近没有鬼子，鬼子都集中在城里面，咱们在这里接应，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出来，必定会遭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哪样的他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0: 罗汉，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1: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让大家原地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政委，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3: 秋西瓜了啊！秋西瓜了啊！
4: 秋西瓜！
3: 秋西瓜！
4: 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秋西瓜！

0: 清楚了，准备战斗。
1: 闭嘴！你，走走走！走

0: 小破，这位成了，咱们怎么办？快撤！是。
1: 就这样，他们就逃走了。
0: 八嘎，
2: 嘿，你是干什么吃的？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嘿，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 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从现在开始，撤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3: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先寄存在你身上。如果这次再出问题，你就偷
5: 负资金吧。嘿，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
4: 放开他。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这小鬼子叽里呱啦
5: 说什么呢？
4: 分了我吧。
5: 我也听不懂。
6: 我
4: 有钱给你们。
5: 把嘴给他堵上，露出去，看着就烦。闭嘴吧你！出去。哎，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了，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7: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6: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5: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6: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嗯，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嗯，
5: 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6: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
5: 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2: 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6: 我觉得行。
2: 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别带我们兄弟啊！
6: 闭嘴！
2: 行了，
5: 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哦，
2: 灯下黑，这主意好。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嗯，哎，五哥，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哦，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嗯。
8: 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的开回临城，我们。
2: 则不失时机的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穆秀峰。冈村这回啊，损失大了，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6: 哎，这回啊，接军火商了，真够刺激的。

0: 村了，还有的受呢。
1: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着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0: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商，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2: 混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吴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
1: 为啥？
2: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
0: 啊？
3: 写的什么？
4: 岗村，军火商已经
3: 什么？
4: 已经被我们杀掉了，你也逃不自尽吗？
0: 放开！
3: 送亲的人哪里去了？
4: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0: 混蛋！
5: 亮子，你再打个水漂呗。真好，真好。亮子，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
6: 啊？
5: 我现在回不去了。
6: 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
5: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6: 不行，你有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5: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6: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5: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6: 我说不行就不行。
5: 你歧视女性。
6: 我哪有啊。
5: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6: 我
5: 知道，还是那件事，你瞧不起我。
6: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5: 你就是。
6: 明天儿。

0: 亮子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
0: 哎呀，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但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哎呀，你说你们俩呀。 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嗯，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
0: 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明妮儿啊。 见了九哥问个好，梅妮儿，梅妮儿，等等我，梅妮儿，梅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梅妮儿，
1: 不用说了。 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
1: 我不知道。
0: 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一帮红脸大汉，个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怪，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

0: 般的，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1: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0: 哎呦，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1: 哟，红哥呀。
0: 啊，
3: 哼。

0: 嘎！全城搜布里九，立刻马上！
1: 八嘎！
2: 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死了的！
1: 是。
2: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3: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1: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3: 哎。
4: 刚才架一
5: 个。哎，来了。二客官，
3: 虎山慢用啊。
6: 怎么样？枪的事有着落了吗？
7: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6: 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7: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6: 不行吗？去，
7: 烧糊涂了吧你？
6: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你看，从这边过去，就当过路的。到小鬼子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

0: 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
1: 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0: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1: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的可是最快的。
0: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1: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
1: 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0: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1: 师叔，你不会死的。
0: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1: 这倒是。
2: 刘哥，我跟你说，昨天我上翠花楼了，嘿嘿，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哪天咱哥俩一块去一趟怎么样？啊？啊？哎呀，
3: 来，
2: 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4: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今天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4: 我看看，
3: 哎，你看，
4: 个儿真大。好，这篓我全要了。
3: 好嘞。
2: 哎，哟，嘿，
4: 鱼也不错。
3: 是啊。
4: 行，两条鱼过称了。
3: 哎，好好好嘞。
2: 哎呦！六哥救命啊！救命啊！哎，六哥！哎呦！
4: 别说
2: 了！哎呦，
4: 好嘞，肉挺多啊！好。
2: 哎呦，疼死我了！
5: 瞅瞅你，瞅你那点出息，丢人的玩意儿！
2: 十指连心呐，疼啊！这个，
4: 总共多少钱
3: 啊？就给1块钱嘛。
4: 啊，好，等会儿啊，来，
2: 加我。
3: 拿好啊！
4: 啊，好，走，
3: 谢谢啊。
4: 走，哪儿的马？
3: 那是小鬼子的马，天天在河边给马洗澡。
5: 鬼子的马，走，瞅瞅去。

0: 枪。
1: 是长枪，要是王八盒子就好了。
0: 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人啊？要用这枪敲个小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
1: 敲炮楼干嘛？
0: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不比彭亮那小子差。
1: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廖子哥，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0: 跟我来。申叔啊，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三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0: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0: 可是
3: 太君。太君，
1: 太君，
3: 太君！
2: 哎，妮妮，什么地干活啊？
1: 嗨，卖鱼的，卖鱼。
0: 里面这是什么？太君啊，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0: 不是，是别的啊。
3: 你看看啊，
0: 哎，妮妮，大哥，里面什么地干活？

0: 您猜猜啊？
1: 丽丽，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0: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打大的啊！
2: 对对对，
0: 太君，给你看啊！
3: 太君小心，小心！
1: 丽丽，良民打大的，来
0: 看看啊！
3: 来，您看这个啊！哦，这怎么样？
0: 我去你的！胡子，胡子。

0: 你们两个白痴大大的，你们两个搅和的大的，不是良民。枪毙，快快地拿来！不给！哟西，你们两个死啦死啦的！
1: 牛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也是死。
2: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
1: 这游戏得开始。
0: 红哥，把刀放下！把刀放下！听见了没有？还有你。
3: 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不准胡来，把他们带回去。六子哥，你怎么把枪让给红哥一杆，我都没捞着。
4: 见面分一半嘛，
3: 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东洋
4: 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红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5: 六子哥，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6: 放心吧，我不能说。走。哎呦，小鬼子！
7: 打死小鬼子！
6: 抓着小鬼子了！
8: 打死小鬼子！
6: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9: 我说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6: 哦，就在那边湖边。
9: 哦，快放了吧！
10: 为什么？
6: 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9: 哎呀，可不是嘛。

0: 爸。
1: 哦，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没事儿。啊，啊，去吧。
2: 好。
3: 哎呀，你说说，真是的。
4: 对。
1: 来，给我过来。你的名字？
2: 哦，我叫小山口。
1: 哦，小山口。
4: 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田村伸树。
4: 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1: 你们部队哪里的哟？
2: 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十三联队。
4: 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
2: 我们有两个班。
1: 两个班，
4: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
1: 是是。
5: 政委啊
4: 啊，
5: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
4: 对，今晚就送。
1: 派谁去啊？
5: 哦，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1: 好，我先去了。
4: 老洪啊，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5: 哦，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
4: 是啊。
6: 洪哥，
7: 洪哥，
6: 政委，
7: 政委，
6: 什么事儿
4: 啊？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
6: 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5: 政委还没讲完呢，插什么话？我，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4: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7: 那这还专门去送啊？
5: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6: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呢？
5: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
1: 啊，放心吧，洪哥。
6: 政委，洪哥放心吧。
7: 嗯，
5: 哎，都别稀里马虎的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1: 嗯嗯，好，
4: 好了，
7: 是，
4: 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1: 好，好，好，
7: 走吧。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

0: 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1: 骑兵班的前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
2: 恐怕是凶多吉少吧。
0: 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
1: 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展开搜索。
3: 哎呀，嗯，嘿嘿嘿嘿嘿，别瞎摸，肯定得挖去。
4: 廖大哥，你从车。

0: 吃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
1: 啥你都管，给你个电话得了。去去去，
0: 你给我玩会儿啊！
1: 看你那样，那这给给给给。
0: 哎，你吃地瓜？
1: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
0: 真棒啊！
1: 怎么样？啊，来劲吧？啊，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0: 真的？啊，
1: 那还能有假？有动静，把枪藏起来，快！
2: 天尊，
3: 山狗，
2: 小山狗，
3: 天尊，
2: 天尊，
3: 天
2: 尊，
3: 天尊狗。
2: 去去，混蛋！去，混蛋！
4: 闭嘴！
2: 去，去，去，去，去。咦，这他娘过瘾啊！哎呀，哎呀，我，哎呦，我，哎呀，老子今天毙了你！
4: 你那娘的，行了，你把马抽的都遍体鳞伤了，还怎么让张司令骑啊？
2: 他让马摔我，
4: 那就活该，叫你他娘的作。行了，我们骑马，你走路。
5: 林哥，哎，来，该你了。
4: 好，看好的。
6: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7: 鲁哥，有特务。
4: 他奶奶的，一帮狗特务。
7: 鲁哥，咱们赶紧跑啊！
8: 往哪儿跑？只去山里的必经之路，
7: 咱绕道呗。
5: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4: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8: 嗨，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太君，你们是哪里的？
1: 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嗯，嗯，死了死了，迪欧。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皇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2: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3: 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得滚回去。
2: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1: 开路，
3: 去。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这皇军是要去哪儿啊？
4: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
2: 哎，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4: 是啊。

0: 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凌晨的部队，快回来！
1: 老子走的没错。哎，
2: 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啊！
1: 快快走！
2: 就

0: 老实点！起来！告诉你，要是鲁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哎，二哥，你看，滚！来了！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看那走路的架势。 像是鲁哥，哎，是鲁哥他们是吧？哎，鲁哥，林哥，快点过来啊！过来，鲁哥，快点过来，快进来！哎呀，林哥，怎么样？啊，
1: 别提了，和那几个狗特务打了一架。啊，
0: 那几个狗特务消灭了没有？
1: 那可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甩狗蛋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莫西，混蛋！这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反统，大大的！
3: 枣庄特务队来电，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
0: 在哪个关卡？
3: 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作战。
4: 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九流之地。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
5: 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
4: 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
5: 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的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4: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5: 哎，
6: 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5: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6: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 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

0: 丢了。
1: 哦，打过鬼子
2: 是。
1: 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
0: 嗯，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可是又不敢下头。哎，说起来呀，

0: 靖斋也有抗日热情，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借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嗯，
1: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
0: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方林给杀了。啊？
1: 他还有日本朋友？
0: 高胖子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嗯，
2: 看起来这微山道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先考虑考虑。
3: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五十个就全完蛋了。
4: 就这体能，怎么打仗？就这体能，怎么能打胜仗？哎，
5: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6: 团长，我们今天和西中、建军、替后背，饿得没有劲儿啊！
7: 团长，我们饿呀！
8: 饿呀！
9: 饿呀！
10: 没劲儿啊！
11: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12: 是。
13: 饿呀！饿呀！饿呀！
14: 饿呀！
15: 都起来！都起来！
16: 什么事儿？
17: 给老子做五十个俯卧撑。
16: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50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50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团座，我是做饭的发根呐。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发根，你要是做不够50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50个，哼！这，
1: 团座，小的不明白呀。
0: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1: 四菜一汤。
0: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1: 粥，稀粥，稠的呢？没稠的，我叫你没稠的，团座，我叫你没稠的，你可靠？
0: 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1: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伙食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1: 团座愿望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10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盛点时候。
0: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1: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0: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1: 我再也不敢了。
0: 滚！
1: 是。
0: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2: 团长，我们不怪你。
3: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2: 对，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
1: 嗯，团座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0: 是啊。哎，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1: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敬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

0: 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真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吉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1: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哪啥宝啊？
2: 是啊，
3: 没有家伙呀。
4: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2: 是啊，没家伙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5: 就是啊，
1: 肃静，肃静，
0: 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万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2: 团长。
0: 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6: 是啊，
0: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2: 是
0: 啊，
2: 肃静，
0: 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
2: 哎，笑什么？团长。
0: 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7: 对呀，
0: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2: 对呀，
3: 对呀，
7: 对呀。
0: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
8: 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哦，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是啊，听朱三说，看高静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
9: 哦，
8: 哎，可这个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9: 高静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
8: 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0: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得离不开高景斋。
2: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9: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0: 啥？你们要跟高景斋搞联合？
2: 对呀，怎么了，方林嫂？
1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2: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的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景斋，促成与巫医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10: 是啊，
1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
2: 你呀，就是对高景斋有成见。
11: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2: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1: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哎。
8: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他
11: 娘啊！
8: 凤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2: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吧。
11: 哎，走吧，走吧，哎，走。
8: 哎，方林嫂，
2: 开会啊，走走。
8: 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11: 干什么干啊？继续开会啊！
8: 哎呀，老红，方林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2: 哎呀，
8: 哎呀，快去，
2: 哎呀，
8: 快快去去去，喝去。
11: 方林嫂，你跑什么啊你？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啊你？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来我干嘛？
2: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11: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
2: 哎呀，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11: 我怎么不开窍了？
2: 不，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11: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

0: 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哎，要说刘红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 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儿吧。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 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
1: 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 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

0: 呦，他三叔
1: 啊，
0: 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哎，再等等，
0: 再等等
1: 啊。
0: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0: 迈步迈步，上等的布料。
3: 来看一下，来，瞧一瞧。
0: 哎，这位先生，您好，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上等的布料。
4: 队长，你想买个图鉴？
5: 我买这个。
4: 送给方林嫂啊？
5: 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4: 哎，可惜了。嫂子要是戴上这块头巾，得多漂亮！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喽。
0: 卖布喽！上等的布料。
5: 你瞧，买就买，谁怕谁呀、啊？
0: 哎，先生你好。
5: 给我来一条。
0: 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
5: 多少钱？哎呀，
0: 瞧呀，2文钱一个。
5: 哎，好好。
6: 凤儿他娘，齐裁缝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4: 到了，
7: 别跟着瞎起哄，
4: 你跟方林嫂好好聊聊。
7: 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4: 梅妮不是说好了吗？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进去。
7: 哎，小鹏，你，
4: 哎，看什么呢？是政委，看队长呢。
7: 哎，他俩和好了，
4: 好了。哎呦，哎，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0: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
4: 能。
6: 凤儿他娘，齐裁缝的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
2: 周三叔，啊，你别说了。
7: 方林嫂。

0: 凡凡，你来我干嘛？我有句话跟你说。说吧。
1: 你真的要去相亲？真的想去相亲？
0: 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
1: 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
0: 嗯。
1: 好，那你就去吧。
0: 去就去，走。
1: 你等等。
2: 戴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咱们铁道游击队啊，让鬼子一个个见阎王。大飙车了嘛，大洋行，把火车嘛多几枪。
1: 飞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老爷，您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都齐了。掩护，是。
1: 怎么回事？<笑>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
1: 哎呀，孙伟贤弟呀、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

0: 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宋威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宋威贤弟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
0: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1: 不会这么巧合吧？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那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1: 难怪，
0: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1: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
0: 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
1: 多谢贤弟啊，
0: 但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1: 哎呀，宋威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0: 自保，当年老蒋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
1: 这，
0: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1: 宋威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1: 啊，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0: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1: 是。
0: 姓高的，三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贩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2: 别！
1: 我答应，答应。
0: 哼，缴获。
3: 老爷，民团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戴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3: 谁能想到苏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4: 报！
1: 报报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5: 是。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1: 2个人。是谁呀？
5: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1: 不见不见，

哎呀，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去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请。上茶。

0: 好，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1: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好，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0: 高先生并不生疏啊，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0: 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
1: 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2: 好，
3: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0: 哦，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3: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0: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0: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1: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2: 嗯，
1: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0: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4: 老爷，有何吩咐？
0: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0: 看什么？还不快去？
4: 是。
3: 哎，别着急嘛。

0: 我们还没答应呢。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哎呀，
1: 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
2: 哎，
0: 政委。
1: 这，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走。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3: 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匪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
0: 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0: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4: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
2: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1: 嗯，这可说不准。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走吧。嗯。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3: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
5: 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报告，
1: 进来。
5: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1: 哦，快请，进中门。<笑>
3: 请。
5: 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1: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 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5: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
1: 哦。
5: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对，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1: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
5: 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笑>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啊，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1: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5: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 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尽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啊哈哈，
6: 好嘞！<笑>
7: 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哈，您俩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
6: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笑>
7: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啊！
6: 老冯头啊，你可。

0: 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1: 哦，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老爷，宋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2: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0: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2: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0: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2: 好。
1: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回战无。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苏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回战无，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高大哥，哎，来喝。啊，
4: 好好好，来来来。
1: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1: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1: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别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1: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1: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5: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
5: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微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微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1: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5: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1: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1: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4: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微山岛啊。
1: 放屁！

0: 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1: 哎呀哎呀，
2: 文座，
1: 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2: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二百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
1: 哎，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2: 嗯，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山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0: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1: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0: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1: 哎呀，实话实说嘛。
0: 放屁！
2: 哎呀，贤弟啊，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饿得快皮包骨头了。
1: 哎，
2: 这饿起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0: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虎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2: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0: 哼！
3: 老红，
4: 嗯，
3: 老红，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4: 对啊，
3: 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嘿嘿，
4: 你说错了，他们不是玩具，不会出差错的。
3: 可我听说那个玩具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4: 樊丽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你带多少人？
4: 就一个小坡。
3: 老红，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4: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3: 哼，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4: 你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3: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4: 哎，嘿，
0: 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2: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
0: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2: 多谢多谢，
0: 请。
2: 嗯，啊啊，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0: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回电，莫急，稳住催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1: 嗨。哎呀，好香啊，给我吃的。
2: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1: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3: 哎，
1: 来了，快来吃呗，
3: 红哥。嘿，
2: 来，赶紧趁热吃啊。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哎，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行，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哎，
0: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
2: 去，让你吃你就吃，
1: 这是命令，吃。
0: 老拿命你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
3: 来吃，啊，这是，
0: 嫂子，你放心，如果小坡在，我红哥要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3: 你下去吧，高先生。
4: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5: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3: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5: 这，
3: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5: 大哥。
4: 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3: 你怎么知道？
6: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你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7: 没有。
6: 什么？曲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8: 报告，
6: 起来。
8: 什么事？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8: 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9: 是，
8: 请吧。
6: 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8: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他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 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6: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0: 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1: 是。

1: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2: 老婆，把枪给他们。
3: 里面请。
1: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2: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1: 这位是？
2: 啊，这是特派员盐田。
1: 好，盐特派员，
2: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1: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2: 是想上威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4: 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2: 嗯，有道理。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2: 怎么个合作方法？
1: 当然是联合抗日。
2: 哼，段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1: 盐田，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2: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盐田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5: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2: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1: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2: 这
1: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2: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4: 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5: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2: 哼，来人了，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6: 是
5: 是，你敢？
4: 不得无礼，出去。
6: 是。
2: 团座，你。
4: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1: 崔团长，告辞了。
4: 告辞。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6: 是。

0: 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灵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蛮军没什么两样。
1: 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0: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快，快点！林瑞，过来！刘洪，我看到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1: 哎，
2: 嫂子，
1: 小坡，
2: 嫂子，
1: 哎，老红，
2: 红哥的，
3: 法雷嫂，
1: 老红，
2: 红哥，红哥，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2: 嫂子，
1: 跟我走。
2: 红哥，
1: 快起来。
0: 白家二胡给我搜，快！
4: 是是。
1: 快点，下去！
5: 开门，开门！
0: 继续敲！
5: 快开门！
1: 小波，照顾好大队长，不管有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快！
2: 嫂子。你小心一点，
1: 快点，
5: 把门打开，快开门。再不开门杀了你们。
1: 来了，谁呀？
5: 快点快点开门，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为什么不开门？
1: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0: 学校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1: 啊？

0: 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1: 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0: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1: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0: 老总，你说什么？
1: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0: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1: 给我搜。
0: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1: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0: 老总，老总，这都是衣服，没什么好搜的。老总，您别摔呀，别吓着孩子。别哭，别哭啊，别哭。

0: 行行，哎呀，
1: 走，到院子里走。
0: 咋整的呀？这是咋整的？这吓死我了！
2: 赶紧给我拿来。
3: 小呢，没肉，等来年，来年等他长大了，你再带兄弟们来，我把他杀了，给你们吃肉。
1: 这还算句入我们的话？
3: 哎，好好好。哎呀，老总，你说这孩子咋整的？他全都是血啊！
1: 给人家走。
2: 那是。
0: 哎，
1: 他娘的！他刘宏果真如此？
4: 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宏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宏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回去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5: 是，刘宏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1: 他娘的！
4: 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宏，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可看上去刘宏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地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宏就是想借机对微臣岛进攻。

0: 出版人高大鹏正在为他关于五大道建筑的新书拍摄插图。在咨询了建筑系的专家之后，这栋小楼是他想表现英国乡村建筑风格时绝对绕不开的存在。
1: 它是一种典型的乡村住宅的样式，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人呢，他们认为他们民族的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带这种古典元素的，但是呢，有着尖尖的屋顶以及用木结构和砖结构它来组织的这种房子。为了表现它这种英国的这种传统民居的特色，它把这些木头都在外面做出了一些叫半露木结构。
0: 这栋建筑的主人卞万年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锦，父亲卞白眉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津地区乃至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著名银行家之一。钱是人的胆，不论这句俗语正确与否，在一手筹建了中国银行的卞白眉身上，他在侵华日军面前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临危不惧的胆识和铮铮铁骨的气势。
2: 日本军队刚进来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还没来得及发行伪币，但是他们又急于在天津采购大批的那个军需物资，要求中国银行还有交通银行这两大银行要出资300万，当时卞白眉坚决拒绝，结果这个大汉奸王克民亲自出面，你们要不欠揍就往前走，今天最后逼迫再三，卞白眉欠的是卞白眉尽力筹集，我个人尽量筹集那就没准了，我筹集不来你也找不着我，你也找不着银行。
0: 每个人的品性里多少都带有一些来自原生家庭的印记，有父如此的卞万年同样是一位虎子。1922年，18岁的卞万年考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经过8年苦读，26岁的他毕业时是当时协和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
3: 因为他那是精英教育，所以这10年打那个学业呢，有的就10年都没有毕业，而且有的同学呢就知难而退了。和他一起毕业的呢，一共有8个精英，这8个精英呢，就后来也都成为了就咱们，中国医学史上的就教父级的人物。
0: 他的职业履历非常漂亮，毕业5年后被聘为协和医院的内科学教授，又过4年。35岁的他就升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作为早期拥有留美经历的医学科学家，卞万年对当时尚处于空白领域的中国心电学的发展贡献颇多。
3: 几位同学吧在一起，另外也有着就是朋友的资助吧，他们就开始钻研就搞这个。尤其在他当了这个心血管主任以后，把他呢就应用到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去了。
0: 然而战火的到来给他原本顺遂的协和职业生涯画上了休止符。
2: 201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他就把协和医院给查封了。协和医院的这些个大批的中国的教授们就失业了。
0: 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卞万年回到天津，抱着对建设公立医院的执着，加入了刚创办不久的恩光医院。他联络协和校友，把包括后来成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的外科医生金显宅在内的8位各科系名医一起请到了恩光医院任职。
3: 办了一段以后呢，这个陈善礼就是不想做了，大家呢一人就凑了5000块钱去买，这股本金就不要了，而且也不参与将来这医院呢就挣钱以后什么那股本分红啊什么，而且只取这个一薪。
0: 就这样，卞万年成为了恩光医院的首任院长，聚集了10位名医的恩光医院，科室齐全，技术先进。很快就名声在外。
2: 虽小，但是说实在的，他的这个医疗水平国内一流，

0: 和他同样的还有一个医院呢，就是天河医院。所以五大道这个周边地区啊，一南一北两个医院，那了不得。
1: 当时呢，就抗日战争时期吧，考虑到国家的这个医学的那个这个发展，所以呢，他又就是召集了不少像北京啊、山东啊、江浙一带的学生，来上他这儿来学习。辛显斋呀、朱宪仪吧，这两位，后来呢，也就都留在了天津，成为咱们的天津就是医科大学的这个那个创始人之一了。
2: 可以想象，当年在这座小楼里，不时出入着那些曾经光耀中国医学史的医学科学家们的身影。
3: 他的会客室的绝对的一个构图的中心就是这个壁炉，他用了非常非常名贵的大理石，是一整块大理石，他们从中间去把这个大理石对半切割开，于是它的这个花纹就可以是一个对称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非常贵的这种材质就能代表了整个这个屋主人他的财力以及他的品位。
2: 在恩光医院走上正轨之后，卞万年还曾经短暂地担任铁路医院的院长。直到今天，天津许多赫赫有名的名医都曾在他手下任职，或曾得到他的教导。
4: 你看现在卞万年是一个有名的一个西医大夫，他要接了这个铁路医院的院长，他就被我给带过去了。
2: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卞万年离晋赴美，恩光医院也在1956年被并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许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卞万年和他的父亲卞白眉，在这个有着月亮门的美国居所里，偶尔也会想起这栋云南路上的美丽旧居，这里有故乡的回忆。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来自台湾的林大为是这家餐厅的总经理，这里地处天津五大道，在带客人分享美味的同时，林大为总会讲起这座小楼里那些过往的故事。墙上的照片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往昔的回忆，就像一部民国大戏，离合与悲情曾在这里精彩上演。这位美男子就是这座小楼曾经的主人，抗日名将张自忠。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的临清县，而他跟天津的关联始于张自忠20岁那年。这一年，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
1: 到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西方的这个法治观念传到中国，所以中国一些个进步人士，还有一些个同盟会员们，他们发起成立了这个天津法政学堂。这个当时张自忠是学的是测绘科。
0: 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之后，张自忠投到

0: 驻河北廊坊的冯玉祥部下当兵。后来张自忠又进入冯玉祥在常德设立的军官教导团深造。
1: 在当中队排长的时候，张自忠这个刻苦练兵，他自身练兵，而且对这个部下也要求严格。最后呢，张自忠在戍科考试和野外勤务考试中，等于是他们全旅军官的第一名。
0: 1936年6月18日，已是张学良部下的38师师长的张自忠，被任命为天津市长。到任后的张自忠买下了位于成都道上的这座两进式楼房。这座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楼前用立柱支撑上下两层内廊，两侧有对称的宝形设计，建筑严谨对称，朴实无华。首层廊柱带简化的雀替，在整体现代风格中融进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
2: 欢迎
0: 作家张秋华为了完成一部关于张自忠的传记小说作品，曾多次来这里走访调查。楼前枣树，窗边凌霄，关窗天伦，推门赴死。当年这座小楼主人在天津生活和工作的许多细节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
3: 前头是办公的地方，后头就有个后楼，有一些人来呀，可能在那儿接待，啊，像我们的不经常住，我们去的时候也住后楼。
0: 张自忠到任天津时，正是天津失业贫民增多的经济萧条时期。出任市长的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银行借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贫民救济问题，
4: 把这些外面的要饭的一些孤寡人或些妓女都收容起来，成立了呢这个妓役所，让他们呢把他们呢管起来，就是有吃有喝，然后叫他们干活，就是你做一些绣花呀、做鞋呀，是吧？和做一些手工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话呢，收留了一些闲杂人员。为什么要收留闲杂人员呢？因为当时形势很烂，这个闲杂人员呢，容易被日本人呢利用。
0: 与此同时，天津工商界的一些实业者也开始办贫民避寒所，张自忠的扶贫举措取得了成效。1936年6月，在天津英租界内发生了英国熊捕殴打中国人力车夫的事件。对人力车夫深表同情的张自忠，下令通知英租界内数千中国人力车夫一律不许在英租界内营运。
4: 英国租界是我们那个金融一个我们现在叫金融界，华洋职工上班都没有车坐。
0: 采取这一措施后，英租界内交通困难，几近瘫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向天津市政府交涉，请求解决。张自忠要求严惩肇事者，英国领事馆接受了张自忠提出的这个条件，事件才算了结。七七事变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留守北平的张自忠秘密回到天津，与家人告别，奔赴抗日前线。那一年，张连云17岁。
3: 后来我父亲走的时候，到天津，到后楼去，悄悄地去的，给我母亲，给我叔叔，交代了一下家里边的事情。父亲就悄悄地走了，我们都不敢送。那时候，那种日本已经占领了天津了，是吧？我们就在那儿悄悄地看着父亲的背影走的。
0: 1940年5月，日军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张自忠东渡湘河，率部北进迎战。5月16日下午4时，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大将陨落，举国震道。张自忠英勇牺牲后，民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毛主席为他题词尽忠报国。今天这座小楼依然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着将军戎马一生尽忠报国的故事。小楼依旧，往事已远。餐厅经理林大为邀请张秋华一起到海河边的张自忠将军塑像前给英雄献花，鞠躬缅怀将军不朽。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336.9米的金塔，301米的金湾广场，这些层出不穷的超高层建筑，你追我赶，刷新着天津天际线的高度。20世纪初的天津，高层建筑屈指可数。中原公司劝业场的出现，一举点燃了富商巨贾在黄金地段建造高楼的热情。1939年，号称中国华尔街的天津解放北路上，建成了一座高达43米、主体10层、局部11层的钢筋混凝土巨人丽华大楼。此后，在高楼遍布的天津城，丽华牢牢占据总楼层最多、主体楼高最高的宝座，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丽华大楼的名字取自它的建造者，一位叫做李亚普的瑞士籍富翁的外文名译音。自1860年天津开埠之后，各国资本家纷至沓来，大大小小的冒险家们空手而来，暴富而去，天津成为他们投机牟利的乐园。
1: 李亚普，简单点说吧，他是旧中国在天津的外国人里的最大的一个骗子。这个他当时在天津也非常有名啊。这个人啊，你说他是哪国人？李亚普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他的助手跟他待了多少年都说不清他是哪国人。他呢，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比利时人，也不是瑞士人，他是一个流亡的白俄。就是十月革命以后那个敌视苏俄政权的一些人，后来被驱逐了。
0: 1925年，年仅23岁的李亚普从海参崴流浪到天津，虽然一文不名，两手空空，但是他精明干练，善于钻营。不久之后，李亚普花钱买到了一只瑞士护照，凭借自己的身份开始做起了倒卖珠宝钟表的生意。
1: 拿着这个护照呢，他就到处活动。李亚普这个人个子挺高，外表的那个仪表堂堂的那么一个风流倜傥的那么个人，他就走街串户来搜集珠宝。因为天津当时有大批的北洋玉工，这些玉工他们都非常有钱，他们家属有的时候为了私用啊，他们会偷偷变卖很多的那个珠宝，很多家里人的珠宝根本就没数。他看清了这个了，他就跟这个一些名媛贵妇到处拉关系，啊，他也有点人缘。很快，他自己到1928年，自己开了个小洋行，叫做丽华洋行。
0: 此后，

0: 丽华洋行叱咤天津的珠宝行业，最盛时期存有钻石7000多克拉。丹里亚普一心要往上爬，不久之后，他将丽华洋行搬进了汇丰银行大楼，并故意混淆丽华洋行与汇丰银行的关系，把丽华洋行的营业地点写作汇丰银行楼上，让人们认为丽华是汇丰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有大银行做后盾的，生意扶摇直上。同时，李亚普的触角又扩展到保险与小额储蓄等诸多领域，资本积累飞速增长。
1: 人寿保险呢，他看准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啊，这些个穷苦百姓买不起保险，可是怎么赚这个钱呢？他是小额的，你如果印这保险，一个月就交1块钱，他那广告里他写的热烈，你每月交1块钱，等几年以后就能返回你多少钱。这个就到处宣传，结果弄了好大。他第一年就收了7万块大洋的这个保险费，他这个发家也是这么滚起来的。
0: 如此经营10年，聚敛了大量资金以后，李亚普又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房地产。他买下了解放北路上黄金位置的4亩地皮，由法国建筑师穆勒设计，在1939年建成了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丽华大楼，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栋20世纪初最新潮的现代主义建筑，外观摩登，设施豪华，一时间全市瞩目。
2: 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摩登的一个建筑，透明，非常的开敞，而且不是一种对称的形式，立面非常自由，这就是现代建筑的特点。现代建筑的产生呢，主要是源于这个结构体系，人们发明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呢，可以作为这个整个建筑的框架来支撑这个建筑的重量，这样的墙体就不承重了，可以非常自由了，甚至我都可以不要墙了，完全可以用玻璃来代替墙。
0: 丽华大楼是一座兼办公、住宅、车库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楼，配有2部电梯。第一层临街部分为丽华洋行的营业门店，9层以上是李亚普的私人住宅，2到8层是高级公寓，以高价出租牟利。
2: 每套公寓包括卧室、起居室、厨房、餐厅，甚至书房、阳光室、阳台等等，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中所能够遇到的方方面面，当时都考虑到了。这个设计啊，在当时来讲也是非常现代和摩登的。
0: 这座摩登大楼建成后，一时间风光无限，成为天津最时尚的所在。李亚普也因此名噪金门，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舍不得丽华大楼等资产，李亚普没有立即离开天津。不久后，他的种种投机倒把行为就被员工举报，东窗事发，被判入狱2年半后驱逐出境，永远地离开了让他留恋不已的丽华大楼。80岁高龄的丽华大楼，是中国近代史与天津城市发展中无数的故事之一。尽管现在的城市摩登高楼鳞次栉比，但丽华大楼的故事永远以其独特的情节广为流传。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心天津生态城建设发展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天津出台系列制度文件，建立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实现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披露全覆盖，同时打造多项区域首创实践，不断夯实绿色金融发展基础。元旭半导体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手订单达2亿元。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传达学习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听取中心天津生态城建设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我们再次敲响警钟。天津作为超大城市、沿海港口城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巩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狠抓港口安全，紧盯油码头、灌区、货场、铁路、大型设备、在建工程项目、修造船企业、旅游船只等，严格执行作业规范，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加强港口危险货物装卸、储存、运输等全程监管，强化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狠抓消防安全，聚焦高层建筑、老旧小区、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做好日常防火巡查，深化电动自行车、消防基础设施、燃气等全链条整治，加强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强化全民消防安全教育，积极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救援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处理好管总体与管专项、必要性与可行性、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因地制宜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在事前风险防控上下足功夫，强化源头管控，人防技防相结合，注重信息共享和综合研判，健全警情、灾情、涉情、舆情联动预警机制，提高风险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事后应急处置上做足准备，畅通组织指挥体系，建强应急救援力量，强化应急物资保障，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有力有效应对。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殷殷嘱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夯实教育强势建设根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0: 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规范教材选用使用，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打造更多精品教材。会议强调，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心天津生态城，并作出重要指示，为生态城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持续优化开放创新生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绿色建筑、数字经济等产业，推出更多智慧应用场景，打造绿色生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智慧城市升级版。要充分发挥中新绿色发展论坛、新津经贸理事会等平台作用，深化津新在经济贸易、港口物流、人文等领域合作。要进一步推动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行动，提高天津港发展能级，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可持续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五大支柱的重要内容，不仅提升对环境、气候等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识别与管理，更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2: 立足天津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实际，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出台天津市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金融标准适用方案，配套编制年度可持续信息披露报告具体内容、天津市金融机构碳核算指南2026年等文件，从定性定量双重维度规范辖内金融机构披露工作，为全市金融行业可持续信息披露提供标准化执行依据。依托完善的制度支撑，天津对标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进经验，批次推进金融信息披露工作提质扩面。目前全市披露范围已从重点机构试点拓展至全市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连续3年全覆盖。天津银行、兴业金融租赁等多家机构常态化发布年度披露报告，有效提升了行业经营透明度与市场公信力。同时，披露内容实现全面升级，突破单一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拓展至可持续风险管理、投融资环境效益、生物多样性影响等全维度领域，披露专业性、全面性持续提升。在全域推进的基础上，天津深耕标杆示范建设，打造多项区域首创性披露实践。其中，天津银行发布国内银行业首份专项气候信息披露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公司治理、业务运营与产品创新全流程，为中小银行相关业务开展提供优质范本。天津农商银行、滨海农商银行则落地京津冀地区首批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报告，通过量化测算投融资活动的自然影响与依赖度，搭建常态化自然风险管控机制，固化区域先发优势。
1: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元学半导体打造的天津超级制造工厂正在刷新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产业化记录。今年上半年，企业产值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手订单达2亿元。这座总投资2亿元、集成400余台设备的智能制造基地，已成为驱动企业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并为区域新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
2: 元旭半导体在滨海高新区打造的天津超级制造工厂，是企业实现技术产业化的核心引擎。这座工厂构建起了贯穿晶圆材料、芯片集成、先进封装、产品测试的全流程闭环制造体系。自产线投产以来，元旭半导体已高效完成了3次扩产，产能从最初的每月200平方米迅速提升至每月3000平方米。
3: 实际上我们在产品线上也做了一些很大的突破。我们上半年发布了点间距0.7和0.9这样两款的一个 microLED 的产品，并且也推到了这个客户去，也获得了客户的一个好评。另外呢，从这个销售端，除了我们去年底的一些客户，我们今年也增加了很多行业内的显示品牌啊，那这些显示品牌也是行业内知名的，还有就是海

0: 海外这边我们也实现了100%的这么一个增长，所以上半年的业绩实际相比这个去年同比是200%的一个同比的增长的状态。
1: 如今元旭半导体的玻璃基像素级集成封装显示产品在专业显示、家庭娱乐和商业展示三大领域，已覆盖美洲、欧洲、澳洲、中东及日韩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采用头部客户代工加海外自建渠道双轨并行模式，在市场中快速成长。据介绍，下一步元旭半导体将重点推进非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同时启动二期扩产项目，进一步提升产能，面向打造半导体光子芯片技术产业化领军企业的目标稳步迈进。
2: 由国内 LNG 装备领域领先企业百燕科技投资建设的二期低温液体储存装备研发制造项目，在天津港宝石区空港区域正式开工。
1: 作为北方唯一掌握 LNG 储备及加气站设备全链条生产能力的企业，百燕科技一期加气站成套设备研发制造项目已于今年上半年在空港区域竣工投产。一期项目总投资1.3亿元，建成 LNG 加气设备生产车间，引入智能化生产工艺，打造国内领先的加气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项目投用以来，订单持续稳步增长，产线始终保持高效运转。二期项目总投资1.75亿元，总占地面积约26000平方米，建成后将与一期厂区形成双基地协同格局，覆盖大型低温储罐、集装箱式加气站及高压气体模块的生产与总装，计划于2027年6月建成。二期项目投用后，企业总装与测试场地大幅扩容，大件设备的出厂周期将进一步压缩。
2: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昨天天津港新港航道拓宽浚深工程开工，解冻海上施工作业。天津港新港航道拓宽浚深工程位于天津港南江港区北侧新港航道，工程按照30万吨级船舶双向通航标准建设，主要施工内容涵盖航道清淤、边坡修整、导驻航设施配套及智能化管控能力升级等。来关注天津航运指数，2026年第37周市场分析。
1: 2026年9月7号至11号，北方国际集装箱运价指数 TCI 收于2018.65点，累计上涨0.49%。美国航线方面，美西、美东港口持续拥堵，运价进一步上涨。天津至美西、天津至美东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4.34%和3.08%。北方国际干散货运价指数 TBI 收于1494.14点，累计上涨2.27%。金属矿石进口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澳洲矿商询盘活跃，巴西铁矿成交平稳，市场运价整体延续涨势。澳西是中国北方航线，巴西至天津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2.76%和1.86%。沿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TDI 收于1301.49点，累计上涨1.48%。内贸出港运输市场方面，过去一周受价格调整影响，煤炭货类采购意愿回落，船舶整体供应依旧不足，市场运价保持小幅上升态势。天津至泉州厦门航线、天津至广州航线运价指数周环比分别上涨5.39%和3.36%。
2: 根据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市水情及天气情况，市防办定于今天24时起防汛转入日常工作。
1: 市防办关于2026年夏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鉴于近年来我市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施工分布不确定性增大，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持续关注汛后天气动态，根据雨情提前启动预案，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各级防汛负责人及时上岗到位，全力做好防汛排涝工作，确保我市安全。二、是防止市区分布办公室，各区防办要继续做好非汛期建成区排水工作，是防止防潮分布办公室以及有

0: 管单位要继续做好防潮工作。冀州区要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河道沿线各区要加强河道行洪期间周边人员管控，及时劝离垂钓以及其他禁止的水上活动人员，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三，各单位要全面开展汛后工作复盘，针对今年防汛应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落实整改措施。各物资管理单位在下汛之后要及时补充消耗物资，保养检修防汛装备设备，确保物资能够正常使用。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天气晴朗，全天的气温13到28度，东风转东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强度较高，进山游玩的市民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山区呢早晚温差比较大，一早一晚凉意明显，登山赏景适时的增减衣物。 实际方面，今天京城天气晴朗，全天的气温呢是在19到29度，东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优，白天日照充足，紫外线较强，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昼夜温差呢是比较明显，白天的

0: 体感偏暖，早晚凉意显现，建议大家呢根据体感适时的增减衣物，外出一定要及时的补水。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299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1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 C2112 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62 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29号至10月8号增开汉口至合肥南动4836、动4834次，合肥南至汉口动4835、动4833次。9月30号至10号，十月的1至6、7号增开了南昌西至上海南高4106次，福州至上海南高4862次。南昌西至上海虹桥高4022次等部分的车次列车。好，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呢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0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银川河东机场出发的 CA2896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呢预计205架次，其中去往三亚凤凰机场的 GS787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好，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目前您看到的是西湖孙大街和西湖道交口，这里有破路施工，路面上有管线和铁板，我们发现这里的铁板有变形塌陷的迹象，提示经过这里的驾驶员小心驾驶，多加礼让，避免事故，也提示骑车人员不要争抢，绕行路边管线时注意身边的机动车。
1: 气象台路与平山道的交口周边有实验中学和平山道小学等多所学校、幼儿园，过往行人也是非常多，行经这个路段请您多一份耐心，仔细观察路面的情况，注意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上班时间有变，本周单休。
3: 双节在即，下周五至周日25到27号即将迎来中秋假期，本周末因国庆假期调休为单休，本周日20号为工作日。根据国务院通知，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覆盖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记者从天津市民政局获悉，市民政局9月在全市16个区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3: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以2026年9月1号0时作为第六次抽样调查标准时点，全市全面启动现场入户调查工作，调查时长为1个月，至9月30号24时截止。调查范围为全市的16个区的256个城乡社区，总样本量6400个。该负责人表示，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市民政局温馨提示，如果您或家中的长辈幸运地成为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恳请您给予工作人员充分的信任与配合。您今天如实反馈的每一个真实情况，每一个细微需求，都绝非简单的数据，而是化作推动老龄事业

0: 不断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相信有了您的这份理解与支持，未来的社老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
1: 2026年健康中国科普大会暨中医药健康

0: 实践平台。张伯礼科普工作室自成立以来，举办讲座和高端论坛、健康科普巡回展，探索新媒体传播形式，出版科普图书，影响带动了广大中医药领域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成为立足天津、辐射全国的中医药科普品牌。此次成立的健康传播联盟成员包括张伯礼科普工作室、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天津市中医药学会、天津市针灸学会、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等，涵盖了高校科普平台、中医药领域学会协会、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和中小学校等众多机构和部门。该联盟将坚守科普惠民初心，恪守科学传播准则，坚持权威立言、真实发声，打造天津健康科普特色品牌，助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
1: 天津公交前方到站精彩生活绿色出行活动昨天启动，乘客可在活动期间通过天津公交 APP 或微信小程序签到阅读并领券，扫码乘坐单程票价2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每日也可领到一张精彩券，通过攒到的精彩券兑换文创产品、乘车券或参与抽奖。23号至25号，签到所得精彩券数量翻倍，活动将持续至9月25号。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您遇到过吗？
3: 没有别的办法，家里用固定车位，
4: 就发现私人充电桩是一台都没有。咱们再来看看河西区的增强里，这里又是另外一种尴尬，
2: 背后根源在哪儿？来看记者调查。新开区启动第二批老旧小区改造，约1.5万户居民受益。
5: 防水啊，上水下水的这种管道，这些都是大问题，不会到我们这了，真的是特别期待，也特别开心。
2: 路口微改造，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新增掉头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6: 直接转弯了，基本一个灯就能过去，比较方便便民。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午后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滨海新区最高气温为26度，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19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晴转多云，17号以多云为主，18号还可能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方面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上下。随着季节推进，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大家早晚外出要及时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田奎啊，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1: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田奎吗？
2: 不敢当，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1: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
3: 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扭也扭不起来啊！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3: 大佐，郑冲呢？
5: 他怎么没来？
3: 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
5: 驾！
6: 这样做的也太闷了。唱首歌吧。唱歌。在滴答滴答，在当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唱啊！
5: 怎么不唱啊？哎呦，你自个儿唱嘛！哎呀，一起唱嘛！
6: 驾！
0: 我们就不拘泥于形式了，薛将军，你先说一下吧。
1: 军事会议。 就不等刘总司令了，我让他上明山前线了。他的部下不像话，丢了宝兴县城，现在百丈关也有危险了。
7: 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8: 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
1: 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伪作，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2万多人，就是武器太差了。
3: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 共军的主力四军和31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全、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九军、30军从石棉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明山和邛崃。 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1: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明山附近，对吗？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 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
7: 你先
3: 不，明山、邛崃一线，由刘总司令负责。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

0: 我欲今晚酉时前赶到这里，鱼泉镇。
1: 鱼泉，啊，这两个字念鱼泉啊？
0: 司令，嗯，
1: 是鱼泉，是天泉的鱼泉。
0: 哦。
2: 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酉时前务必到达玉泉。
3: 好，知道了。地图，
2: 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作战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别问那么多，命令部队加速向玉泉前进。
2: 是，加速前进。
0: 余权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228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这个轻浮兄弟可享不了。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4: 怎么，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共匪下田泉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
0: 鱼泉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鱼泉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
4: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啊，不行，不行啊！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
5: 少啰嗦，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
4: 你跟我拍什么桌子？
0: 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杨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宜轩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但我有条件。
4: 什么条件？20万大洋。
1: 10顶重机枪，100万发子弹。行，那就这么定了。师座，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明摆着是陷阱啊！
6: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1: 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阵地粮食都不能丢。 丢了就掉脑袋。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他搞垮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国光，就是这个人，是你几次蒙羞。
7: 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你看刚才他那个脾劲，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战友地势之忧，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冯天奎呀，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薛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
7: 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
1: 你说的这个肥肉是于权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7: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
1: 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从茂功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能空着手又回去吗？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
8: 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呐。 他刚才发现了危险。

0: 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冯天奎。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难免不像共匪通风报信。
1: 嗯，赵民说的对，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呢。
2: 国光，晚一点你陪我去一趟鱼泉镇，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了。
1: 好，
0: 司令，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红军，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
0: 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
3: 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十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0: 司令，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太不可思议了。
3: 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
0: 您打算怎么做？还是像红云寺那样瞒天过海吗？
3: 只要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你要透露些信息给风平，看他的反应。
0: 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布的死亡陷阱，您怎么能跳出来？
3: 你看着吧，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了。

0: 报告，郭团长遭受了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昌义和许斌洲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2: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3: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
1: 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3: 两番雪山，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又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的很热闹嘛。
5: 老孙，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吧？
4: 啊，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宁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3: 老罗，好，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4: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3: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撤，然后到营津，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
1: 就到了鱼泉，
0: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3: 哼，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1: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帮小子就知道成天算计我，怪不得薛爷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0: 司令，只有两份电报。
1: 哦，这是大帅的告捷电报。
2: 川军在名山的百丈关和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3: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嗯，
2: 这还有一份。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泉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薛岳，
3: 真让薛岳算到了。
4: 赵明啊，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丰田魁了？肉包子大锅，可惜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了，他们刚到鱼泉。
1: 鱼泉？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
4: 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
1: 被人下药，是丰田魁吗？
4: 说来你都不信，是丰平。山羊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1: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丰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了。
4: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
1: 好。
5: 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名山这股头。如果他们向天泉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3: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0: 为粮食。
3: 粮食。要说天泉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
0: 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这还看不出来吗？那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
3: 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
0: 这不是见识，是常识。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鹫峰？
0: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虎。
3: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
0: 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
3: 哎，厉害啊！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
6: 报告。
3: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了吗？
7: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时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3: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
8: 我们来了。哎呦，
9: 司令
8: 哥，
9: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3: 那一群丧门邪，哎呀，那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还是你的？
10: 这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主任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
3: 哦，你挺积极。好，老王那儿，
11: 在，
3: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11: 是。
3: 你也回去。
7: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

0: 去。
1: 老爷，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
0: 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2: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洗衣服，照顾您。您说您一个人在这
3: 儿，好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好啊，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嗯，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0: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3: 这可是你们说的。冯官，给他们换装发枪。
4: 冯副官，
5: 司令，他刚才出去了。
4: 啊，他出去了。

0: 你想杀了我？
1: 你在我水里下药，你害我，就凭这个杀了你怎么了？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
1: 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0: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
0: 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 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
0: 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
0: 那你开枪啊！
2: 干什么呢？
0: 罗参谋长，
2: 枪放下。
1: 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
2: 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
1: 对不起，参座。
2: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1: 是。还会再来找你。
2: 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没有，我刚才听你说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2: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126旅，看看那边的防务。
0: 司令的意思是让我躲起来。
2: 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0: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很难吧？
2: 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3: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4: 好，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办个交接手续。

0: 小郑，是我今天系选分道上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
1: 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老何你就可以整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笑>
0: 那叫高枕无忧。<笑>来来来，
1: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0: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1: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
0: 啊？
1: 净搞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吗？<笑>

0: 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我是犯药的。我看你像供党的奸细。抓起来！
0: 冯师长，这是你的军事地图啊。
2: 是我的。
0: 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这儿？哎，实不相瞒，总司令，您那大名大姓啊，笔画太多，绕得我呀是倒不过来，就娶老婆。 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
3: 兄弟，我也是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
0: 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3: 你说什么儒将啊？
0: 那是儒将。
3: 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
1: 我解释什么？
0: 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你要把它当做座右铭。是。
3: 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
0: 哎，
3: 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 他会和天全的四军三十一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鱼泉镇。你看，我早说了吗？鱼泉镇一定是前线。你慢点开。
4: 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
3: 冯峰啊，可这是司令的命令。司令
4: 那儿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3: 好。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四个军，攻击了共军，截断了共军企图出邛崃大邑，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